0: 早发白帝城虽然语句简白，但其背后隐藏着诗人奇特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那么在当时，李白是如何吟唱这首诗的呢？
1: 我们经常说诗歌诗歌，对不对啊？总是要把歌带进去。最早的《诗经》300首都是唱出来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在田里山间的劳动，就唱山歌一样唱，唱出来就是诗句了。所以说诗歌诗歌总是要把歌连在一起。
2: 那我们今天学的《早发白帝城》，它应该要怎么吟唱呢？
1: 我们当地一个音乐现在有种叫竹琴调吧，有点像川剧调那唱，就可以这样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夜色还亮，安远身，披不居，轻舟已过万重山，亮安远身，
3: 亮安远身，
1: 披不居，
3: 披不居，
1: 轻舟已过，
3: 轻舟已过，
1: 万重山，
3: 万重山。
0: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李白朝辞白帝城，一路寻找李白登舟处，游览白帝城遗址，继而乘船游览瞿塘峡，体验诗人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意之旅。在一天的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通过吟唱《早发白帝城》，似乎触摸到了李白当时创作这首诗的心情。李白一生浪迹天涯，常常都在离别中，这一次朝辞白帝城似乎是最特别的一次离别。那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唐代诗人杜甫为何要离开生活已久的成都，辗转来到奉节？在奉节，杜甫又是如何维持生计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

在经历过人生巨大的波折与反转后，李白所面对的离别，不再是前呼后拥的金陵子弟来相送，也不再有忽闻岸上踏歌声的欢乐气氛，而是重获自由的喜悦与激动。诗人在曙光初灿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里江陵一日还，身处如离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历经艰难岁月之后，诗人突然迸发出来一种激情，如今虽已迟暮，但是还有希望，他依然可以像年轻时那样再次走出夔门，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0: 用心选好材，鸿博出精品，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数十具年轻女性的尸骨身首异处，杂乱无章。证据显示，他们是在别处遇害，遭肢解后才被抛入墓道的。结合考古研判，专家普遍推测，这里埋葬的很可能就是当年为秦始皇殉葬的嫔妃。史料之中并未留下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明确记载，那么他对后宫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黄土下的森森白骨，去探寻这位千古一帝深不可测的后宫往事。是谁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墓主是女性，20岁左右，

0: 这里是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这座在关中平原屹立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下，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的陵寝方圆56.25平方千米，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经过多年的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秦始皇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在陵园周围，先后探测出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处，各种设施和用具应有尽有，部署十分周密。但令人奇怪的是，偌大的秦始皇陵园里却没有为皇后预留陵墓的位置。在秦始皇之前，几代秦王与王后大多是夫妇合葬在一地。秦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西侧，占地面积约27.5平方千米。这片看似普通的旷野，实际上是秦国5大陵园之一。里面埋葬着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襄王和他们的王后。
1: 根据战国时期这个王墓来讲的话，它都有王后妥善安排的，而且是王和后的墓葬呢，王也是并列的，是吧？这是从秦始皇帝那个那几个先公先王们都这样做，这都有典型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秦东陵里面，那就明显的昭王那就是那王后在一块儿，那惠文王陵那在咸阳那一带也是典型的王后并列。
0: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史书上大多会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皇后，不但在制度上有着专门的规定，后世还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关于秦始皇的皇后，史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更奇怪的是，不仅是皇后，秦始皇的后宫中几乎所有的嫔妃都没有留下名字。那么，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秦始皇后宫嫔妃的详细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他们的身影？
1: 秦始皇后宫啊，妃子众多，实际上在历代这个皇帝里面，他大概属于最多的一个，在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突出，后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始皇陵在丧葬这一方面呢，恰好就是他的后

0: 五非藏地不清，那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1: 针对这一谜题，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北部找到了线索。这片区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园，南北长630米，东西宽244米，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从1980年到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探发现陪葬墓总数超过了100座。这些墓葬的形式有竖穴土矿墓和洞室墓两种，墓葬的排布呈现一定规律，整体沿南北走向，分8列排列，西侧1至5列布局规整，东侧3列排布相对杂乱。墓葬深度不等，普遍在3至5米之间。这些数据显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致相同。为了弄清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遗存情况，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10座墓葬进行了视觉。
0: 其中的10座就在这一块。这些墓葬呢，结构上非常简单，就斜坡土墩墓，典型的秦墓特征。它还有几个特征呢，就是说它那是南北墓向，墓道呢这个方向都是朝着秦始皇陵，这是一个。从它的位置和它的墓道的方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它和秦始皇这个之间的从属关系。
1: 从这些墓的形制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皇室宗亲，因为秦代的平民不能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棺椁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这些墓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而且这一区域紧邻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截然分离，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0: 里面没有大型墓葬，但小墓很多。小墓很多，我们一直推测那个区域啊，后妃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里面呢还涉及到还有一部分空墓，是吧？跟当时始皇帝死丧之时候呢的后妃出现的那一些状况、一些安排呢，大致上还有能对得住的地方。
2: 这个按照在这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个区域呢，这些墓葬这个葬的是哪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汉承秦制，在这个汉代这个景帝杨陵这个陵园里面，它的东北部就是后宫那些妃子的墓葬区，哎，按这个过来，它应该就是这些的墓葬。
1: 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填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散乱人骨，每座墓的人骨数量不等，但可判断墓主均为年轻女性。这些人骨大都残缺不全，有些还有上下层放置的现象，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经过肢解后埋在这里。尸骨被置于墓道的填土中，而不是墓室里，则足以说明这种杀殉行为的残酷和血腥。
2: 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像这10座墓里面都有，只有1座里面没有见尸骨，估计是在墓道里面，因为离地表骨很近，可能被破坏，后期破坏掉了。其他都有，但是非常凌乱，就说不能够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个体，就是说有的尸骨里呢显然是多个个体的，但是这头骨呢只发现了有2个明确是头骨的，这个呢是相对完整，其他的就说说你能判断来是头骨就很难了。
1: 如此残酷

0: 的杀训行为，让考古学家想到了《史记》中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的所作所为。胡亥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大肆诛杀，还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1: 古书上说的这个就提到了二世，就讲就是当时秦始皇死了以后呢，他当时后宫的妃子很多，有多好的还没生育过子女的，就把这些人呢都让皆令从死，让他从葬了，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人。而且呢，他讲了一句死者甚众，死的人很多。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考古学家认定这100多座陪葬墓埋葬的就是当年被胡亥杀害的秦始皇的后宫嫔妃。这些年轻的女子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六国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仿建一座被灭国的宫殿。这些建筑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金水渭水的交汇之处，殿宇之间有天桥和长廊相连。从各诸侯国掠过的美女钟鼓都放置在宫殿中。由于尽收六国美女，使得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十分庞大。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秦始皇后宫女子的生活场景。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的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36年，还未见到皇帝。相传当时秦始皇的后宫女子多达10000人，这么大量贵族美女齐聚咸阳，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被册立为皇后呢？
2: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令人这个纳闷的事儿，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所有的看法都是后人的一种猜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每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都要找人仿照着这个国家的宫殿画一个图纸，按照原来尺寸的大小，在他的秦咸阳宫的旁边修一个同样大小的、同样规格的一个宫殿，然后把人家国家的那些嫔妃、那些宫女移过来。每一灭一国，他就造一国的宫殿，移一国的女人。六国全灭完了，七国的美女都集中他那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眼花了，选不出来了。哈，把两个女人选一个，你好选；10000个女人选一个，选不出来了。这叫多不胜选，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0: 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挑花了眼，选不出皇后吗？虽然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有不同，但却没有人指责他贪图安乐，迷恋女色。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册立皇后？是否还有其他

0: 更深层的原因呢？
1: 秦始皇他母亲就赵佶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也有影响。这个赵佶的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所以赵佶秽乱后宫，先是和吕不韦，后来是和嫪毐，这些事情的话对他可能也有一些刺激啊，所以可能他对女人对皇后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0: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在她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之前，曾是富商吕不韦的妾室。后来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生下了秦始皇嬴政。子楚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震怒，计划杀死子楚以泄愤。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下逃出邯郸，返回秦国，却将赵姬与年幼的秦始皇留在了赵国。对于秦始皇来说，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担惊受怕的母亲一起东躲西藏，直至秦赵关系缓和，才于公元前251年返回秦国。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赵姬成为太后。此时的赵姬还很年轻，30几岁便守寡。据说他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但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远离咸阳，住在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还生下了2个孩子。此后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姬同意嫪毐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祁年宫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祁年宫当，见证了那段历史。嬴政大怒，将嫪毐车裂灭族。这次反叛对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所以将她幽禁，同时下令摔死那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嬴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但这一系列事件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会给嬴政带来巨大的耻辱感和心理创伤。人们推测，这段经历，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背叛，很可能导致他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和不信任，认为女性无法担当母仪天下的重任，继而不愿立后。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秦始皇不册立皇后呢？

0: 战国时期后宫争权，外戚干政屡屡引发内乱。学者推测，秦始皇不册立皇后的原因之一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致力于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大权独揽，目的就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尤其是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家族，都在他的防备范围之内。这里是秦东陵四号陵园，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据史书记载，宣太后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昭襄王推上秦王宝座。而且在昭襄王年幼时，宣太后还以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统治了秦国41年之久，并由此开启了后宫参政的先河。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因后宫争斗和贵族干政引发的内乱屡见不鲜，秦始皇很可能担心重蹈覆辙，从而决定不立皇后，以杜绝后宫与朝堂势力勾结，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秦人之所以还出现几个太后都比较厉害，是秦人里面那个王本身的势力、皇后本身的势力，实际上是两大这个统治集团在这个中间里面磨合的结果。他如果这两者总和的比较好的时候，恰恰能够把国内最有力的这个政治势力啊力量聚集在一起。秦始皇在后制的这个处理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实际上与秦始皇的这个绝对权力是一定关联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后党的势力是谈不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0: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秦始皇不册立皇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长生不老和方术极为痴迷，这些执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册立皇后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中被大大降低。秦始皇一生曾多次巡游天下，除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在战国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仙山，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方士们自称掌握方术，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当时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长生之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竭尽全力搜求神仙

0: 方术之道，以图长生不死。
1: 古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

0: 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描写和人间几乎是一样，可以互相对应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福曾上书秦始皇，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只要去拜访他们，就能得到不死之药。徐福的上奏迎合了秦始皇欲求长生之念，于是便按徐福的奏请，挑选了3000名童男童女，随同徐福一起出海求仙采药。据说秦始皇曾在黄海边的琅琊台足足等了3个多月，始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由此可见，秦始皇对神仙方术的痴迷。公元前211年，方士卢生再次哄骗秦始皇，他声称唯有彻底与世隔绝，方能得见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求仙之心迫切，当即自号真人，还下令扩建阿房宫，欲将无数宫殿用甬道相连，以便隐居生活。
2: 我觉得秦始皇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看出来人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求长生，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像徐福啊，像卢生啊，这些人都一再的欺骗他，都是从他那立了个像，拿了一笔资金，然后骗了他，然后就跑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个人相信神仙学说，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他要求长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他完全相信长生的话，他不必修陵墓了。
3: 为什么他把叫秦始皇，然后延续到一世、二世的万世，他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希望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一个家庭的统治能延续到万万年，所以说他才会去找一些仙人，然后求这个长生不老药，这是他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包括他在建这个陵墓的地宫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思想，比方说28宿，他这个上居天文，下居地理，都是想长时间的或者永世在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宇宙，他的宇宙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历史学家发现，统一天下时的秦始皇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堪称一代英主的典范。可是到了晚年，他却性情大变，变得乖戾古怪，猜忌多疑，且暴虐无常，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有学者推测，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可能与他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慢性中毒有关，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对立后这件事的态度。总之，秦始皇终身未立皇后是成因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偏执多疑的性格与求长生的个人追求，也和秦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尽管秦始皇的后宫美女众多，但史料中却无一人被记载，也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在秦始皇的眼中，这些女子大多只是六国征伐得来的战利品，繁衍后代的工具，而非能够心意相通、相伴终身的知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位生活在巴蜀地区的寡妇，是史记中除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她与秦始皇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0: 不过，就在历史对秦始皇的后宫近乎空白的记载中，有一位女性却被郑重载入史册。在《史记》中，她是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联的女人。
1: 她是谁呢？她叫卿，一位生活在离咸阳千里之外的巴郡的寡妇。她丧夫后终身未再嫁，因此称之为寡妇卿，在寡妇卿的前边冠以地名巴，所以我们史料上见到的就叫她巴寡妇卿。巴寡妇卿呢，不但拥有世代传承的丹砂矿产，家财万贯，还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技巧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依据《史记·霍职列传》当中的一个记载，秦始皇曾经以客礼接见过巴寡妇卿。那么这样的一个客礼呢，实际上是远超了巴寡妇卿作为一个商人的身份。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在远乡的寡妇，秦始皇为何会对她如此礼遇呢？学术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巴寡妇卿经营的丹砂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丹砂呢，又指朱砂，它呢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因为啊，它具有治疗创伤、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是军队的必备良药。同时呢，丹砂还是炼制水银的主要材料。那我们知道呀，秦始皇想要在他的地宫当中设置江河湖海，那用什么呢？用水银。所以水银是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个关键材料，而丹砂是炼制水银的主要原料。
0: 除此之外，巴寡妇卿的经历也让秦始皇十分敬重。她年纪轻轻，丈夫便撒手人寰，但她却一直没有改嫁，依然接过家族产业的重担，将丹砂生意越做越大。有学者认为，巴寡妇卿的忠贞与坚韧，也是秦始皇对他如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有贿乱宫廷、引发嫪毐之乱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研究者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给秦始皇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而巴寡妇卿的这种坚贞，恰好可能是秦始皇心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女性或者是母亲的形象，因此呢，秦始皇表彰巴寡妇卿为贞妇，并且为她筑怀清台。
0: 对于这样一位与秦始皇渊源颇深的特殊女子，秦始皇究竟对她抱有何种看法，后世历来众说纷纭。
1: 有人说呀，秦始皇是贪恋巴寡妇卿巨额的财富。那也有人说呢，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那还有人说，秦始皇在巴寡妇卿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不管真实的情况

0: 况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秦始皇能够礼遇千里之外的八寡父亲，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在铁血与强权之外，他对于这种坚贞的女性，实际上是充满了敬重和向往之情的。
1: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车队刚刚行至河北沙丘，秦始皇便暴病而亡，终年49岁。

被安葬在这座修了30多年还没有完工的骊山陵园中。与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那些被秦二世胡亥处置的，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后宫嫔妃。2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这具比较完整的头骨显得那样神秘。作为一名嫔妃，她究竟拥有怎样的容颜呢？2018年，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了这位嫔妃的生前相貌。从这个头像可以看出，她面容端庄，眉目清晰，且富有贵族气质。虽然按现代审美来看，并非极致惊艳，但在当时应属上乘之貌，符合秦宫嫔妃的身份特征。让人惋惜的是，她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秦始皇的宠幸，却永世要为这个男人陪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有骸骨与黄土融为一体，成为

0: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番文物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如今秦始皇陵那屹立千年的封土依然那么高大，封土之下的地宫景象依然让人向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写满了传奇。13岁即位，执政36年，从质子到帝王，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他身上的谜团也正如他缠绵的地宫一般神秘莫测，让世人遐想，让历史惊叹。

0: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用刷子拂去的不仅仅是千年的泥土，更是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秦始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谜题却足以让后人追寻千年。那些无名的少女，那个空缺的皇后之位，那座深埋地下的巍峨宫殿，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词。关于秦始皇的一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蚕丝兔？
7: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
6: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7: 哇，这个味道好香。
6: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8: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6: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清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在许多长辈的认知里，板蓝根堪称感冒克星，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打个喷嚏，嗓子有点发痒，甚至天气预报说要降温，就立马翻出板蓝根冲剂，咕嘟咕嘟冲一大杯，坚信喝了准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寒潮一来，板蓝根成了日常饮品，全家老小都被要求没事就喝一包，孩子上学前老人总要往书包塞几包，叮嘱要是觉得冷就冲一包，甚至只是天气干燥嘴唇起皮也觉得是要感冒的前兆，毫不犹豫搬出板蓝根来进行镇压。不管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甚至是身体的轻微不适，在他们眼里啊，这包冲剂仿佛就是万能护身符，从流鼻涕到发烧，只要喝上几包就能药到病除，俨然成了应对一切感冒风险的终极武器。
5: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一流行感冒，那我们就得喝板蓝根，然后预防预防。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多次的大的流行性这个感冒，哪个没有板蓝根的影子呀？一旦感冒了呢，那也得喝板蓝根，喝一大杯板蓝根，拿被子捂捂，出出汗，很快就好了。
6: 板蓝根的用处可能只是在我就是这个生病过程中痊愈的可能一点点作用吧，尤其是预防的过程中也是可能只占一点点的这个地位。
7: 究竟阿姨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那康桥的观点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我们马上请专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田新副教授，欢迎田教授。您好，欢迎。
5: 你好，
7: 欢迎。
5: 你好。
7: 好吧，我们现在矛盾就是因为板蓝根。我们的李阿姨呢，她有几种情况都会用到板蓝根。首先是预防感冒，然后就是感冒中，然后就是感冒又厉害了，发烧了哈。现在手里有三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怎么样？我们首先来看预防感冒，阿姨。
5: 这预防感冒这一块，他小的时候如果一上学同学感冒的多嘛，我准备就给他招呼一杯板蓝根，

0: 我就觉得这个管用。
1: 我觉得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吧，嗯，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嗯，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还是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我的底子比较好，就是属于比较健康不容易生病的那种人群，
2: 还是得看自己的身子板怎么样是吗？
1: 对，这个很关键。
0: 那我不是也老给你预防着吗？
1: 嗯，预防的话我觉得跟喝板蓝根比的话可能戴口罩还是更管用
2: 啊，就是这种更加这种物理的方面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方法哈。那李阿姨，您的第一把钥匙是不是该验证一下了，好不好？
0: 反正我是觉得预防感冒它是有用的。
2: 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来，请阿姨插入钥匙。
0: 插不进去呀！
2: 啊，插不进去吗？这钥匙？
0: 嗯。
2: 真的是挺诧异的哈，板蓝根预防感冒这事儿打小咱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哈，没想到今天咱们解锁没成功，您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误会了什么。
0: 这个感冒呢，它其实呢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表症，它是有风寒风热的差别，而每一种感冒呢它也分一个阶段，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和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板蓝根呢它不是万能的，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而且板蓝根颗粒呢它虽然是一个成方，但它的里面的它的成分只有一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板蓝根颗粒里面辅料有蔗糖和胡精，嗯，其实呢主要的成分就是一味药。那其实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就关注到了到底板蓝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中药呢。那你看一下它的性味是苦和寒，那也就是说它是一味凉药。那我们再看功能主治，它并没有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提高免疫力的说法，而是叫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你看它的作用是你身体当中的身体逐渐的热度降下来，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你没有那些热毒的话，你就想预防感冒，你吃了一个苦寒的药，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伤了你的正气。中医讲啊，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自己的免疫力差了，你是没办法去抗外面的外邪的，嗯，我们所说的感冒它其实是外来的邪气，嗯，你比如说中医我们里面有呢叫外感六淫之邪，嗯，就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都是从外而来的。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呢你自己如果有了你的免疫力啊，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外面的各种邪气都侵犯不到你，嗯，那这个是我们预防感冒最核心的目的，嗯，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抗邪外出，嗯，因为你的正气已经被凉药伤了，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己的免疫力降低了，这个外邪长驱直入，嗯，突破了你身体的屏障，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引邪入里，这属于湿滞物质的范畴。然后我们再看主治，你看多严重啊，瘟疫食毒发热咽痛温毒发斑大头瘟疫单毒臃肿。刚才我们那么多病症，这叫里症，里症是要清解热毒，是从里面给它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表里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2: 既然您说在预防的阶段我们用板蓝根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呢？
0: 这个用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字，一个药方的名字叫做玉屏风。其实刚才我们也始终在说呀，你要保护你的免疫力的话，你就把像屏障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那这种呢就靠我们的玉屏风颗粒，那么古方呢叫玉屏风散，因为它只是一个剂型的不同，配伍都是一样的，里面有黄芪有白术有防风，这是三足鼎立一样的这种配伍。黄芪我们都知道它是补气的，那么这个补气呢就相当于呢你的气的防御作用提高了，而白术呢是一个健脾的，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所有吃的食物啊药物啊能够很好的运化。防风，你听这个名字它就是防风寒之邪，它是祛风效果特别好，这个药呢并不是很热，不像麻黄啊桂枝啊那么热，但是呢它可以散风邪。我们说风邪呢在中医里面呢，刚才说那个风寒暑湿燥火它是一个最坏的带头大哥，明白吧，他领着寒邪领着湿邪领着热邪等等，他是什么叫善行而硕变，而且呢

0: 会把你的毛孔给打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招了风之后你就容易受凉。其实它属于先头部队，它把你的毛孔打开，其他的寒邪呀、燥邪呀、湿邪呀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呢，黄芪、白术、防风这三个可以帮助你人体呢建立一个屏障，所以它起名就叫做玉屏风。
1: 总算这么一大圈兜下来，咱们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因为呢，除了预防感冒，在感冒中，感冒进行时的时候，阿姨也是要用到板蓝根的，对不对？
2: 这必须得用啊！你想想，一鼻子一堵，这一打喷嚏，就喝什么？就是喝板蓝根。就康桥呢，就是我闺女，她小的时候挺淘的，她在屋里玩，玩着玩着，她屋里热呀，就出汗了，她就往外跑，跑的时候根本也不穿外套，一到外面就着凉了，一着凉回来就流清鼻涕，这不就感冒了吗？那赶紧喝一大杯板蓝根，捂上，捂着被子，出汗给我。
3: 对，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如果只要是一吹风，感觉有点冷，那下面就是有两种选择吧，第一种，要么喝一杯板蓝根。到被子里面去，然后一通出汗，或者就是喝一杯红糖姜水，然后去被子里面出汗去。但是我感觉如果让我非得选，肯定还是板蓝根比红糖姜水好喝那么点吧，因为我不爱吃那个姜的味儿，小孩就很难接受。说真的，咱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管用，反正有时候管用，它有时候就不管用。
1: 你瞧这事儿咱说不准，所以接下来咱们要验证一下了哈，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5: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牛黄韭菜片就好了。
6: 安公丸，它是治百病的。
4: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本轮阿姨解锁失败。您刚才说预防它板蓝根不起作用，感冒现在起来了呀，板蓝根难道也不起作用吗？
0: 这就是感冒的不同阶段嘛。其实感冒这个病吧，你看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得过，其实你真正的想把感冒治好呢，还真的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已经感冒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里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表，还是要解表，但是这里面分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老百姓也常会了解到的风寒呐、风热呀。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板蓝根其实都不大适合，因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它都是外邪引发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它这种病症分型属于表症，而板蓝根是治里症的，它们俩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要分清楚风寒风热的感冒的症状，有这样症状的时候，大家先别着急喝板蓝根，那么我们喝一碗红糖姜水或者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中成药，其实就不用到喝板蓝根的这个阶段了。
1: 好，那刚才又说到了大家熟悉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我们请田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风寒感冒有哪些啊 症状出来呢？
0: 好，风寒感冒呢，其实就是外来的风邪、寒邪侵犯到我们人体，就是最常见的受凉的感冒。这里面呢，有第一个叫做恶寒，

0: 是呢就是怕冷，就是身上感觉有的甚至会打冷战、嗯、还有一个明显的受了风寒的这个经历、嗯、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出去衣服穿少了，一阵风吹来我觉得有点凉，回家了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第二天啊，尤其到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有点什么呀，流鼻涕了，打喷嚏了，而且这个喷嚏是什么呀，不是那种成串的，它会偶尔打一个偶尔打一个，因为如果成串的喷嚏有的是过敏性鼻炎要进行区别，那么这个鼻涕一定是清鼻涕，有的甚至什么呀，哎，就是能流下来，打两个喷嚏之后，哎，流了一些清水样的鼻涕、嗯、这个一般都是风寒感冒的早期。另外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毛孔被外界的风寒之邪侵袭住了，这个时候是没有汗的、嗯、就是你毛孔是关的，汗不会出来，也没有汗、嗯、这个时候你的嗓子因为是从口鼻咽进来的，它会出现有一点痒，因为风侵犯到人体的这个内脏当中，通过这个通道它会出现痒的情况、嗯、那这个痒叫无风不作痒，这个痒就指的是嗓子会出现症状。所以呢有这么几个症状，最关键的你要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有怕冷恶寒，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受寒的这个经历，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就会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用什么呀，不用板蓝根，弄点红糖姜水就好了，或者什么呢，在姜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姜特别辣的话，可以放点葱白，葱白那个呢它的这个刺激性不如那个姜，可以接受，稍微放一点点红糖，这个时候呢对孩子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康桥在这个环节弄错了，你选择的是板蓝根对不对，其实真应该喝红糖姜水
0: 对，
1: 但这个姜他不爱吃，那就可以换成葱白也可以、嗯、
0: 对可以
1: 是吧，
0: 对，
1: 以后用这种方法，
0: 对，
1: 然后再盖上棉被，
0: 对，
1: 捂一觉，这样出汗了以后就好了。
0: 哦，我看你这个动作啊，盖上棉被。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说这个出汗应该出到什么程度？
2: 出浑身大汗，嗯，然后我才觉得可能要好。然后呢，吃点药又要出一身汗，我得连出三身大汗，我觉得才行呢。哦、嗯，
3: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捂被子之前肯定手脚都是凉的，嗯，然后要能自主的手和脚都是暖和的。然后可能微微有一点出汗，我觉得那块可能是刚刚好，如果出太多汗，有时候反正之前我捂的时候捂出太多汗就感觉会有点虚弱。
0: 其实呢这句话呢我也要控诉一下，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种阴影、嗯、因为我妈妈倒不会给我喝板蓝根啊，她说什么呢，她说多喝水多出汗病就好了、哎、然后就把我捂在那个后背里面，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像现在比较轻薄的被，都是那种家里做的那种棉花的被，
1: 棉花被，
0: 我手刚一伸出来立刻会被塞回去，然后就觉得我这满头大汗，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是有点跟康桥一样的虚脱的那种感觉，而且热的不行，烦躁的不行、嗯、所以后来呢学了中医之后呢，我每到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控诉一下我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种行为，
1: 还是不能出大汗，
0: 不能出大汗、嗯，我们中医管这个出汗最好的程度叫什么呢，叫遍身折折汗出。这个折折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微似有汗，你看到你的毛孔有点小汗珠了，你摸一下有点 潮湿的感觉就行了。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讲保护你的免疫力，你可以预防感冒是靠正气的，如果说你的汗出的过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气随液脱，当你随着大汗出去的时候呢，你人体的正气就跟着跑了没了，这个时候人就会感觉到很虚弱、嗯、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感冒的时候你不要去泡热水澡，也不要洗长时间的热水的淋浴，因为这个时候都会让你出汗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出汗你自己还没有感觉，等到你生病了你泡热水澡，等到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彻底虚脱了，那个时候你的病情即使你不虚脱，那么其实你的病情的这个长度也被拉长了、哦、所以一定要注意，要遍身折折汗出，一点点就可以。
2: 这些问题我都犯，我要泡热水澡，然后冲半天这个热水，捂大被子，然后出大汗，嗯，就跟大病一场一样，就是每次感冒完了。
0: 对，嗯，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到这种程度，因为中药里面呢让你出汗的药其实有很多、嗯、就是最不济咱们也有姜也有葱白，就很多人会认为说中医治病啊会很慢啊，其实不是、嗯、就经我治过的这些患者当中，你真的在表症阶段你喝一碗汤水，或者呢稍微用一点点中药，真的一副药一天感冒就好了、嗯、你想想你要出了很多的汗，你肯定会要拉很长时间的，所以呢什么时间段用什么药用得对。

0: 中药见效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哇，学习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做错过。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风寒感冒啊，给大家呢也在大屏幕上列举出了这些具体的症状。一旦症状出现了之后，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妙招之外，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就是需要一些呢能够解表的、发汗的、宣肺的，你比如说像感冒清热颗粒，里面还有一些祛风的荆芥碎。你看荆芥碎防风这两个药呢经常是放在一起配伍的，那么薄荷、柴胡、葛根也有发散的这个作用。另外像这个桔梗啊也能够宣肺，像白芷能够解表，地丁啦、芦根呐这些呢稍微有一点清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疏风散寒，那么我们把呢就是说表邪给它散出去，微微的会有一些发热，但这种发热不像是已经高烧的入里的那种热，就是说微微的一般不会超过38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感冒清热颗粒，还有一些呢像通宣理肺啊，或者是发散的还有像荆防颗粒，这些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的把表邪给它散出去。我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像感冒清热颗粒呀、或者是一些像荆防颗粒需要冲服的药，或者是呢口服的那种蜜丸，你在服药的时候你选择水，你要如果可以接受红糖姜水的话，尽量用姜汤去冲服这些药，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加快你的这个发汗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呢病程会缩短。反正你也要用水去冲药去喝药，你加点红糖，加点这个生姜，加点葱白，这个时候就冲那个药，两个效果合在一起效果就更明显。
1: 这太好了，而且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风寒感冒，对应的就是风热感冒了。风热感冒你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症状究竟有哪些。
0: 其实风热感冒呢就特别简单了，因为它的症状呢虽然跟风寒感冒呢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我们现代生活的条件下风热感冒是很少的。它虽然也有恶寒，但它恶寒比较轻，发热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呢它是有汗的，因为风热嘛是热邪侵犯肌表，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没有完全的闭合，所以会有一些汗。另外呢嗓子呢它不是痒，而是有点微微的疼。再有一个呢流的鼻涕稍微的有点浑浊，但不是那种特别黄啊特别稠啊，不是那种，就是浑浊一点发黏一点，这个呢算就是风热感冒。我为什么说这个病近些年不是特别多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理论上是外感的风热之邪，我们老百姓呢俗称叫做热伤风。但是你想想现在我们的夏天在做什么呀，空调啊风扇啊，对吧？所以现在即使在夏天风热感冒也没有那么典型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外面热出汗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发现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受了风寒之邪了。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非常简单粗暴的说我冬天感冒我是风寒，我夏天感冒我是风热，其实不是，我们是要按照症状来分。所以呢夏天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的感冒你的发烧是否是因为热身子进了一个冷环境当中引发的，那这个时候一定是风寒而不是风热。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大概率情况下90%到95%甚至以上它属于风寒。所以刚才给介绍大家的那些治疗风寒感冒的药呢，你吃起来应该是不会错的。那么风热感冒呢我们也有适合的药，也挺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双黄连，比如说威西银翘片，还有过去很古老的什么的羚羊什么感冒片之类的，凡是有金银花连翘的，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双黄连，它的有金银花有连翘有黄芩，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呢，属于凉性的药。凉性的药我们中医理论呢叫做热者才寒之呢，所以它适合风热感冒。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一类药别刚打喷嚏流清鼻涕你就吃双黄连，这个时候本应该吃温性的药你却吃了凉性的药。所以你不要抱怨双黄连不好用，不要抱怨什么威西银翘片不好用，是因为你选错了。
1: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所以这么多感冒药然后到了药店那确实 用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呢，你当年呢感冒呢，可能不吃药，可能你三五天就好了，
1: 还不如不吃药。
0: 你吃了药之后七天好了，你反而认为，哎，我吃这个可能是对了，因为我好了呀。但是人体呢是。

0: 一个不断会自我修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器，它配合的特别好。如果你没有一些使病情加重的因素，慢慢慢慢的你身体正气来复，你这个感冒也就好了。
1: 嗯，阿姨还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2: 对，三把还有一把。
1: 现在我觉得你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板蓝根接下来对应的就是发烧了。我觉得发烧谁会用板蓝根呢？您会用吗？
2: 会吧，我这发烧必须得用板蓝根
1: 呀。发烧你用板蓝根呢？
2: 当然了，万能药，那不用它哪行啊？所以我觉得我这回一定不会错了。
1: 那您试试看吧，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戏了，因为谁会用板蓝根来退烧呢？
2: 哎，成功了！
1: 咱们给阿姨鼓鼓掌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板蓝根可以退烧啊，这真的可以吗，田老师？
0: 因为这个发烧呢，它就不属于表症了，属于入里化热了。所以我说呢，像很多人呢，等到高烧之后，一般呢，理论上是建议38.5度以上就开始要吃退烧药了。而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有过吃退烧药的经验。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热可能还会再回来，对吧？但是呢，用中药来退烧，基本上只要它下来，它就不会再上去了，因为它是解决你体内的热毒的问题。这个热呢，必须用寒药。可是我们刚开始讲板蓝根的时候就说好了，什么它是苦寒之性，苦寒之性来针对热症，这是正好是对症的。所以呢，它不光是治疗我们的什么咽喉肿痛啊，身上有臃肿啊，凡是体内热症，有的表现的是身上有什么呀，哎，长个什么什么口疮啦，身上或者是嗓子肿了呀之类的，哪疼了呀，它还解决你的这个发烧的问题。其实在你平时常见的，尤其是给小孩看病的退烧药当中，中成药当中它其实非常常见。你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蓝芩口服液里面那个蓝就是板蓝根，还有什么呢，蒲地蓝口服液，
1: 蒲地蓝我知道，
0: 对吧，那个蓝也是板蓝根。所以呢，这些呢它都含有板蓝根的成分。那你想想，在中成药的退烧呢，其实它不只是退烧，它是标本兼治。就说你为什么体温会升高，是因为你体内有热，那我既然能够清热，我必然会降体温呢。所以中成药，中药的这个降温其实是治标又治本，板蓝根功不可没的。所以呢，我们讲的是热症用寒药，板蓝根正好能够解锁，所以它用的是对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太颠覆了。康桥，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3: 一般都是觉得应该吃退烧药，但是我却从来没吃过，因为我一发烧就得吃板蓝根。但是现在挺感激我妈的，看来是吃对了。
1: 终于我们把对板蓝根的误解搞清楚了，又重新认识了板蓝根。那么接下来感冒起来了，少不了要咳嗽了。
4: 不少人一咳嗽第一反应就是喝止咳糖浆，打开家里的药箱，止咳枇杷糖浆、川贝枇杷糖浆、杏苏止咳糖浆、麻杏止咳糖浆、罗汉果止咳糖浆，摆了一排，集齐这些东方神秘小甜水，似乎就能一招制敌。不管是着凉咳嗽、上火咳嗽，还是干咳有痰咳嗽，喝几口糖浆准没错。谁让它口感不错，还是纯中药，又好喝又治病，自然家中必须囤上几瓶。这些小甜水就是大家对付咳嗽的万能钥匙，一咳嗽糖浆先喝上再说。对于效果是不是真的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似乎变成了次要问题。
2: 反正啊，他一咳嗽，感冒完了一咳嗽，我就肯定先上那个止咳枇杷糖浆。这枇杷治咳嗽呀，这是老一辈人传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用它呀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它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呗。那咱就挨着个的试，我也不知道哪个能行，偶尔呢那就可能就试对了，这家伙咳嗽就好了。
3: 我对于喝止咳枇杷糖浆，很多糖浆我没有一个意见，因为毕竟它是甜的，就是很好喝。但是我反正小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吧，就是一直咳嗽，然后呢我就每天美滋滋的就喝那糖浆，然后但是反正一直不好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妈终于忍不住了，带我去医院了。然后我也忘了医生说了什么，反正就是给了我一些不是糖浆的那种治疗药品，然后我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吧，可以喝，但是应该不是

0: 特别管用。
1: 这样持续的喝糖浆肯定是不靠谱的吧，糖浆也是药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啊，就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康桥尝糖浆。这个药物啊，不管它是不是有甜的味道，它毕竟是药。药之所以能治病，就是因为药物有偏性。什么叫偏性呢？就是跟你正常的大米粥啊、白开水啊不一样的地方。入口知其味，入腹知其性。你尝到嘴里面了，知道它的味道；你吃到肚子里面了，知道它的寒热温凉。那你吃的一个药的到身体当中，它毕竟不是白开水，会影响你的。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把你引领到另外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板蓝根一样，明明是个寒症，你又吃了寒凉的药，病怎么会好啊？我们把咳嗽呢，大概分成那么两大类、四小类。那么大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冒引发的咳嗽，我们叫外感咳嗽。这个呢，当然也分风寒和风热。那如果不是感冒引起的呢，它有分什么有痰的和无痰的两种咳嗽。所以呢，我们说呀，这个糖浆真的不能乱喝，先分清楚是哪一类的咳嗽再来选。
1: 阿姨，这时候您是不是在想，总有一款适合你，我还能蒙不对吗？
3: 真的是。
1: 好，接下来我们针对您这个执念啊，看看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成功。
3: 我看看我这止咳枇杷糖浆到底能管哪个方面的病。
1: 不行，
3: 对，进不去。
1: 哎，对，
3: 来看看这个解呢，这也解不了，这发热黄鼻涕也解不了，干咳的这也不行。哎，还有最后一个，
1: 总归可以，是什么？
3: 黄痰早晚加重的这个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3: 嗯，
1: 啊，我们给阿姨鼓鼓掌，终于有一款解锁成功了，真是不容易啊。有那么多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就是这个黄痰的早晚加重的在这里我们的糖浆是管用的呢？
2: 这个就得看它这个糖浆的主要成分。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不同的咳嗽它的原因不一样，那么这个药物的成分就决定了它能解锁哪一种。我们可以看呢，它的组成成分呢是枇杷叶、白钱、桑白皮、桔梗、百部、薄荷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止咳糖浆，它里面的这些用药都是化痰的，枇杷化痰、桑白皮化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桔梗也是化痰。所以呢，这些呢是治疗什么咳嗽痰多的。另外桑白皮的性质偏凉，然后呢百部啊还有这个枇杷啊等等，它的性质也是属于平性或者是呢，哎，偏寒凉的，所以适合那种肺热导致的黄痰。所以你看它的功能主治呢叫做清肺止咳化痰，相当于这些痰储存在你的肺里面引发的你的咳嗽。
1: 一个是黄痰，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是说早晚要加重。
2: 你特别能抓住关键词，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发现呢，就是很多白天没事儿，就是它不是属于感冒，感冒随时可以咳嗽，随时可以打喷嚏。那这种呢是白天没事儿，早晚加重。大家想想，白天和晚上什么区别？你看啊，白天呢人们是这么活动，那你的这个重力是什么呀？是往下走的。那所有的痰湿之邪、粘稠的物质在肺里面是什么？老百姓叫沉底儿的，是往底下走的。所以呢，你白天的时候其实咳嗽症状并不明显，痰也不多。你晚上一旦放平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啊，你的肺呢是处于另外一种平衡状态了，这个时候痰会往上涌，会刺激你的咽喉，你在刚刚躺下短时间内你会咳会吐痰，把这些痰吐干净之后，你一晚上睡觉都会比较平稳，早晨起来你又立起来了，这个时候相当于你又逛了逛，就像一个半杯的矿泉水，它会逛一逛，这个时候刺激咽喉会吐出来几口沉痰。你像经常有小患者呢到我的这个诊室来看病，然后坐下来就说我孩子怎么了呀，他说孩子咳嗽，然后就开始问其他的啊，什么这个发没发烧啊，有没有感冒啊，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问了五六分钟了，孩子一声都没咳。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孩子也没咳，他说是他早晚咳，哎，就是晚上刚躺下咳一字儿，早上起来他会吐几口痰，白天什么事没有，该玩玩该吃吃什么事都没有。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了，他一定是受了体味的影响，那 么你的痰湿在体内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肺。

0: 呢，我们讲啊，它叫什么呢？叫这个肺为清树之地，它一定要干干净净。它如果一旦里面有了痰湿了，甚至化热了，它就一定要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说呢，痰颜色啊黄的，而且比较粘稠，早晚咳嗽会加重，而且这个声音呢是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叫什么叫哐哐的咳，但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实性的痰热的咳嗽，这个时候用枇杷这种糖浆是管用的。
1: 嗯，明白了。那阿姨，您那些糖浆您是不是都带来了？
2: 都带来了。
1: 咱们趁此机会好好捋一捋，哪些糖浆是管什么样的咳嗽的，咱们给搞搞清楚怎么样。
2: 好好呀，好呀，
1: 阿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4: 他是治百病，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3: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3: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硫磺酒的片就好了。
4: 安公丸啊，它是治百病的。
1: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2: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1: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真的特别全哈。我们也见识到了这么多品种的糖浆。好，我先把它分好类。其实刚才我们说呢，痰多咳嗽这个呢是适合这一堆的。那么怎么区别呢？如果咳嗽的比较重的话，我们选含有蛇胆的中成药，因为它是动物药。动物药它其实属于有一种动物蛋白，它跟人的这个种属比较接近，所以它的药力也偏强一些。而这些纯粹的植物的带有枇杷的川贝的，它适合那些咳嗽的不是特别重的，痰不是特别黄的，我们可以用它。所以这是一类药，但是程度上有所差别。
5: 那像这种干咳，然后这个痰呢又咳不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小药箱里有没有对症的药呢？
2: 有的，有的，已经分好类了，就这两个。这是含有川贝、雪梨，还有一个罗汉果之类的，这两个适合这种干咳。那么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干咳无痰，或者是痰特别黏难以咳出来的，我们是有它的典型的表现的。除了我们这个咳看是否有痰的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咽燥，就是是因为体内的肺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干咳。而且呢，肺呢，我们说了它是叫喜润而恶燥的，它一定是喜欢一个潮湿的环境。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些润肺的药来治疗这个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呢比较黏的情况。那我们说的这个川贝，它其实呢，虽然刚才我们也有川贝，那

其实呢，现在就是有痰无痰都可以用川贝，那就说明呢，这个药呢，它其实特别好，既可以去痰，又可以润肺。所以呢，川贝这个药呢，在很多的止咳的糖浆啊，或者是膏剂、啊。

0: 的时候啊，口干咽燥的时候呢，也要煮一点梨水去喝，所以它是适合那种润肺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罗汉果，罗汉果也是一样的，凡是呢入肺经的，味道有点甘甜的这样的药都可以润肺。其实这个道理特别的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家里面都泡过茶，那个茶叶喝完了之后，你要把那个茶叶倒出来，有的时候是很难倒的，对不对？那怎么能出来呢？加点水逛一逛，茶叶就出来了，你就清洗干净了。其实就跟我们所说的痰黏出不来，我们要润肺要滋阴，痰才能出来，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呢他不理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本来我这个孩子就咳，我吃完这个药之后可能咳得更厉害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刚开始那个咳痰容不容易出来，他说哦出不来。那现在咳呢，他说能吐出来痰了，哎呦那么一大口黄痰呐、白痰呐那么多。我说这个咳是好事啊，
1: 对，
0: 你只有把肺里面这些脏的痰吐出来你才会不咳。原来你咳没有痰是因为你出不来，太黏了，对吧？黏滞，这个时候呢你出来了，慢慢的咳嗽就好了。
1: 好，那还有一个小分队你们介绍
0: 这个呢，你看成分呢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先拿这个麻杏止咳糖浆来说，这个成分呢是麻黄、苦杏仁、石膏和甘草，这个是经典的麻杏石甘汤的配方，四个药一个都不缺。它是治疗什么呢？是治疗有一些呢是没有热象的时候的咳和喘，也可以说在表症阶段，在感冒阶段受了风寒之后呢有咳有喘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用它。假如说你咳喘要不严重的话，你只是治感冒就可以了，未必会用上这个麻杏止咳。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杏苏止咳，其实还有杏仁还有苏叶苏子，这些呢它其实也跟它相类似，也就是说只要有感冒带来的咳嗽，你只是治感冒就完了，甚至你一碗姜汤它咳嗽就没有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发热就鼻涕发黄，治风热感冒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分清楚，从大类角度来讲，感冒的咳嗽治感冒，咳嗽自然好。如果不是感冒的咳嗽，分清楚有痰的用这些，无痰的干咳的用这些，其实就这么简单。
1: 阿姨有什么样的体会？
2: 我一下子吧特别能够深刻体会这个对症下药的这个词的意义了。哎，谢谢田教授，不然的话你想想这药一瞎用，用来用去的准得出大事儿。
3: 是，
1: 今天我们刷新了对很多药的认识，又重新认识了这些药，这样我们才能够科学用药，才能够对症下药。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阿姨还有康桥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钟欣，明天再见。
4: 专注品质，爱普制造，劲风舒爽。要想嗓子好，复方东陵枣
5: 含片
4: 济世药业，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浩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深邃幽暗的洞穴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神秘的区域。在那个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是否有生物存在呢？这些年啊，随着洞穴探险爱好者的增多呢，他们在洞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生物种群，有发现洞穴鱼的，有发现洞穴虾的。一位广西的探险爱好者在洞穴里的发现就有些离奇了，那他发现了什么呢？
1: 陈立新是广西的一位洞穴探险爱好者。有一年，他陪同一支探险队前往广西乐业县考察一处天坑。就在探险队进入到天坑底部的一个洞穴深处时，几堆白骨赫然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2: 在溶洞的深处发现了几堆那个动物的骨骸。
1: 洞穴里怎么会有白骨？这是什么动物的白骨呢？眼前的情景让探险队员非常吃惊。上前仔细查看之后，有经验的队员辨认出这些动物白骨并不是蝙蝠、洞穴鱼等常见洞穴生物的遗骸。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神秘的物种？又为何会出现并且死亡在洞中呢？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陈立新突然发现附近一处石缝中出现了一双明晃晃的

0: 眼睛。
1: 像两个小灯一样，我当时吓了一跳。
2: 在黑暗的洞穴当中啊，冷不丁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还真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但是好奇心又让队员们忍不住想要看清楚这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探险队员鼓起勇气，慢慢地向这双眼睛靠近。这一靠近呢，才发现刚才是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只红白相间毛茸茸的小家伙。有队员就说了，这是一只老鼠吧？可是老鼠是怎么跑到这么深的洞里来的呢？大家仔细辨认又发现，这竟然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老鼠。
3: 有经验的队员最终确认，这是一只红白鼯鼠。鼯鼠背上的翅膀实际是前后肢之间的飞膜，因为有飞膜，它们可以在峭壁间自如地滑翔穿梭。
1: 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棕色的大熊猫一样，就非常可爱。
3: 然而让陈立新不解的是，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来源，这只鼯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经过与鼯鼠体型的仔细比对，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洞内的白骨正是鼯鼠的尸骸。也就是说啊，曾经有多只鼯鼠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进入到了洞中，并蹊跷地死在了这儿。而后来出现的那只红白鼯鼠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困于此。那么这些鼯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在进一步考察周边的情况之后得到了答案。原来啊，这个洞穴所处的天坑四周绝壁陡立，天坑下部都呈现出了一定的负角度。生长在坑壁之上的植物既是鼯鼠的食物，也是它在滑行飞行的时候啊一个抓手。可是到了冬季，植物干枯稀少，这鼯鼠呢在由一侧岩壁飞往另一侧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失手坠落坑底。这个时候下部的岩壁可是负角度，再想往上攀爬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误入坑底的鼯鼠便躲入了温暖的洞穴中。可是他们当时啊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与饥饿。在分析出鼯鼠为何会困于此处的缘由之后，队员们经过商量当即决定将眼前这只幸存的小动物解救出去。
3: 面对眼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只鼯鼠显得有些惶惶不安。它并不清楚等待着它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出于本能，它开始了激烈挣扎与抵抗。在向洞外撤退的过程中，又一只被困的鼯鼠出现在岩壁的角落中。在队员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两只受困于洞中的红白鼯鼠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环境中。
0: 在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的鼯鼠呢，他们的生活习性类似蝙蝠，一般是白天躲在岩石洞穴树洞当中休息，夜晚外出觅食。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完全依赖洞里的生态环境存活。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种生物，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生活在洞穴当中的。他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阴暗潮湿的深洞当中度过的。而要认识这种生物呢，先要从认识一串洞穴中的美丽珠帘开始。赵丽是一位有着多年昆虫研究经验的专家。有一次呢，他在四川仁寿县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洞穴当中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岩石上挂着许多像风铃一样晶莹剔透。

0: 欧的珠帘，赵丽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但她凭经验推测，在这封闭潮湿的洞穴当中的珠帘啊，肯定跟某种罕见的洞穴生物有关。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1: 赵丽带领科考队走到一个拐角处时，大家眼前突然一亮，仿佛看到了无数亮晶晶的小星星。走近细看，只见洞壁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就在大家停下脚步欣赏时，几位队员在附近又有了新的发现。
2: 像那个窗帘一样的那个，
3: 哦，这个看见了，看见了，这个有意思了。
1: 只见这里的洞壁上垂下许多细细的丝线，在灯光的照射下，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半透明细丝，好似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晶。那么，这一条条挂满水珠的丝线，究竟从何而来呢？赵丽仔细观察之后说，这美丽的水晶珠帘其实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双翅目昆虫神农宫扁角菌纹留下的，因最早在江西万年县神农宫洞穴中发现而命名。在湖南省临武县一处名为龙宫的洞穴中，科考队也发现了同样的水晶珠帘。一只体型狭长的虫子出现在珠帘上，这正是神农宫扁角菌纹的幼虫。
4: 就这横道的这个就是幼虫，看到吗？这个幼虫呢大概3厘米左右啊，它这个丝线呢是它吐出来的丝，就不断的这么结丝之后形成一个网啊，它的作用就是要扑食它的这些飞虫啊。
5: 哦，这是不是就像那个蜘蛛网那个蜘蛛网？
4: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5: 哦，是它的工具，是吧？
4: 对对对。
1: 专家说，神农宫扁角菌纹幼虫一般通过头部的唾液腺分泌的酸性粘液，形成串珠状丝网，诱捕猎物。洞穴中的蚊类、蝇类、蛾类等，一旦落入丝网，几秒到几分钟内，幼虫就可以通过丝线的晃动准确定位。眼前这只正在挣扎的蚊子，正是幼虫即将享用的美味。
6: 看到没？它在吃。
7: 它已经把蚊子吸干了。是吧？是吧？走了。吸干了，现在蚊子死了。
4: 对。
5: 你看这里，
1: 神农宫扁角菌纹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临死前他们会本能地撞向幼虫的丝网，舍身成为自己后代的食物。在食物匮乏的洞穴环境里，生物会想尽一切办法生存。
0: 洞穴生物啊，为我们了解自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地面之下的神奇世界。说起上面两种生物呢，虽然生活在地下，但人类想要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比较容易到达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洞穴啊，就有点离奇了。戴亚明啊，是一位潜水爱好者，同时呢又喜欢用自己的摄影设备啊，在所到之处留下影像。他拍摄过一个洞穴，这个洞很奇怪，它有时候啊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呢又被淹没于水下。戴亚明曾经在这个洞露出水面的时候进去过，他发现洞里黑色的岩石，有的光滑，有的像柱子，棱角分明，还有一只巨大的石手摊开伸向洞口的方向。洞顶呢，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一些长得像蟑螂一样的虫子在洞里爬来爬去。最奇怪的是，还有一种红色的柱状的生物，不知道算动物还是植物，附着在岩石上。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穴呢？戴亚明啊，后来还想再找这个洞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经被水淹没，于是洞里所见的诸多困惑，成为他挥之不去的

0: 一个心间。
1: 棱柱堆叠的荒岛，奇特生物隐身何处？上百万根石柱又是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元。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卢清帝正好在漳州滨海做区域地质调查，卢清帝听说了戴亚明洞中的奇遇之后推测，因为漳州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地方，他判断戴亚明进去的那个洞应该是靠海或者在海岛上。卢清帝找到戴亚明，戴亚明回忆说，他进去的那个洞穴确实是在一座小岛上。卢清帝根据戴亚明提供的相关线索，确定他上去的那个岛屿是南定岛。卢清帝决定带领科考队前往台湾海峡西部的南定岛进行考察。南定岛是一个离海岸约6.5千米、面积约0.07平方千米的海岛。地理中国摄制组也来到漳州，将随同卢清帝的科考队一同考察。8月底的漳州依然是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科考队要登陆的南定岛是一座荒无人烟的无人岛。为确保一行十几人在岛上顺利完成科考，科考队准备了充足的补给。
7: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了面包、淡水，因为那个岛上呢是没有淡水资源的，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今天温度很高。尽管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但是船长还是跟我们说呢，因为南定岛它周边呢这暗礁很多，我们这艘船能不能靠岸，会不会遇到风浪，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
6: 南定岛像一个穹窿状的蒙古包，被安放在碧蓝的海面上。据船长介绍，南定岛周边海域礁石沟谷较多，台湾海峡又是以风大浪急流速大而著称的海峡，风力非常强劲，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这次登岛的行动。船长一席话给本

0: 旧扑朔迷离的科考增添了更多未知的神秘。说来也怪，科考队越靠近岛屿，风浪果然就越大了，海浪也随之增大。因为南定岛上没有修建驳船的码头，风浪大时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1: 不好看，浪大吧，看情况。
0: 眼看着海岛就在眼前却无法上岸，船长只好开着船绕行南定岛，寻找最佳的登岛位置。这正好让队员们有机会从不同方位观察到这座岛屿。远远看去，黑褐色的山体被一根根石柱包裹着，就像是樵夫用刚砍下的木材密密匝匝捆绑过一样。这样的奇观令科考队员惊叹不已。科考船环岛绕了一周，海浪依然没有减小的迹象。船长见到岛屿周边泊着几艘渔船，只好请求体量较小、容易靠岸的小渔船帮忙送队员们登岛。一上到岛上，科考队员就被密布在脚下、身边的黑褐色多边形石柱所震撼。岛屿四周的悬崖峭壁全是由一排排垂直高悬的石柱组成，场面蔚为壮观。它们有的是四边形，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满眼看去，颜色单一纯净，没有其他颜色的岩石混入。这满山的石柱有多少根呢？科考队员张碧龙选择了一个有12根不同形状棱柱的截面，按照一定比例尺用专业软件计算出它的面积，最终统计出了南定岛上棱柱的数量。
2: 全岛大概是144万根。
0: 卢清帝说，这些石柱都是典型的玄武岩，与火山喷发有关。世界各地类似的景观有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是3万多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除此之外，越南富安省也有这样的地理奇观。但是这些地方目前并没有听说过有洞穴出现。那么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究竟在岛上什么位置？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那么多形状特殊的棱柱呢？卢清帝让科考队准备了一箱黄泥。2天以后，箱子边缘较薄的黄泥出现了皲裂，分裂成多种不规则的小泥块，它们的形状有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卢清帝说，棱柱的形成原理和泥裂现象非常相似。
3: 因为是规则跟不规则，那个时候它是不是均衡的，主要还是决定于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的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凝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0: 看着整座岛上密密麻麻的多边形棱柱，有队员提出疑问，不知道淹没在海水底下的部分会是什么样子。

0: 水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水下今天是比较浑浊，那往日的话，我能看到里边有很多海胆，还有一些黑。

0: 黑鲷鱼啊，对，能看得到。
1: 水下的这个岩石是什么样子的？跟上面一样吗？
0: 一样的，全部都是黑色的。在水下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石头块，那个比山上的那个那么细的还粗很多，基本上是这么大的一个大石头，也是菱形的，就是上面什么样的，下面也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卢清帝说，既然山上和水面之下都是多边形棱柱，以他对火山研究的经验来讲，这样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是不太可能形成大型洞穴的。可是戴亚明又确实是进入过一个岛上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究竟在岛上哪个位置？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进洞时的具体地点。戴亚明带着科考队从登岛的地方自西向东开始寻找。

由石柱堆叠而成的山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走。队员们刚下到一处低洼地，就看到一条宽不到一米、高约十米的狭长洞口。一行人进到洞中，见到洞里跟洞口一样狭窄，最宽处也不到两米。大家惊喜地以为这就是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了，而戴亚明心里却泛起了疑惑。自己曾经进去过的那个洞穴洞厅明明很开阔，并没有这么狭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再看洞壁两边，确实是有的地方光滑，有的地方有石柱垂挂，地上铺满了跟洞壁一样材质的鹅卵石，地面到洞顶的高度从五六米到十几米不等，洞顶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像人工精心设计的屋顶。这些地方又与第一次进去时见到的情形一样，这让戴亚明心里又踏实了一些。或许

0: 其他的警官就在前面吧。而随着科考队在洞道中不断行进，戴亚明又有些困惑了。上次进洞时没走多远就见到了巨大石首，这次竟然没有看到。他开始猜测，难道这次进来的洞穴与第一次进去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洞穴吗？专家卢清帝在考察了洞里环境之后，发现了这个洞形成的特殊奥秘。
1: 就这边一个，这边这个断裂面，这个就是一个断裂面了嘛。
2: 被切割了那个。
1: 这个玄武岩这个柱子都被有的都切掉了，你看这个地方都切了，这个地方切都切的少，这个地方你要变成三角形切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断面，两个断裂面之间不那么牢固了，孩子一逃就容易逃空就掉下来。这边这是一条缝，这有一个面，这个是因为火山断裂，它不是一个断裂面，它是一组断裂面，一组断裂面它是这个面，那这边也是一条面，那这中间呢海水这两个断裂面之间它就比较破碎，海水一涨潮的时候逃了，它中间这一块一掉了，那就形成这个洞。
0: 原来这是一个因火山断裂和海水千万年不间断掏蚀形成的洞穴。这时科考队在洞中行进了大约20多分钟，已经走到了洞的尽头。
1: 我们也是
3: 到头了吗？
1: 到头了。
0: 全程都没有看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的那些粉嫩颜色的奇怪生物和巨大石首。显然这个洞穴与戴亚明之前进去过的并不是同一个洞穴。卢清帝说，既然不是同一个洞穴，那就说明南定岛上至少有两个大型深洞。那么那个有着神秘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何处呢？科考队走出洞穴时，卢清帝注意到一个现象，洞口两边的棱柱下半部分排列凌乱，柱子粗大圆滑，颜色深黑，上半部分排列整齐，柱子纤细而棱角分明，颜色也比下面的岩石浅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卢清帝说，这些对比鲜明的棱柱正好暴露了南定岛的身世。
1: 我们基本上可以识别是两次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层，它是继承性喷发，就是第一次喷发完以后卸了几年以后，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喷发，又沿着原来的这个口继续喷发。
0: 令记者好奇的是，为什么两次喷发形成的棱柱形状差异那么大呢？卢清帝解释说，在第一次喷发时，棱柱铲状是受古地貌凹凸不平的影响，排列比较凌乱，流量很大的熔岩流填平了坑洼的地表，堆积出有粗大圆滑棱柱的玄武岩层。第二次喷发的熔岩流沿着已经较平整的第一层玄武岩岩层表面流动，流量没有第一次大，熔岩层厚度相对较小，所以形成的棱柱柱体直径较小，排列也比较规整。密布着上百万根多边形棱柱的南定岛，真的有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吗？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船长告诉队员们，涨潮时间即将到来，为确保安全，全体人员必须迅速离岛。于是科考队匆匆离开了南定岛。
4: 科考队在南定岛本来是要寻找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可是队员们进去那个洞走到尽头都没有见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过的那些生物。据专家卢清帝分析，一种可能是南定岛啊不止一个洞穴，而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科考队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呢，或许是戴亚明记错了他进去过的洞穴所在岛屿的位置。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况呢？那些奇特的生物到底是什么呢？看来科考队还得继续。

0: 继续对周边的岛屿进行考察，所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5: 吧。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6周大，其中有4头母狮，5头公狮。这是他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5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辛。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

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猎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猎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要落空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勇气倍增。他们不再甘心捡拾斑猎狗吃剩的残渣，而是打起了整头猎物的主意。

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成想水牛群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这对年轻的公师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公师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师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他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他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后方。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

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诗曲，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群体。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已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理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13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1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

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

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能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了，只要他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他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他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不放，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量。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必须格外小心，哪怕是那些倔强的年轻母狮也渐渐体力不支了。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六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三群水牛正穿过荣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救兵来了。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狮群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群，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

至少黄喉长爪吉林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0: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或是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为大度，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雨季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牛，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3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季结束，如今5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2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

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它们半大的幼崽，是它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他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他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它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接下来的几天，荣盖河一带的市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它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绒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0: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牛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7: 哎，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6: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7: 哇，这个味道好香！
6: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8: 嚼到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6: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淮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国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牛货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游过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时刻的喝彩。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看看目的。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
4: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1: 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5: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这个网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是。哎呦，
0: 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1-2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0: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

0: 网上来什么鱼啊？
1: 应该鲤鱼和鲢鱼。
0: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1: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0: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1: 是，
0: 对吧？
2: 拉出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两个小时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0: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有鱼，看到没？
1: 这个是鲮鱼，
0: 就是可以做豆豉鲮鱼的那个鲮鱼呀。
1: 是。
0: 又一条，哇哇，阿姨小心！
1: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呀，
0: 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哎呀呀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1斤多的鲮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鲮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2: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嗯。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0: 铁皮石斛呢？
1: 是，对对对，
0: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1: 这个是仿野生的铁皮石斛。
0: 哦，怎么说是仿野生呢？
1: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0: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
1: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
0: 哦，悬崖的石缝里。
1: 对对对，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这上头。
2: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0: 我一下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1: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哎呦，
0: 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2: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鲮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哎呦，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1: 力气不够。
0: 力气不够大。
1: 这个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0: 再平，哦，往上翘一下，
1: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沿走，
0: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1: 跟着这个鱼鳍的边切断。
0: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哦，整个切掉。嗨，
2: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1: 这个刀斜着切，
0: 嗯，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1: 对对对，
0: 嗯，还可以吧，挺薄的。
1: 嗯，对对对。
0: 看到
1: 稍微厚一点，
0: 再厚一点，
1: 等一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0: 好，
1: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0: 要给它摆个造型。
1: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0: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啊，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1: 下锅蒸，
0: 好嘞，
1: 蒸了4分钟。
2: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1: 我们先倒入鸡汤。
0: 好香啊，这鸡汤。
1: 把石斛剪了。
0: 啊，要剪成小段吗？
1: 对对对。
0: 从这位置剪行吗？
1: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0: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颜色真好看。
1: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哦，啊，开了，我们就把它
0: 好鱼片放下去，
1: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0: 哇， 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

0: 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1: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0: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2: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啦。爷爷奶奶，石斛煨鲜鱼。
3: 爷爷奶奶，哎，大家一起来。
0: 嗯，鱼肉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
3: 对对对对，
0: 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特别的入味。
2: 嗯，特别鲜美。嗯，
3: 萝卜也很好吃。嗯，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0: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1: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0: 显叔，显叔，跳过去吗？
4: 不要，快给。
0: 一二三，哎，
4: 四四，哎，四四，
0: 好。
1: 显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4: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1: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0: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了。
1: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0: 这个是这么多钩，
5: 不见
0: 了，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4: 对，
0: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坨，
4: 放一坨，
0: 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4: 这里有几百米啊，
0: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4: 那个看那个运，
0: 看运气了。
1: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0: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4: 嘴巴在这里。
0: 还有好多小爪子，
4: 是啊，是啊，
0: 它会钳我吗？
4: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0: 可以收网了，
1: 是。
2: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
1: 来了鲫鱼，
2: 好漂亮啊！

0: 哦，停住停了，断了，没停那个，啊，断了，那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那弄那个去找找，找一下，五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 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坠下去了。坠下去了，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现在我，贤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1: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是，为什么只有这种？多一点。哦，又一条金丝鱼。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2: 大丰收了。
0: 大丰收了。
3: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
0: 长长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4: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0: 不用，
4: 放盐，
0: 就放盐，
4: 放里面以后鱼了。
0: 哦，
3: 用盐塞到这个里头去。啊，都是用这种粗的盐是吗？用盐腌制是冒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
0: 被科科严厉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笑>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照。
5: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
0: 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金丝。
5: 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啊！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
6: 鲜在茂名，
5: 鲜在茂，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3: 对于贤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7: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间美味。刘大哥你好，
8: 子欣好，
7: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间美味的。
8: 那你算找对人了。
7: 对呀，我。
8: 我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7: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0: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 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大哥，好甜啊！
7: 哇，特别大，
0: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7: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0: 有点像甘蔗，
1: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赶紧切。
0: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1: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0: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1: 对，先把辣椒挑掉。
0: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1: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2: 除了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1: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0: 好嘞，石斑呐，这里面有，
1: 这是淡水石斑啊。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0: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这个第一次见，就
1: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啊。看一下。
1: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0: 哇，哎呀，哇，好多，
1: 多不多？
0: 这都是呢。
1: 对，
0: 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1: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0: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1: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了。等一下你洗鱼啊。
0: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2: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0: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1: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壤的工具。
0: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0: 铲刀，
1: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0: 是这样冲吗？
1: 刀保证九十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就是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0: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是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嗯，
1: 也剁细了。
0: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1: 哦，还没有，还要我们的那个豆豉。
0: 那个是吗？
1: 对对，
0: 帮你拿过来。
2: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0: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 对。
0: 满了，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 对。
2: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0: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嗯，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0: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 对。
0: 鱼煎一下是吗？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2: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0: 尝一下，

0: 怎么也很鲜，
1: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0: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贴在这个锅贴上。
1: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0: 好，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1: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0: 不影响吃。
1: 不影响吃的。我们洗锅喽，
0: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不是？
1: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啊。
0: 好的，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
1: 哦，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烟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0: 来，先尝尝，
1: 尝尝一尝。啊、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0: 来，动手吧。
1: 好。连骨头都是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2: 对，
1: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2: 对，
1: 越吃越香。
0: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烧出来，
1: 对，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3: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绰号玉麒麟的卢俊义为何在施耐庵的笔下却越读越像一头骆驼？玉麒麟三个字究竟另有何意？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0: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专属绰号，短短几个字不仅点出人物的形貌、身份与本领，更暗藏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匠心，甚至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一把钥匙。在众多绰号中，玉麒麟算得上知名度极高、争议也极大的一个，对应的人物便是梁山排位第二的卢俊义。卢俊义在梁山地位尊崇，是名副其实的负债主，书中对他极尽溢美之词，写他身形伟岸，气度不凡，样貌宛若天神，一身棍棒功夫更是天下无双。世人提及玉麒麟，首先想到的便是一只温润高贵、象征祥瑞的麒麟神兽。可奇怪的是，施耐庵在塑造卢俊义时，却处处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善识人；武艺天下无双，却屡屡受人蒙骗。细读全书，更会发现这位玉麒麟竟越读越有几分骆驼般的迟钝与木讷。那么，这般强烈的形象反差背后藏着哪些深意？身居梁山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究竟是名副其实的盖世英雄，还是徒有虚名的豪杰？玉麒麟这个绰号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学内涵与值得警醒的人生道理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玉麒麟卢俊义。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极高，梁山一百零八人，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及时雨宋江，相当于负债主。其实施耐庵这样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历史资料的影响，因为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地位一直很高。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间，卢俊义名列第三，仅次于宋江和吴用。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中间，因为宋江不在这个三十六人名单之列，卢俊义排名第二，仅次于智多星吴家亮。然而无论在哪个作品中，卢俊义的绰号都是玉麒麟。那么这个玉麒麟是什么意思呢？我小学四年级就读了《水浒传》的原著《金本水浒》，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玉麒麟嘛，应该。

0: 是一块雕成麒麟模样的玉石吧。长大以后，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常查工具书，一查玉麒麟，那我觉得还真给蒙对了。原来这玉麒麟的解释工具书里有四条，第一条指玉雕的麒麟印钮，这个什么意思呢？古时候当官的都有印，这个印上面有一个钮，就像那个茶壶盖上面一个钮一样的，钮中间有个小洞洞，用来穿这个绶带，因此印可以挂在墙上，挂在腰上。那么这个钮呢，往往就做成一种小动物或者植物，很漂亮的样子。第二个说法，作为一种福性，也就是双方事先约好的信物，它是同样的东西，做成两边，一个人拿一边。第三个，传说中的神兽，其实这个解释呢是有点问题的。尽管是工具书，传说中的神兽只能解释麒麟，而不能解释玉麒麟，这还多个玉字呢。第四个说法，对他人的儿子，特别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一种美称，玉石麒麟，简称石麟。这个来自于《幼学琼林》，中间有这么两句话，说天上石麟，夸小儿子卖重，人中奇迹，比君子之超凡。说个笑话啊，我的名字石麟，就是玉石麒麟的简称，就是来自于《幼学琼林》这本书刚才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所以我小时候呢，那种感觉，玉麒麟的感觉，基本上符合刚才讲的第一条，玉石雕的麒麟。但是后来书读得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工具书里面的四条解释并没有穷尽玉麒麟这个词的含义。我觉得至少还可以补充三条。第一条，一种玉质的配饰啊，是一个佩玉挂在身上。第二个呢，是对别人的美称。第三个呢，是戒指、好马、骏马。比如说刚才说的第一个，有的学者就是以玉质的配饰来解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的。有一个学者叫李宝嘉，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水浒108将绰号玉石》，他里面呢就把玉麒麟解释为玉质的配饰。这种解释不仅符合我原始的感觉，而且似乎跟刚才引用的公开的宋江36传有相通之处。因为公开36传里面说玉麒麟，卢俊义是这样说的，四句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表面一看，白玉麒麟见之可爱，似乎真的是一个玉石雕成的麒麟模样的配饰，但是后面两句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风尘太行，皮毛终坏呀？玉雕的麒麟怎么会有皮毛呢？难道是它的主人不断地去磨损这个玉佩，使它的雕琢的皮毛凸出来的部分变得光溜溜的吗？或者是佩戴者将这个白玉麒麟丢失在太行山，岁月风沙阳光雨露，使得这个啊雕的这个玉麒麟这个玩意儿皮毛总坏磨损了，解释不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那么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回到《水浒传》本身去寻找答案，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准确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玉麒麟究竟是神兽还是另有本意？卢俊义的绰号藏着什么秘密？
0: 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豪马。

0: 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玉麒麟三个字儿，并不是在卢俊义身上最先出现的，也并不是专指卢俊义的绰号的。在《水浒传》的前面，第十三回，早就出现了玉麒麟这三个字儿。你看书里的描写，坐下李都监那匹冠冠人真雪白马，看那匹马时，又是一匹好马，但见仿佛南山白鹤虎，如同北海玉麒麟。原来玉麒麟是可以用来形容白色的好马，哎，这给我们启发太大了。就这样一讲，宋江三十六战中的白玉麒麟就不应该读成白玉麒麟，而应该读成白玉麒麟。有人或许会问，您这样的解释是否有证据啊？而且是否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啊？第一个方面，你要证明《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对于卢俊义而言是以马为玉，而不是以石为玉，它是马不是石头。第二，除了《水浒传》以外，你还要证明在其他的《水浒》以外的古籍文献中，玉麒麟是经常用来比喻白马。当然可以证明。刚才讲的两点，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证据。《水浒传》第七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把梁山的骨干人物又重新拉出来表彰了一番。其中谈到卢俊义的时候是这样两句话：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这个共就是两个在一起的意思。这个里面把玉麒麟卢俊义与青面兽杨志并举，而且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这个绰号玉麒麟青面兽都是能够踏翠岭步青山的。那么这样的玉麒麟他跟青面兽是一样的，他能够踏岭步山，难道不是好马吗？即使不是好马也是变形的好马呀。你试想，如果这是个玉石麒麟的话，是一个配饰的话，它能够踏翠岭不青山吗？这《水浒传》自己写的。不仅《水浒传》中这样写，在其他的古代小说中间也有相同和相近的描写。这就涉及我们刚才讲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们看几个例子。宋元时候有一个讲史话本，叫做《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奇七国春秋后记》，名字比较长。这个上中下三卷，卷中有这个描写：人如铁鹞子，马赛玉麒麟。鹞子是一种鹰一类的小型的猛禽，铁鹞子和玉麒麟连在一起用。铁鹞子指的是军队，玉麒麟指的是人马，就是人强马壮。还有《西游记》第八十四回有这样一个描写：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稀有玉麒麟。你看玉麒麟指的什么呢？下面就写了：总兵官把自家的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玉麒麟呢。这里夸赞这个白马如同蛟龙一般，古人常用蛟龙来赞扬良马。其实以玉麒麟比喻白马，并非首先来自于小说家言，在中国古代更早的诗歌作品中间早就有这样的妙喻。宋代有个人叫徐吉，他有一首诗 叫《玉女花二首并序》，它里面写：“不用珠鸾与紫霞，玉麒麟驾白云车。”这两句写得非常的美啊，意思说我不用红色的鸾凤驾驶紫霞一样的车子，我喜欢用白色的马驾着白云一般的车辆。宋代有一个人叫徐景恒，他写了一首诗《赠别楼行之三绝》，他里面也有：“白金买的玉麒麟，千里看他气欲奔。”这里说的是花大钱买了个白色的骏马，骑上它以后千里万里意气昂扬。这很多的诗词小说中间的描写，玉麒麟无一不指向白马。因此我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好马。
1: 梳理了相关古籍、诗词文献以及《水浒传》的文本细节后，我们对玉麒麟这一绰号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非通常理解的玉石瑞兽，而是古人对神骏白马的极致赞誉。这一全新的解读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卢俊义绰号的认知，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这位梁山第二把交椅人物的新窗口。然而，一个绰号即便再华美、再贴切，终究只是外在的标签。那么，当这样的玉麒麟真正踏入江湖风云，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时，他所展现出的真实面貌，又是否与其绰号“神骏不凡”的意蕴完全契合呢？
0: 卢俊义的绰号很美啊，白色的骏马，用来形容武艺高强的卢员外，也是恰如其分。但是，当我们认真的阅读《水浒传》中与玉麒麟卢俊义相关的很多描写之后，忽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卢俊义的表现并不像他的绰号玉麒麟所形容的那样俊美高雅，反而这个人物啊有点呆呆的，不像一匹骏马，而像一匹骆驼。把卢俊义说成是一个骆驼，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呢。金生叹先生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中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得不俊。金生叹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水浒传》中的卢俊义虽然名列梁山群雄第二位，但其实很有些呆气。他的呆气主要表现在他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个不分好歹，这两个方面。第六十回，当宋江向前来梁山给晁盖做道场的，当时晁盖已经牺牲了，给晁盖做道场的一个和尚叫大元和尚，大元和尚来自于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啊，宋代的北京大名府。问你们大名府啊，北京呢有什么风土人物的时候，这个大元和尚回答：“宋头领呢，你怎么没听说河北玉麒麟的大名呢？”宋江吴用听了以后猛然醒悟啊，宋江对吴用说：“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还没有老呢。”怎么如此健忘啊？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之一，祖居北京，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山寨中如果能得到此人，还怕什么官军兵马？对卢俊义极端的赞扬，这是宋江说的。吴用听了宋江的话以后笑着说：“哥哥何故灭自家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没什么问题。”宋江道：“他是北京大名府一等一的人物，怎么会落草为寇呢？”吴学究不用笑道：“小生略施小计，定叫他上梁山来。”你看这段描写很有意思，刚刚宋江夸赞了一大篇玉麒麟，不料却被吴用 又满不在乎的说轻而易举的就可

0: 可以把玉麒麟搞上梁山了。似乎玉麒麟就装在他的口袋中一样，随时探囊取之，不在话下。这就是解构了玉麒麟。接下去第61回，作者又从正面描写英雄员外鲁智深，他上场了，正面描写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慷慨名扬宇宙，任英雄波满乾坤，卢员外双明俊逸，河北玉麒麟。这写得多么好啊，多么威风啊，多么英俊啊。但接下来这位河北三绝之一的英雄员外就被智斗星吴用骗了个晕头转向，写得呆头呆脑。我们来看这一段描写啊。吴用为了把玉麒麟骗上山，就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玉麒麟家里面，鲁智深就请他为自己算命。吴用取出一个铁算子算了一回，拿起铁算子就说，往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鲁智深大吃一惊，赶忙问道，在下的命运是凶是吉啊？吴用说，员外若不见怪，我就直说，员外这个命，眼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
1: 血光之灾，
0: 家师保不住，还要死于刀剑之下。哎呀，很吓人。鲁智深笑道，哎，先生诧异，鲁某人生于北京，长在富豪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再加上鲁某人做事谨慎，非礼不为，非财不取，怎么可能有
1: 血光之灾？
0: 不相信。吴用变了脸色，急忙取出鲁智深给他的这个白银一两，就是算命的那个挂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边走还边叹气。你看吴用很会表演啊，边走边叹气，天下人原来都要的是阿谀奉承，罢罢罢，分明只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神告退。鲁智深赶紧道，哎，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前面所说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已经开始中计了，中圈套了，很愿意听你指教。吴用说，小生直言，切莫见怪。鲁智深说，在下专听，愿无隐瞒。吴用就说，员外的命一向都行好运，但是今年呢正交厄运，百日之内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奋进，不可逃也。危险。鲁智深一听就问，可以回避吗？吴用就把那个铁扇子拿来算了几下，摇了几下，回答说，除非去东南方向1000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东南千里之外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只有他那个危险的地方。鲁智深就说，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啊。吴用说，贵命中有4句挂歌，小生属于卢员外，写在墙壁上，日后必然应验。这个地方是骗局了啊，大家请注意，为什么要鲁智深自己把吴用念的4律诗写在墙上呢？以后作为鲁智深造反的证据。鲁智深马上叫手下那个呆头呆脑的取笔砚来，就是白粉墙上准备写。他准备好了，吴用口歌4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意事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吴用念一句，鲁智深就写一句，全部用他亲自的笔迹写在自己家里面的白粉墙上。你看证据
1: 确凿。
0: 写完了以后， 我用目的达到。

0: 到了，收拾起铁扇子就走了。请大家注意啊，这一首由智多星吴用口述，又使玉麒麟卢俊义写到自己家里白粉墙上的歌谣四句，刚才我念了，他叫做什么诗呢？叫做长头诗。什么叫长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儿把它念出来，连成一句话，卢俊义反。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谣被卢俊义亲笔写在墙上，无法抵赖啊，官府以此为证，判决卢俊义造反。这个吴用用的这个手段实际上很小儿科的一个骗术，居然能把玉麒麟骗到梁山脚下。由此可见卢俊义的智商相距吴用何止十万八千里。
1: 回顾吴用设局、卢俊义中计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拥有绝世武艺、身负赫赫威名的河北员外，在人情世故与人心算计面前，尽显愚钝憨直、不安机变。这也正是金圣叹评价他行事骆驼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只是卢俊义的一面。作为《水浒传》中公认的第一流高手，他的枪棒武艺几乎无人能敌，甚至被誉为梁山武力第一。这般顶尖的武学造诣为何没能弥补他心性的短板？他的高强武艺真的能撑起其天下无敌的盛名，摆脱迟钝木讷的骆驼式人物底色吗？
0: 金圣叹说卢俊义像个骆驼，有些呆气。有人或许会不相信，有人甚至会说，就算卢俊义在社会交往方面比较老实、比较忠厚，甚至有点笨拙，但卢俊义一身好武艺啊，尤其是他的棍棒天下无敌啊，你怎么能说他笨得像个骆驼呢？卢俊义的武艺是好，但是好的还是像骆驼一样笨重，经不住梁山好汉那一群野兽一般的天罡地煞的撩拨。我们且看第61回吴用安排的群雄车轮大战卢俊义的一场好戏。卢俊义被骗到梁山脚下以后，先是跳出一个人来，李逵打先锋，他在树林边上的路上就开始撩卢俊义，就挑衅呢。卢俊义大怒，提起婆刀就来战李逵。李逵也不示弱啊，抡起两把板斧就迎上来，但是只打了三个回合，李逵就跳出战场往树林里面跑了。这个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合，就是古人战场上也好，平地上也好，在一般地方也好，格斗厮杀的时候，不管你是骑兵骑着马还是步兵徒步的攻击，不可能面对面的原地不动舞刀弄枪，而是打着打着要回旋一下，这样一回一合，一回一合就叫回合，你要转个一圈半圈的回身再打，那么这一转身一对面就叫做回合，它是一种战斗过程中的打斗的单位。好，我们回到卢俊义，李逵跟他打了三个回合，很短呢，他看见李逵打了几下就跑了，他很生气啊，这家伙打什么仗啊，提起婆刀随后就赶来，一个人都没看见，正准备回转身子，忽然又来了，树林边上跑出一伙人，为首一个人高声大叫，卢员外不要跑了，认得我吗？卢俊义仔细一看不认得，但是知道是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不认得，我们认得，穿着黑色的长袍，提着铁禅杖，这个人花和尚鲁智深。卢俊义不认识他，两个人也没话说，见面就打三个回合。鲁智深本来武艺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不跟他打了，拨开卢俊义的婆刀掉头就跑，你看完全是引诱他。卢俊义急忙赶上去，忽然又看见一大群喽啰中间跳出一个人来，行者武松又是个厉害的，两口借刀抡得风响，他两个又打起来，又打不到三个回合，武松抬腿就跑，挺起婆刀追过去，

0: 果武松不见了，又碰到吃饭鬼刘唐，两个人又打起来，刚刚打了三个回合，小路上又有人大叫梁山好汉
1: 没遮拦，
0: 穆弘在此等候。于是刘唐会和穆弘两个人两条破招双战卢俊义，又打了不到三个回合，他从来不打三个回合的，卢俊义背后又传来脚步声，又心里大喊一声，刘唐穆弘跳到退后的位置，不打了。卢俊义回过身来与背后的好汉打斗，原来是扑天雕李应，又是个厉害的。这个时候刘唐穆弘又上来，三个人围攻卢俊义，打得很起劲，正打得起劲呢，没一会儿胡鑫在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梁山好汉呼啦一声不见了，都跑了，在树林中间跑得无影无踪。卢俊义啊，他要休息一会儿了，结果发现问题来了，他的随从人员、他的牲口、他的行李都不见了。往远处一看，一伙小喽啰正把管家李固等他的手下的一大帮人捆成一串儿，敲锣打鼓往松树林方向走去。卢俊义一看，哦，搞了半天是把我骗到树林去打仗，把我手下人都抢走了是吧，七窍冒烟，提起破刀追赶上去。结果追到离山坡不远的地方，两条好汉齐声大喝，哪里去，挡在路上，原来是
1: 美髯公
0: 朱仝和插翅虎雷横，这两个家伙又来了，又是两个厉害的，还一边笑一边还说，卢员外，你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了，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你也飞不过去。卢俊义再次被激怒，又与朱仝雷横大战，哎，谁知又不到三个回合，两位梁山好汉回头就走，卢俊义追呀赶呐，转过了山坡，那两个影子都看不见了，忽然听到一阵鼓乐之声，你看这个写的非常妙啊，施耐庵这是文章圣手，打得很紧张，忽然不打了，传来一阵鼓乐之声，一张一弛，卢俊义顺着这个声音看过去，抬头往山上一看，看见一个红罗伞盖，下面站着呼保义宋江，左边智多星吴用，右边入云龙公孙胜，后面跟着200多个小喽啰，大家齐声喊叫，员外别来无恙。吴用还对着卢俊义说了一大篇，关键词是什么，宋江哥哥派我转员外上山，我到你家里去了，整个都是要把你骗上来的。玉麒麟到了这个地步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办法了，除了大骂没有任何办法。卢俊义走投无路，一看这个家伙怎么打得赢这么多人呢，赶紧撤退，他也不知道路啊，慌不择路，一家伙跑跑跑跑到水泊边上，都是吴用给他安排好的这个退路。这个时候的玉麒麟，你们看一下，被置于绝地，身上已经很疲惫了，正叹着气呢，忽然看见一条小船，你看这个描写又松弛一下，一条小船慢慢悠悠的摇过来，卢俊义赶紧打招呼，哎，过来过来过来，把我搞到船上去运走运走。船上那个渔夫啊，就对着卢俊义说，好吧，你上船吧，把卢俊义骗上了船，说带他到安全地带。那个船在水面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3-5里路，芦苇丛中左右两边忽然各有一条小船飞一般的飘来，船上的水手，两边那个水手居然都唱起歌来，这一边唱什么呢，安排象儿钓鳌鱼，那一边人家唱的什么呢，一心要捉玉麒麟。卢俊义到了这个地步就叫苦不迭，忽然要看见正中间对面又一只小船飞过来，飞一般的摇过来，船上的人居然唱起了卢俊义亲笔写在自己墙壁上的那一首卢俊义反的藏头诗。卢俊义是个旱鸭子，心惊胆战，赶紧催促自己船上那个老大，哎，赶快靠岸赶快靠岸。 没想到那个老大呢，不仅不靠岸，反而哈哈大笑，说你叫我靠岸，靠什么岸呢、啊？我是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鲁豫一看这家伙又落他陷阱里来了，没有办法，挺起婆刀，回头困兽犹斗。鲁豫的转得晕头转向了，忽然有一个人从水里面的钻出来，一家伙就把这个船给掀翻了。鲁敬义落到水里去了，卢员外变成了落汤鸡。通过这段描写，我们看了一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卢敬义的武功真是天下无敌啊，一个人打十几个，但实际上面对梁山泊的豺狼虎豹、鱼鳖蛟龙，卢敬义这只大骆驼真是笨得可以啊，从来是被别人撩拨的。鲁豫大战梁山群雄，在作者施耐庵写来，或许是想把写的武艺高强，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啊？实际效果却恰恰的解构了玉麒麟，使他皮毛中坏，狼狈不堪。如此效果或许就是出自于作者意料之外的。这在文艺学中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形象大于思维，不是你原来所想的那样，形象自己站起来大于你的思维。鲁豫的笨拙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纵有天下无敌的武艺，卢俊义为何始终识不破人心？
0: 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卢俊义的笨拙不仅体现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就是面对奸臣的阴谋陷害，卢俊义也体现了一种呆气，他缺少宋江那种洞察力，显得异常笨拙。第一百回，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水浒传里描写的四大奸贼，引着卢俊义去面见当时的蔡皇。蔡皇宋徽宗呢就赐膳卢俊义，那请吃饭的过程中，高俅、杨戬派人偷偷的把水银，就是汞啊，放在饭菜里面。卢俊义当然不知道，浑然不觉，吃了。在回泸州驻地的路上，卢俊义觉得腰肾之间有些疼痛，行动不太方便，不能骑马了，只好选择坐船。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适，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船走到四周淮河上的时候，那天夜晚他居然还喝点酒，还喝醉了酒，还要站在船头上欣赏风景。没想到身体里面那个水银呢、啊、已经渗透到腰胯之间，并且深入骨髓。卢俊义站立不稳了， 又加上喝醉的酒，一个踉跄失足掉到水中淹死。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至死都不知道是有人要谋害他。当然你说他过于忠厚倒也不错，只是忠厚的捷径愚昧，所以说呢像个骆驼。

0: 还是困于情义枷锁的愚者，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无用》。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就卢俊义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而言，他给读者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我们下面谈几点。第一点，卢俊义他有一个错误，对身边的人缺乏真正的了解。从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对你身边的人，特别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要真正的了解他的本性如何，是好是坏。第二点，一事当前，不要听别人几句好话就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能被别人几句狠话就吓得不知所措，听任别人摆布。第三点，尤其是对于江湖术士的话，千万不能听，我相信科学，不能迷信。第四个教训，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尤其不要随便留下自己的签名、笔记这种信息资料。总而言之，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表达的是白色的骏马，而他在《水浒传》中的举止言行却更像一匹笨重的骆驼。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不如前面我们讲的那几个那么成功，但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却实在不少。这大概也是玉麒麟这个绰号具有多棱镜一般的审美效果之所致吧。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影抓不放。
19: 特警是什么？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抓！
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明：祖龙之谜》下集。

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数十具年轻女性的尸骨身首异处，杂乱无章。证据显示，他们是在别处遇害，遭肢解后才被抛入墓道的。结合考古研判，专家普遍推测，这里埋葬的很可能就是当年为秦始皇殉葬的嫔妃。史料之中并未留下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明确记载，那么他对后宫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黄土下的森森白骨，去探寻这位千古一帝深不可测的后宫往事。是谁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墓主是女性，20岁左右，

0: 这里是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这座在关中平原屹立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下，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的陵寝方圆56.25平方千米，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经过多年的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秦始皇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在陵园周围，先后探测出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处，各种设施和用具应有尽有，部署十分周密。但令人奇怪的是，偌大的秦始皇陵园里却没有为皇后预留陵墓的位置。在秦始皇之前，几代秦王与王后大多是夫妇合葬在一地。秦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西侧，占地面积约27.5平方千米。这片看似普通的旷野，实际上是秦国5大陵园之一。里面埋葬着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襄王和他们的王后。
1: 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王墓来讲的话，它都有王后的妥善安排的，而且是王和后的墓葬呢，王也是并列的。这是从秦始皇帝那个那几个先公先王们都这样做，这都有典型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秦东陵里面，那就明显的昭王那就是王后在一块儿，惠文王陵那在咸阳那一带也是典型的王后并列。
0: 在中国

0: 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史书上大多会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皇后，不但在制度上有着专门的规定，后世还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关于秦始皇的皇后，史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更奇怪的是，不仅是皇后，秦始皇的后宫中几乎所有的嫔妃都没有留下名字。那么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秦始皇后宫嫔妃的详细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他们的身影？
1: 秦始皇后宫啊，妃子众多，实际上在历代这个皇帝里面，他大概属于最多的一个，在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突出，后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始皇陵在丧葬这一方面呢，恰好就是他的后妃葬地不清，那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0: 针对这一谜题，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北部找到了线索。这片区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园，南北长630米，东西宽244米，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从1980年到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探发现陪葬墓总数超过了100座。这些墓葬的形制有数学土矿墓和洞室墓两种，墓葬的排布呈现一定规律，整体沿南北走向，分8列排列，西侧1至5列布局规整，东侧3列排布相对杂乱，墓葬深度不等，普遍在3至5米之间。这些数据显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致相同。为了弄清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遗存情况，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10座墓葬进行了视掘。
2: 其中的10座就在这一块。这些墓葬呢，结构上非常简单，就斜坡土墩墓，典型的秦墓特征。它还有几个特征呢，就是说它那是南北墓向，墓道呢这个方向都是朝着秦始皇陵，这是一个。从它的位置和它的墓道的方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它和秦始皇这个之间的从属关系。
0: 从这些墓的形制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皇室宗亲，因为秦代的平民不能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棺椁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这些墓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而且这一区域紧邻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截然分离，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1: 里面没有大型墓葬，但小墓很多。小墓很多，我们一直推测那个区域啊，后妃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里面呢还涉及到还有一部分空墓，是吧？跟当时始皇帝死丧之时候那个后妃出现的那一些状况、一些安排呢，大致上还有能对得住的地方。
2: 这个按照在这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个区域呢，这些墓葬这个葬的是哪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汉承秦制，在这个汉代这个景帝杨陵这个陵园里面，它的东北部就是后宫那些妃子的墓葬区。哎，按这个过来，他应该就是这些的墓葬。
0: 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填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散乱人骨。每座墓的人骨数量不等，但可判断墓主均为年轻女性。这些人骨大都残缺不全，有些还有上下层放置的现象，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经过肢解后埋在这里。尸骨被置于墓道的填土中，而不是墓室里，则足以说明这种杀殉行为的残酷和血腥。
2: 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像这十座墓里面都有，只有一座里面没有见尸骨，估计是在墓道里面，因为离地表口很近，可能被破坏，后期破坏掉了。其他都有，但是非常凌乱，就说不能够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个体，就说有的尸骨里面显然是多个个体的，但是这头骨呢，只发现了有两个明确是头骨的，这个呢是相对完整，其他的就说说你能判断来是头骨就很难了。
0: 如此残酷的杀殉行为，让考古学家想到了《史记》中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的所作所为。胡亥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大肆诛杀，还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2: 主书上说的这个字提到了二世纪讲，就是当时秦始皇死了以后呢，他当时后宫的妃子很多，有多好像还没生育过子女的，就把这些人呢都让皆令从死，让他从葬了，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人。而且呢他讲了一句死者甚众，死的人很多。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考古学家认定，这100多座陪葬墓埋葬的，就是当年被胡亥杀害的秦始皇的后宫嫔妃。这些年轻的女子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六国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仿建一座被灭国的宫殿。这些建筑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泾水、渭水的交汇之处，殿宇之间有天桥和长廊相连。从各诸侯国掠过的美女、钟鼓都放置在宫殿中。由于尽收六国美女，使得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十分庞大。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秦始皇后宫女子的生活场景。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的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36年，还未见到皇帝。相传当时秦始皇的后宫女子多达10000人，这么大量贵族美女齐聚咸阳，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被册立为皇后呢？
3: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令人这个纳闷的事，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所有的看法都是

0: 后人的一种猜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每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都要找人仿照着这个国家的宫殿画一个图纸，按照原来尺寸的大小，在他的咸阳宫的旁边修一个同样大小的、同样规格的一个宫殿，然后把人家国家的那些嫔妃、那些宫女移过来，每灭一国，他就造一国的宫殿，移一国的女人。六国全灭完了，七国的美女都集中他那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眼花了，选不出来了，哈哈，等两个女人选一个，你好选，1万个女人选一个，选不出来了，这叫多不胜选，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1: 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挑花了眼，选不出皇后吗？虽然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有不同，但却没有人指责他贪图安乐、迷恋女色。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册立皇后？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0: 秦始皇他母亲就赵佶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也有影响。这个赵佶的，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所以赵佶秽乱后宫，先是和吕不韦，后来是和嫪毐，这些事情的话，对他可能也有些刺激，啊，所以可能他对女人，对皇后，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1: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在她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之前，曾是富商吕不韦的妾室。后来，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生下了秦始皇嬴政。子楚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震怒，计划杀死子楚以泄愤。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下，逃出邯郸，返回秦国，却将赵姬与年幼的秦始皇留在了赵国。对于秦始皇来说，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担惊受怕的母亲一起东躲西藏，直至秦赵关系缓和，才于公元前251年返回秦国。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赵姬成为太后。此时的赵姬还很年轻，30几岁便守寡。据说他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但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远离咸阳，住在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还生下了2个孩子。此后，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姬同意嫪毐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祁年宫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祁年宫当，见证了那段历史。嬴政大怒，将嫪毐车裂灭族。这次反叛对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遂将她幽禁，同时 下令摔死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嬴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但这一系列事件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会给嬴政带来巨大的耻辱感和心理创伤。人们推测，这段经历，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背叛，很可能导致他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和不信任，认为女性无法担当母仪天下的重任，继而不愿立后。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秦始皇不册立皇后呢？

0: 战国时期后宫争权，外戚干政屡屡引发内乱。学者推测，秦始皇不册立皇后的原因之一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致力于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大权独揽，目的就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尤其是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家族，都在他的防备范围之内。这里是秦东陵四号陵园，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据史书记载，宣太后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其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昭襄王推上秦王宝座。而且在昭襄王年幼时，宣太后还以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统治了秦国41年之久，并由此开启了后宫参政的先河。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因后宫争斗和贵族干政引发的内乱屡见不鲜，秦始皇很可能担心重蹈覆辙，从而决定不立皇后，以杜绝后宫与朝堂势力勾结，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秦人之所以还出现几个太后都比较厉害，是秦人里面那个王本身的势力，皇后本身的势力，实际上是两大这个统治集团在这个中间里面磨合的结果。他如果这两者组合的比较好的时候，恰恰能够把国内最有力的这个政治势力啊力量聚集在一起。秦始皇在后制的这个处理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实际上与秦始皇的这个绝对权力是一定关联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后党的势力是谈不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0: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秦始皇不册立皇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长生不老和方术极为痴迷，这些执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册立皇后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中被大大降低。秦始皇一生曾多次巡游天下，除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在战国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仙山，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方士们自称掌握方术，可以见到神仙， 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当时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长生之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竭尽全力搜求神仙方术之道，以图长生不死。
7: 古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就相信天上也是有世界的，有天地，而天地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个神，人间的一切都是受天地所影响的。所以到后来的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的说法那么盛行，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在秦始皇时代就非常非常的盛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描写和人间几乎是一样，可以互相对应的。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福曾上书秦始皇，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只要去拜访他们就能得到不死之药。徐福的上奏迎合了秦始皇欲求长生之念，于是便按徐福的奏请，挑选了3000名童男童女，随同徐福一起出海求仙采药。据说秦始皇曾在黄海边的琅琊台足足等了3个多月，始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由此可见秦始皇对神仙方术的痴迷。公元前211年，方士卢生再次哄骗秦始皇，他声称唯有彻底与世隔绝，方能得见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求仙之心迫切，当即自号真人，还下令扩建阿房宫，欲将无数宫殿用甬道相连，以便隐居生活。
8: 我觉得秦始皇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看出来人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求长生，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像徐福啊，像卢生啊，这些人都一再的欺骗他，都是从他那立了个像，拿了一笔资金然后骗了他，然后就跑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个人相信神仙学说，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他要求长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他完全相信长生的话，他不必修陵墓了。
9: 为什么他把这秦始皇然后延续到一世二世的万世，他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希望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一个家庭的统治能延续到万万年，所以说他才会去找一些仙人然后求这个长生不老药，这是他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包括他在建这个陵墓的地宫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思想，比方说28宿，他这个上居天文下居地理，都是想长时间的或者永世在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宇宙，他的宇宙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历史学家

发现，统一天下时的秦始皇，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堪称一代英主的典范。可是到了晚年，他却性情大变，变得乖戾古怪，猜忌多疑，且暴虐无常，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有学者推测，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可能与他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慢性中毒有关，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对立后这件事的态度。总之，秦始皇终身未立皇后是成因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偏执多疑的性格与求长生的个人追求，也和秦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尽管秦始皇的后宫美女众多，但史料中却无一人被记载，也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在秦始皇的眼中，这些女子大多只是六国征伐得来的战利品，繁衍后代的工具，而非能够心意相通、相伴终身的知。

0: 一位生活在巴蜀地区的寡妇，是史记中除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她与秦始皇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就在历史对秦始皇的后宫近乎空白的记载中，有一位女性却被郑重载入史册。在史记中，她是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联的女人。
1: 她是谁呢？她叫卿，一位生活在离咸阳千里之外的巴郡的寡妇。她丧夫后终身未再嫁，因此称之为寡妇卿，在寡妇卿的前边冠以地名巴，所以我们史料上见到的就叫她巴寡妇卿。八寡妇卿呢，不但拥有世代传承的丹砂矿产，家财万贯，还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技巧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当中的一个记载，秦始皇曾经以客礼接见过八寡妇卿。那么这样的一个客礼呢，实际上是远超了八寡妇卿作为一个商人的身份。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在远乡的寡妇，秦始皇为何会对她如此礼遇呢？学术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八寡妇卿经营的丹砂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丹砂呢，又指朱砂，它呢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因为啊，它具有治疗创伤、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是军队的必备良药。同时呢，丹砂还是炼制水银的主要材料。那我们知道呀，秦始皇想要在他的地宫当中设置江河湖海，那用什么呢？用水银。所以水银是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个关键材料，而丹砂是炼制水银的主要原料。
0: 除此之外，八寡妇卿的经历也让秦始皇十分敬重。她年纪轻轻，丈夫便撒手人寰，但她却一直没有改嫁，依然接过家族产业的重担，将丹砂生意越做越大。有学者认为，八寡妇卿的忠贞与坚韧也是秦始皇对他如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有秽乱宫廷、引发嫪毐之乱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研究者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给秦始皇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而八寡妇卿的这种坚贞，恰好可能是秦始皇心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女性或者是母亲的形象，因此呢，秦始皇表彰八寡妇卿为贞妇，并且为她筑怀清台。
0: 对于这样一位与秦始皇渊源颇深的特殊女子，秦始皇究竟对她抱有何种看法，后世历来众说纷纭。
1: 有人说呀，秦始皇是贪恋八寡妇卿巨额的财富。那也有人说呢，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那还有人说，秦始皇在八寡妇卿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不管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秦始皇能够礼遇千里之外的八寡妇卿，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在铁血与强权之外，他对于这种坚贞的女性实际上是充满了敬重和向往之情的。
0: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车队刚刚行至河北沙丘，秦始皇便暴病而亡，终年49岁。

被安葬在这座修了30多年还没有完工的骊山陵园中。与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那些被秦二世胡亥处置的，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后宫嫔妃。2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这具比较完整的头骨显得那样神秘。作为一名嫔妃，她究竟拥有怎样的容颜呢？2018年，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了这位嫔妃的生前相貌。从这个头像可以看出，她面容端庄，眉目清晰，且富有贵族气质。虽然按现代审美来看，并非极致惊艳，但在当时应属上乘之貌，符合秦宫嫔妃的身份特征。让人惋惜的是，她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秦始皇的宠幸，却永世要为这个男人陪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有骸骨与黄土融为一体，成为历史的流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方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

0: 地之谜上集。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如今，秦始皇陵那屹立千年的封土依然那么高大，封土之下的地宫景象依然让人向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写满了传奇。13岁即位，执政36年，从质子到帝王，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他身上的谜团也正如他缠绵的地宫一般神秘莫测，让世人遐想，让历史惊叹。
7: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用刷子拂去的不仅仅是千年的泥土，更是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秦始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谜题却足以让后人追寻千年。那些无名的少女，那个空缺的皇后之位，那座深埋地下的巍峨宫殿，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词。关于秦始皇的一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诗仙李白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下写出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句？辞别白帝城对于李白来说又为何与众不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

0: 白离开白帝城是在哪里登船的？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怎样一番意境？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李白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他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从哪里登船出发的？为了探索这些问题，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访李白的诗词之旅。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重庆市奉节县的夔州诗城广场，这里有很多古代诗人文人的雕塑。
1: 哎，那边好像还有一些诗哎，
2: 看着很有韵味啊，都，这是杜甫的诗吧？
1: 对啊，他在夔州写了非常多的诗。
3: 哎，你们看，这是我们要找的诗仙李白。
4: 早发白帝城，
5: 这里好像有一座。
4: 真的是李白，
1: 是李白。
3: 你们看他手中拿的是酒杯，
1: 他是多少岁来的这里啊？
4: 不知道。
1: 看起来他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苍老了。
3: 那个上面写的他两过夔州，那时候夔州应该是离京城比较偏远的呀，他为什么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呢？
1: 或许有一些原因。
5: 也不知道他在夔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4: 他是喜欢吃辣呢，还是喜欢吃甜的？
0: 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苏轼、陆游等都来过奉节，并在这里留下很多诗文，使这里有了诗城的美称。尤其是李白一首《早发白帝城》，让白帝城名闻天下。那么李白早发白帝城的那个清晨，到底是怎样的情景让李白创作出了这首千古名篇呢？旅行的第二站，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李白登舟处，这里位于奉节南门坨，临近江边。
3: 哎，你们看这里。 哇啊，这个字真的弄得好艺术，好好看。
1: 对啊，不是说登舟处吗？这是他的舟吗？
3: 应该是他的舟吧。
1: 这是谁呢？这是几个？
0: 眼前的雕塑群呈现出朋友们为李白送行的情景，这些人都是谁？李白又为何在这里有这么多朋友呢？为此，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诗词学会的会长陈学斌，请他带领大家一起探索李白辞别白帝城的旅行。
5: 真的李白在这登舟了吗？
6: 李白真正的登舟处不是在这里，但是离这儿不远，就在下面那个地方，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
1: 嗯，太好了。李白究竟是为什么要来奉节呢？他又为什么要走呢？
6: 大家都知道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但是发现了一件重大的事儿，那就是安史之乱。当时他在九江这一带，就是庐山这一带生活，他没有做官，但是他很爱国，他想为国家出力，于是想参加一支队伍来评判。正好李宁部就住在荆州那一带。李宁是谁呢？就是皇帝的儿子。他与评判这件事是件好事啊，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唐玄宗没有精力来组织评判，于是他的儿子就自立为王，就是唐肃宗。唐肃宗在评判的时候，他的弟弟李宁呢就有一点不听他的指挥了，暗中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唐肃宗也看穿了弟弟的野心了，就把他弟弟拿下以后，李白就自然是叛军中的一员。
0: 一心想要为国家效力的李白，并不知道永王李璘有谋逆之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叛军，被投入狱中。按罪论处，李白应是死罪。在大唐名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下，李白才得以免除死罪，判处流放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西部桐梓县一带。这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想到，当时的李白一定是郁闷又委屈。
6: 李白到白帝城来了以后，突然接到了皇帝的大赦，这里你说他心情怎么样？
7: 好，
6: 肯定好了，所以他马上就要调转船头而下，和家人团聚，他心情多高兴呢。朝辞

0: 二次，说明他那一次都在凤姐这个地方结识了一些朋友啊，这一些呢就可能是当时在北京城他原来的一些老朋友在向他招手，祝他快点回家和家人团聚哈。
1: 那李白以前走的时候真的是坐的这种船吗？
0: 肯定不是，无论是从这个船的质量和大小，在当年是过不了三峡的，因为当年的三峡的水是非常湍急的，而且还有很多暗礁，所以说他当时坐的船肯定比这个要大得多，至少要坐10到20人的大船吧。
1: 为什么这个人拿着一坛酒呢？
0: 李白无论走到哪里和朋友交往的时候是少不了要喝酒的，也许他们是刚刚喝完酒，也许还给他送了一些酒在他的船上。
2: 书本旅行团离开李白登舟处，前往白帝城，想去遥望一下李白辞别了1000多年的白帝城今天有着怎样的面貌。大家穿过一条古街，来到风雨廊桥，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整个白帝城被笼罩在蒙蒙雨雾之中。
0: 你们知道白帝城在哪里吗？
3: 白帝城
4: 我觉得是哪里，
5: 在那里吧。
0: 我们现代人一说到白帝城都认为在那里，实际上那是白帝庙，而李白诗中的白帝城不是指的那座庙，是指的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包括周围的这些山，过去是一个真正的城池，叫白帝城。李白那个是不叫白帝城了，当时已经是夔州了，但是他诗中喜欢用过去的地名来表述，他那个时候的地名。
4: 朝辞白帝彩云间，李白离开的时候是在彩云间吗？
0: 他当时出发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才能看见彩云的啊。当然晴好的天气恰恰又与他的心情怎么样完美的结合起来了。彩云是暖色，叫红色黄色，无论谁看见了都有一种喜悦之感，而且他是要回去和亲人团聚，当然很高兴了，所以说彩云间。
2: 李白的一生充满了离别，由此他也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的离别诗。他游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写下了《金陵九次留别》：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他游赏到安徽的桃花潭，留下了《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辞别白帝城后有着怎样的旅程呢？书本旅行团决定重走李白之路，乘船进入瞿塘峡，去体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之旅。当年李白离开白帝城前往江陵，首先经过的便是瞿塘峡。瞿塘峡是长江三峡之首，古代时江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风光极为壮丽。
0: 李白当年三峡两岸的自然风光，和我们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他当年比我们还要雄伟。
6: 李白他刚刚被贬谪到这里来之后，他的心情应该是很沮丧的吧？
0: 肯定是的。他之前在江上上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上三峡》，写的就是他当时上来的心情。他走黄泥峡那儿就走了3天3夜，最后那一句“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诗”，走得很疲惫，头巾也吹散了，头发也散了，但是一到白帝城后就接到了设立，当然很高兴。回去的时候完全相反，早上一起来就是彩云间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完全是一派轻松愉快的感觉，是不是啊？这就是你看他把心情和自然的景色非常美妙的融合在一起了，让人读起来感受完全不同的。
2: 由诗词来看，李白到达白帝城和离开白帝城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顺水行船从奉节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荆州，真的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千里江陵一日还吗？
7: 从奉节到荆州真的有1000里这么远吗？
0: 在《水经注》里面写的“奉节到荆州”是千二百里，实际上古。

0: 人计算的这个尺寸距离的话是不是很准的。是按照我们现在科学计算，奉节到荆州只有370多公里，如果顺水行舟，就是过去的那个木船没有机动船，一天也是可以到达的。所以说他说的是真实情况。
1: 千里江陵一日还，不仅生动描写出飞快的航行速度，更呼应了诗人归心似箭的欢快心情。那么早发白帝城中写到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在今天还能听到吗？有动物学者研究认为，诗中的猿可能是长臂猿，这种猿每天清晨鸣叫，声音嘹亮，此起彼伏。然而1000多年过去了，因为环境变迁，三峡地区的长臂猿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猕猴，它们逍遥自在地生活在这里。人们为了再现诗中的意象，将它们保护起来，就有了今天的两岸猿声景区。书本旅行团乘船来到了赤甲楼古炮台的两岸猿声景区，这里临江而立，既可以远眺瞿塘关的险峻，也可以遥望不远处的奉节城。书本旅行团一路攀爬，很快就遇到了几只猕猴。
2: 这只大的好桀骜不驯呢、
0: 那是灵长类的，它的智商比一般的动物要高一点。
2: 猴子还吃那个树上的那个花吗？
0: 不吃花，它吃果实，喜欢吃猕猴桃，还有桃子、杏子，它都吃。
1: 眼前活蹦乱跳的小猴子让书本旅行团惊喜不已，大家追寻着猕猴的身影，一路来到了猕猴投喂处。这里原本是一处古炮台遗址，留存至今的两门铁炮面对着夔门天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如今战争已成过往，铁炮寂寂无声，成了猴子们的乐园。他们盘踞在铁炮上，担负起了守关的重任。哎呀，
0: 这里有200多只，固定的地方给它投食啊，它基本上就固定在这个地方，这儿生活了，都不跑了。
3: 嗯，啊，它会站起来。
0: 吃完了呢，它会找你要，它可以模仿人做的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你喝水，它可以，它也拿着瓶子去喝水；你往包里扔东西，它也可以往包里扔东西；你从包里取东西，它也可以往包里取东西。它模仿很多事儿。
1: 大家告别李白诗中的两岸猿声，再次登船，重新回到瞿塘峡，希望能够感受到李白诗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意之旅。
4: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里写“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我感觉我们的山好像没有这么多啊。
0: 实际上，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种重要的手法，就是夸张。万重山是指的山很多，他这里的万重山有两层意思，就是一是很快和家人团聚，表达一种喜悦的心情；第二层意思，他这次回去是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灾难的结束，好比是过了万重山，走到一个开阔的地带，有这层意思。那么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和他类似的经历？也可以用这句诗来形容。
2: 比如说我爬一座山，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我会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后考试，期末考试考完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0: 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时候的带来的一种喜悦
2: 啊，
0: 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
1: 早发白帝城中，李白虽然只字未提自己的人生境遇与离合悲欢，却通过风景和感受，让人感受到诗人历经人生反转后的轻松与解脱。这种情感上的巨大变化，让诗人眼中的风景也欢喜雀跃起来。这与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早发白帝城虽然语句简白，但其背后隐藏着诗人奇特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那么在当时，李白是如何吟唱这首诗的呢？
0: 我们经常说诗歌诗歌，对不对啊？总是要把歌带进去。最早的《诗经》300首都是唱出来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在田里山间的劳动，就唱山歌一样唱，唱出来就是诗句了。所以说诗歌诗歌总是要把歌连在一起。
2: 那我们今天学的《早发白帝城》它应该要怎么吟唱呢？
0: 我们当地一个音乐现在有种叫竹琴调吧，

0: 有点像川剧调的唱，就可以这样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夜色还亮，安远身，提不居轻舟一过，万重山，亮安远身，
1: 亮安远身，
0: 提不居
1: 提不居
0: 轻舟一过，
1: 轻舟一过，
0: 万重山，
1: 万重山。
2: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李白朝辞白帝城，一路寻找李白登舟处，游览白帝城遗址，继而乘船游览瞿塘峡，体验诗人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意之旅。在一天的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通过吟唱早发白帝城，似乎触摸到了李白当时创作这首诗的心情。李白一生浪迹天涯，常常都在离别中，这一次朝辞白帝城似乎是最特别的一次离别。那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0: 唐代诗人杜甫为何要离开生活已久的成都，辗转来到奉节？在奉节，杜甫又是如何维持生计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经历过人生巨大的波折与反转后，李白所面对的离别不再是前呼后拥的金陵子弟来相送，也不再有忽闻岸上踏歌声的欢乐气氛，而是重获自由的喜悦与激动。诗人在曙光初灿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身处如离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历经艰难岁月之后，诗人突然迸发出来一种激情，如今虽已迟暮，但是还有希望，他依然可以像年轻时那样再次走出夔门，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3: 与天地兮同寿，
14: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大乐与天地同和，
16: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2: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到开蒙启智，
18: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2: 从贯机立心，
3: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2: 到佳偶天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从鹿鸣琼林，
19: 鹿鸣夜风雅无比；
12: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金嗓子喉片。

0: 巨型瓷板有何妙用？如何制作出米粒大小的瓷器？
1: 两毫米的空心的一个小花瓶。
0: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纸怎样跨越千年？瓷板作画，瓷器奏乐，野外寻花，古纸复活，科技加持，古老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创新进行时，古艺新路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2: 来，一、二、三。
1: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 5.4 米高 2.2 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3: 用气泡啊，会刮出来，要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1: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4: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1: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4: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灰粒破裂。
3: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一点小毛病啊，烧出来就是刺鼻的。
1: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封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5: 走。
1: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4: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1: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6: 等你加件红进来，加件

0: 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1: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0: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1: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2: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这个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这个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1: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2: 刮掉一些
1: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
0: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时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边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1: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0: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是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这个线条它起个作用绕这片颜色了和这个釉了融合到一起，然后呢给我们感觉里面是这个釉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画面呢它一个深度融合。
1: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色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理，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0: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呢希望呢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产生的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1: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3: 好，封顶大吉。
1: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3: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1: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如此迷你的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3: 这里还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1: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3: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1: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

0: 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1: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0: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前两次失败都发生在作品初具形态之后，现在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王文化的动作开始非常小心。这次他能成功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杯米粒大，花瓶能套娃，微观陶瓷有何奇特之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
6: 来开了。
0: 这款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9: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就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0: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型。
9: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0: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9: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说，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0: 在这间玉壶春瓶内，嵌套3层独立的花瓶，颜色淡雅，层次丰富，每层景观各不相同，而整体瓶身也不过9厘米高。
9: 我们这个做的是超微陶艺，它的大小可以小到目前可以在2毫米。
0: 为了能够制作这些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9: 就是心更平静，就是心平静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0: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9: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这个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0: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场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

0: 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1: 今天把它表示这么精彩是吧？好，预备。
0: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2: 所以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么半辈子呢，就是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0: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瓷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2: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是吧？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7点，烧制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软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阮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3: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阮的打磨、安装、上弦等步骤。实际上瓷阮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3: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这个装足的地方也是瓷的，这个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弦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阮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他能否不负众望，填补乐团中低音的空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盛传明清，绝迹多年，现代科技如何助力古纸重生？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古艺新路》第2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软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3: 好，这首歌，这个中文也，你的声部也通通发挥出来了。
4: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2: 瓷器之韵，温润如玉，凝练如诗。时光荏苒，陶瓷早已突破传统的边界，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匠人齐聚于此，用创新与传承将千年不息的窑火熔铸成崭新的瓷韵华章。
5: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6: 浪大吧，看情况。
5: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深邃幽暗的洞穴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神秘的区域。在那个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是否有生物存在呢？这些年啊，随着洞穴探险爱好者的增多呢，他们在洞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生物种群，有发现洞穴鱼的，有发现洞穴虾的。一位广西的探险爱好者啊，在洞穴里的发现就有些离奇了。那他发现了什么呢？
1: 陈立新是广西的一位洞穴探险爱好者。有一年，他陪同一支探险队前往广西乐业县考察一处天坑。就在探险队进入到天坑底部的一个洞穴深处时，几堆白骨赫然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2: 在溶洞的深处发现了几堆那个动物的骨骸。
1: 洞穴里怎么会有白骨？这是什么动物的白骨呢？眼前的情景让探险队员非常吃惊。上前仔细查看之后，有经验的队员辨认出，这些动物白骨并不是蝙蝠、洞穴鱼等常见洞穴生物的遗骸。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神秘的物种？又为何会出现并且死亡在洞中呢？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陈立新突然发现，附近一处石缝中出现了一双明晃晃的眼睛，
2: 像两个小灯一样，我当时吓了一跳。
0: 在黑暗的洞穴当中啊，冷不丁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还真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但是好奇心又让队员们忍不住想要看清楚，这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探险队员鼓起勇气，慢慢地向这种眼睛靠近。这一靠近呢，才发现刚才是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只红白相间、毛茸茸的小家伙。有队员就说了，这是一只老鼠吧？可是老鼠是怎么跑到这么深的洞里来的呢？大家仔细辨认又发现，这竟然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老鼠。
1: 有经验的队员最终确认，这是一只红白无鼠。母鼠背上的翅膀实际是前后肢之间的飞膜，因为有飞膜，它们可以在峭壁间自如地滑翔穿梭。
2: 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棕色的大熊猫一样，这非常可爱。
1: 然而让陈立新不解的是，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来源，这只无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经过与无鼠体型的仔细比对，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洞内的白骨正是无鼠的尸骸。也就是说，曾经有多只无鼠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进入到了洞中，并蹊跷地死在了这儿。而后来出现的那只红白无鼠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困于此。那么这些无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在进一步考察周边的情况之后得到了答案。原来啊，这个洞穴所处的天坑四周绝壁陡立，天坑下部都呈现出了一定的负角度。生长在坑壁之上的植物既是无鼠的食物，也是它在滑行飞行的时候啊一个抓手。可是到了冬季，植物干枯稀少，这个无鼠呢在由一侧岩壁飞往另一侧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失手坠落坑底。这个时候下部的岩壁可是负角度，再想往上攀爬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误入坑底的无鼠便躲入了温暖的洞穴中。可是他们当时啊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与饥饿。在分析出无鼠为何会困于此处的缘由之后，队员们经过商量，当即决定将眼前这只幸存的小动物解救出去。
1: 面对眼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只无鼠显得有些惶惶不安。 他并不清楚等待着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出于本能，他开始了激烈挣扎与抵抗。在向洞外撤退的过程中，又一只被困的无鼠出现在岩壁的角落中。在队员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两只受困于洞中的红白无鼠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环境中。
0: 在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的无鼠呢，他们的生活习性类似蝙蝠，一般是白天躲在岩石洞穴树洞当中休息，夜晚外出觅食。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完全依赖洞里的生态环境存活。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种生物，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生活在洞穴当中的。他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阴暗潮湿的深洞当中度过的。而要认识这种生物呢，先要从认识一串洞穴中的美丽珠帘开始。赵丽是一位有着多年昆虫研究经验的专家。有一次呢，他在四川仁寿县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洞穴当中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岩石上挂着许多像

0: 风铃一样晶莹剔透的珠帘。赵丽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但她凭经验推测，在这封闭潮湿的洞穴当中的珠帘啊，肯定跟某种罕见的洞穴生物有关。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1: 赵丽带领科考队走到一个拐角处时，大家眼前突然一亮，仿佛看到了无数亮晶晶的小星星。走近细看，只见洞壁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就在大家停下脚步欣赏时，几位队员在附近又有了新的发现。
2: 那个像那个苍蠊一样的那个，
3: 哦，这个看见了，看见了，这个有意思了。
1: 只见这里的洞壁上垂下许多细细的丝线，在灯光的照射下，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半透明细丝，好似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晶。那么，这一条条挂满水珠的丝线，究竟从何而来呢？赵丽仔细观察之后说，这美丽的水晶珠帘其实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双翅目昆虫神农宫扁角菌纹留下的，因最早在江西万年县神农宫洞穴中发现而命名。在湖南省临武县一处名为龙宫的洞穴中，科考队也发现了同样的水晶珠帘。一只体型狭长的虫子出现在珠帘上，这正是神农宫扁角菌纹的幼虫。
4: 这横道的这个就是幼虫，看到吗？这个幼虫呢大概3厘米左右啊，它这个丝线呢是它吐出来的丝，就不断的这么结丝之后形成一个网啊，它的作用就是要扑食它的这些飞虫啊。
5: 哦，这是不是就像那个蜘蛛网那个蜘蛛网？
4: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5: 哦，是它的工具是吧？
4: 对对对。
1: 专家说，神农宫扁角菌纹幼虫一般通过头部的唾液腺分泌的酸性粘液，形成串珠状丝网，诱捕猎物。洞穴中的蚊类、蝇类、蛾类等，一旦落入丝网，几秒到几分钟内，幼虫就可以通过丝线的晃动准确定位。眼前这只正在挣扎的蚊子，正是幼虫即将享用的美味。
6: 看到没？它在吃。
7: 嗯，它已经把蚊子吸干了。
6: 嗯，
7: 是吧？
6: 哎，对，
7: 是吧？走了。
6: 哎，
7: 吸干了，现在蚊子死了。
6: 哎，对。
4: 你看这里
5: 哦，
1: 神农宫扁角菌纹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临死前他们会本能地撞向幼虫的丝网，舍身成为自己后代的食物。在食物匮乏的洞穴环境里，生物会想尽一切办法生存。
0: 洞穴生物啊，为我们了解自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地面之下的神奇世界。说起上面两种生物呢，虽然生活在地下，但人类想要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比较容易到达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洞穴啊，就有点离奇了。戴亚明啊，是一位潜水爱好者，同时呢又喜欢用自己的摄影设备啊，在所到之处留下影像。他拍摄过一个洞穴，这个洞很奇怪，它有时候啊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呢又被淹没于水下。戴亚明曾经在这个洞露出水面的时候进去过，他发现洞里黑色的岩石，有的光滑，有的像柱子，棱角分明，还有一只巨大的石手摊开伸向洞口的方向。洞顶呢，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一些长得像蟑螂一样的虫子在洞里爬来爬去。最奇怪的是，还有一种红色的柱状的生物，不知道算动物还是植物，附着在岩石上。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穴呢？戴亚明啊，后来还想再找这个洞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经被水淹没，于是洞里所见的诸多困惑，成为他

0: 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1: 棱柱堆叠的荒岛，奇特生物隐身何处？上百万根石柱又是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它的长度是100。
1: 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卢清帝正好在漳州滨海做区域地质调查。卢清帝听说了戴亚明洞中的奇遇之后推测，因为漳州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地方，他判断戴亚明进去的那个洞应该是靠海或者在海岛上。卢清帝找到戴亚明，戴亚明回忆说，他进去的那个洞穴确实是在一座小岛上。卢清帝根据戴亚明提供的相关线索，确定他上去的那个岛屿是南定岛。卢清帝决定带领科考队前往台湾海峡西部的南定岛进行考察。南定岛是一个离海岸约6.5千米、面积约0.07平方千米的海岛。地理中国摄制组也来到漳州，将随同卢清帝的科考队一同考察。8月底的漳州依然是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科考队要登陆的南定岛是一座荒无人烟的无人岛。为确保一行十几人在岛上顺利完成科考，科考队准备了充足的补给。
2: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了面包、淡水，因为那个岛上呢是没有淡水资源的，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今天温度很高。尽管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但是船长还是跟我们说呢，因为南定岛它周边呢这暗礁很多，我们这艘船能不能靠岸，会不会遇到风浪，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
1: 南定岛像一个穹窿状的蒙古包，被安放在碧蓝的海面上。据船长介绍，南定岛周边海域礁石沟谷较多，台湾海峡又是以风大浪急流速大而著称的海峡，风力非常强劲，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这次登岛的行动。船长一席话给本就扑朔迷离的科考增添了更多未知的神秘。说来也怪，科考队越靠近岛屿，风浪果然就越大了，海浪也随之增大。因为南定岛上没有修建驳船的码头，风浪大时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3: 不好靠，浪大吧，看情况。
1: 眼看着海岛就在眼前却无法上岸，船长只好开着船绕行南定岛，寻找最佳的登岛位置。这正好让队员们有机会从不同方位观察到这座岛屿。远远看去，黑褐色的山体被一根根石柱包裹着，就像是樵夫用刚砍下的木材密密匝匝捆绑过一样。这样的奇观令科考队员惊叹不已。科考船环岛绕了

0: 一上到岛上，科考队员就被密布在脚下身边的黑褐色多边形石柱所震撼。岛屿四周的悬崖峭壁全是由一排排垂直高悬的石柱组成，场面蔚为壮观。它们有的是四边形，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满眼看去颜色单一纯净，没有其他颜色的岩石混入。这满山的石柱有多少根呢？科考队员张碧龙选择了一个有12根不同形状棱柱的截面，按照一定比例尺用专业软件计算出它的面积，最终统计出了南定岛上棱柱的数量。
1: 全岛大概是144万根。
0: 卢清帝说，这些石柱都是典型的玄武岩，与火山喷发有关。世界各地类似的景观有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是3万多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除此之外，越南富安省也有这样的地理奇观。但是这些地方目前并没有听说过有洞穴出现。那么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究竟在岛上什么位置？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那么多形状特殊的棱柱呢？卢清帝让科考队准备了一箱黄泥。2天以后，箱子边缘较薄的黄泥出现了皲裂，分裂成多种不规则的小泥块，它们的形状有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卢清帝说，棱柱的形成原理和泥裂现象非常相似。
1: 因为是规则跟不规则，那个时候它是不是均衡的，主要还是决定于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的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凝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0: 看着整座岛上密密麻麻的多边形棱柱，有队员提出疑问，不知道淹没在海水底下的部分会是什么样子。

0: 水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水下今天是比较浑浊，那往日的话，我能看到里面有很多海胆，还有一些黑鲷鱼，啊，对，能看得到。
0: 水下的这个岩石是什么样子的？跟上面一样吗？
1: 一样的，全部都是黑色的。在水下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石头块，那个比山上的那个那么细的还粗很多，基本上是这么大的一个大石头，也是菱形的，就是上面什么样的，下面也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卢青帝说，既然山上和水面之下都是多边形棱柱，以他对火山研究的经验来讲，这样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是不太可能形成大型洞穴的。可是戴亚明又确实是进入过一个岛上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究竟在岛上哪个位置？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进洞时的具体地点，戴亚明带着科考队从登岛的地方自西向东开始寻找。

0: 由石柱堆叠而成的山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走。
1: 然后包括我们难。
0: 队员们刚下到一处低洼地，就看到一条宽不到一米、高约十米的狭长洞口。一行人进到洞中，见到洞里跟洞口一样狭窄，最宽处也不到两米。大家惊喜地以为这就是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了，而戴亚明心里却泛起了疑惑：自己曾经进去过的那个洞穴，洞厅明明很开阔，并没有这么狭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再看洞壁两边，确实是有的地方光滑，有的地方有石柱垂挂，地上铺满了跟洞壁一样材质的鹅卵石，地面到洞顶的高度从五六米到十几米不等，洞顶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像人工精心设计的屋顶，这些地方又与第一次进去时见到的情形一样，这让戴亚明心里又踏实了一些，或许其他的景观就在前面吧。而随着科考队在洞道中不断行进，戴亚明又有些困惑了。上次进洞时没走多远就见到了巨大石首，这次竟然没有看到。他开始猜测，难道这次进来的洞穴与第一次进去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洞穴吗？专家卢清帝在考察了洞里环境之后，发现了这个洞形成的特殊奥秘。
2: 就这边一个，这边这个锻炼面，

0: 这个就是一个端天面了嘛。这个玄武岩，这个柱子都被有的都切掉了。你看这个地方就切了，这个地方切就切的少，这个地方你要变成三角形切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断面，两个断裂面之间不那么牢固了，孩子一逃就容易逃空就掉下来。这边这是一条缝，这有一个面，这个是因为火山断裂，它不是一个断裂面，它是一组断裂面。一组断裂面它是这个面，那这边也是一条面，那这中间呢海水这两个断裂面之间它就比较破碎，海水一涨潮的时候给它逃了，它中间这一块一掉了，那就形成这个洞。
1: 原来这是一个因火山断裂和海水千万年不间断掏蚀形成的洞穴。这时科考队在洞中行进了大约20多分钟，已经走到了洞的尽头。
0: 我们也是
2: 到头了吗？
0: 到头了，
1: 全程都没有看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的那些粉嫩颜色的奇怪生物和巨大石首。显然这个洞穴与戴亚明之前进去过的并不是同一个洞穴。卢青帝说，既然不是同一个洞穴，那就说明南定岛上至少有两个大型深洞。那么那个有着神秘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何处呢？科考队走出洞穴时，卢青帝注意到一个现象，洞口两边的棱柱下半部分排列凌乱，柱子粗大圆滑，颜色深黑，上半部分排列整齐，柱子纤细而棱角分明，颜色也比下面的岩石浅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卢青帝说，这些对比鲜明的棱柱正好暴露了南定岛的身世。
0: 我们基本上可以识别是两次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层，它是继承性喷发，就是第一次喷发完以后卸了几年以后，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喷发，又沿着原来的这个口继续喷发。
1: 令记者好奇的是，为什么两次喷发形成的棱柱形状差异那么大呢？卢青帝解释说，在第一次喷发时，棱柱铲状是受古地貌凹凸不平的影响，排列比较凌乱，流量很大的熔岩流填平了坑洼的地表，堆积出有粗大圆滑棱柱的玄武岩层。第二次喷发的熔岩流沿着已经较平整的第一层玄武岩岩层表面流动，流量没有第一次大，熔岩层厚度相对较小，所以形成的棱柱柱体直径较小，排列也比较规整。密布着上百万根多边形棱柱的南定岛，真的有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吗？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船长告诉队员们，涨潮时间即将到来，为确保安全，全体人员必须迅速离岛。于是科考队匆匆离开了南定岛。
3: 科考队在南定岛本来是要寻找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可是队员们进去那个洞走到尽头都没有见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过的那些生物。据专家卢青帝分析，一种可能是南定岛啊不止一个洞穴，而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科考队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呢，或许是戴亚明记错了他进去过的洞穴所在岛屿的位置。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况呢？那些奇特的生物到底是什么呢？看来科考队还得继续对周边的岛屿进行考察。所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5: 与天地兮同寿，
6: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嘉衣冠是褪去志气，
4: 礼以立身。

0: 天月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1: 理众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2: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游过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游过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时刻的喝彩。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看看目的，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
4: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1: 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5: 辣椒味很香很浓，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这网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是。哎呦，
0: 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一两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也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0: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2: 应该鲤鱼和鲢鱼。
0: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2: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0: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2: 是，
0: 对吧？
1: 拉收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两个小时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0: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鲈鱼，看到没？
2: 这个是鲮鱼，
0: 就是可以做豆豉鲮鱼的那个鲮鱼呀。
2: 是，
0: 又一条。哇哇，阿姨小心，
2: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哦，呀，
0: 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哎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1斤多的鲮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鲮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1: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嗯，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0: 哦，铁皮石斛。在这儿呢？
2: 是，对对对，
0: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2: 这个是荒野上的铁皮石斛。哦。

0: 么说是仿野生呢？
1: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0: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上。
1: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
0: 哦，悬崖的石缝里。
1: 对对对。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种在这上头。
2: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0: 哎呦，我一下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1: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哎呦，
0: 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2: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鲮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哟，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1: 力气不够。
0: 力气不够大。
1: 这个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0: 再平，往上翘一下，
1: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缘走，
0: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1: 跟着这个鱼鳍的边切断。
0: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整个切掉。嗨，
2: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1: 这个刀斜着切，
0: 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1: 对对对，
0: 还可以吧，挺薄的。
1: 对对对，
0: 看到没？
1: 稍微厚一点，
0: 再厚一点，
1: 等一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0: 好。
1: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0: 要给它摆个造型。
1: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0: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1: 下锅蒸。
0: 好嘞，
1: 蒸了4分钟。
2: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1: 我们先倒入鸡汤。
0: 好香啊，这鸡汤。
1: 把石斛剪了。
0: 要剪成小段吗？
1: 对对对。
0: 从这位置剪行吗？
1: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0: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颜色真好看。
1: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开了，我们就把它
0: 好鱼片放下去，
1: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0: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2: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0: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1: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了。爷爷奶奶，石斛煨鲜鱼。
4: 爷爷你们好，大家一起来。
0: 鱼肉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再特别的入味。
5: 特别鲜美。
6: 萝卜也很好吃。
2: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0: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2: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 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0: 显叔，显叔，跳过去吗？
7: 不会，可以。
0: 一二三，哎，
7: 是是，是是。
0: 好。
2: 简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7: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2: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0: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啊。
2: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0: 这个是这么多钩，
3: 不见
0: 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7: 对啊，
0: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坨，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7: 这里有几百米啊，
0: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7: 那个看那个运，
0: 看运气了。
2: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0: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7: 嘴巴在这里。
0: 还有好多小爪子，
7: 是啊，
0: 它会钳我吗？
7: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再见了，可以收网
7: 了，可以收了，是啊。
0: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
7: 来得及，
0: 好漂亮啊！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7: 是啊，一般它在海底挣扎嘛。
0: 哦，它上来就是死的。
3: 停住的，
7: 哦，停住的了。断了、
3: 哦、断了，
7: 没停的吧？啊，
0: 断了！哎，
7: 躺好，没停。
0: 断了！来、哎，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
7: 那弄那个
0: 去找找，
7: 找一找。
0: 五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
7: 坠下去了
0: 、啊、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啊、我们的绳断了、啊、现在要去找绳。
2: 显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0: 是、啊、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
7: 是、
0: 啊，为什么只有这种？
7: 这里多一点。
0: 哦，又一条金丝鱼。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7: 大丰收了！
0: 大丰收了！
2: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 常常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0: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8: 不用，放盐。
0: 就放盐？
8: 放里面以后腌了。
0: 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
8: 对。啊，
0: 都是用这种粗盐的盐 是吗？
8: 是。哦。
2: 用盐腌制是茂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颗颗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0: 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灶。
9: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2: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
0: 金丝鱼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
8: 啊，
0: 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
10: 鲜在茂名，
0: 鲜在茂名，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2: 对于显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11: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煎美味。刘大哥你好，
12: 子欣好，
11: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煎美味的。
12: 那你算找对人了。
11: 对呀、啊，
12: 我叫刘宪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2: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12: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11: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的大哥，好甜啊！
12: 哇，特别大，
11: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
12: 呦，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11: 嗯，有点像甘蔗，
12: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赶紧切。
11: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好，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12: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11: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12: 对，先把辣椒挑掉。
11: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12: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2: 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12: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11: 好嘞，石斑啊，这里面有，
12: 这是淡水石斑啊、哦， 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
1: 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
0: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
12: 这个
0: 第一次见就
12: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啊。看一下。
12: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0: 哇！哎呀，哇，好多。
12: 多不多？
0: 这都是呢。
12: 对。
0: 来来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12: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11: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12: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的。等一下你洗鱼啊。
0: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2: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0: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12: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葬的工具。
0: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2: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0: 铲刀，
12: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0: 是这样冲吗？
12: 刀保证90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0: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是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
12: 也剁细了。
0: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12: 哦，还没有，还有我们的那个豆豉。
0: 那个是吗？
12: 对对对，
0: 帮你拿过来。
2: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2: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0: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2: 对。
0: 满了，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2: 对。
2: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0: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2: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0: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2: 对。
0: 鱼煎一下是吗？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2: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0: 尝一下，
12: 哇，有没有很鲜？
0: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12: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贴在这个锅贴上。
0: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12: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0: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12: 不影响吃。
0: 不影响吃的。我们洗锅喽，
12: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不是？
0: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
12: 对。好的，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0: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煎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12: 来，先尝尝。
11: 尝一尝。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12: 动手吧。

0: 连骨头都是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1: 对，
0: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1: 对，
0: 越吃越香。
2: 就是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
0: 对烧出来，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3: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有人说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史料之中并未留下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明确记载，那么他对后宫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黄土下的森森白骨，去探寻这位千古一帝深不可测的后宫往事。是谁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墓主是女性，20岁左右，

0: 这里是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这座在关中平原屹立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下，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的陵寝方圆56.25平方千米，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经过多年的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秦始皇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在陵园周围，先后探测出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处，各种设施和用具应有尽有，部署十分周密。但令人奇怪的是，偌大的秦始皇陵园里却没有为皇后预留陵墓的位置。在秦始皇之前，几代秦王与王后大多是夫妇合葬在一地。秦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西侧，占地面积约27.5平方千米。这片看似普通的旷野，实际上是秦国5大陵园之一。里面埋葬着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襄王和他们的王后。
1: 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王墓来讲的话，它都有王后的妥善安排的，而且是王和后的墓葬呢，王也是并列的，是吧？这种秦始皇帝那个那几个先公先王们都这样做，这都有典型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秦东陵里面，那就明显的昭王那就是那王后在一块儿，那惠文王陵那在咸阳那一带也是典型的王后并列。
0: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史书上大多会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皇后，不但在制度上有着专门的规定，后世还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关于秦始皇的皇后，史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更奇怪的是，不仅是皇后，秦始皇的后宫中几乎所有的嫔妃都没有留下名字。那么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秦始皇后宫嫔妃的详细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他们的身影？
1: 秦始皇后宫啊，妃子众多，实际上在历代这个皇帝里面，他大概属于最多的一个，在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突出，后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始皇陵在丧葬这一方面呢，恰好就是他的后妃葬地不清，那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0: 针对这一谜题，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北部找到了线索。这片区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园，南北长630米，东西宽244米，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从1980年

0: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探发现陪葬墓总数超过了100座。这些墓葬的形制有数学土矿墓和洞室墓两种，墓葬的排布呈现一定规律，整体沿南北走向，分8列排列，西侧1至5列布局规整，东侧3列排布相对杂乱。墓葬深度不等，普遍在3至5米之间。这些数据显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致相同。为了弄清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遗存情况，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10座墓葬进行了视觉。
1: 其中的10座就在这一块。这些墓葬呢，结构上非常简单，就斜坡土墩墓，典型的秦墓特征。它还有几个特征呢，就是说，它那是南北墓向，墓道呢这个方向都是朝着秦始皇陵，这是一个。从它的位置和它的墓道的方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它和秦始皇这个之间的从属关系。
0: 从这些墓的形制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皇室宗亲，因为秦代的平民不能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棺椁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这些墓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而且这一区域紧邻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截然分离，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2: 里面没有大型墓葬，但小墓很多。小墓很多，我们一直推测那个区域啊，后妃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里面呢还涉及到还有一部分空墓，是吧？跟当时始皇帝死丧之时候那个后妃出现的那一些状况、一些安排呢，大致上还有能对得住的地方。
1: 这个按照在这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个区域呢，这些墓葬这个葬的是哪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汉承秦制，在这个汉代这个景帝杨陵这个陵园里面，它的东北部就是后宫那些妃子的墓葬区，哎，按这个过来，它应该就是这些的墓葬。
0: 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填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散乱人骨，每座墓的人骨数量不等，但可判断墓主均为年轻女性。这些人骨大都残缺不全，有些还有上下层放置的现象，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经过肢解后埋在这里。尸骨被置于墓道的填土中，而不是墓室里，则足以说明这种杀殉行为的残酷和血腥。
1: 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像这10座墓里面都有，只有1座里面没有见尸骨，估计是在墓道里面，因为离地表口很近，可能被破坏，后期破坏掉了。其他都有，但是非常凌乱，就说不能够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个体，就是说有的尸骨里呢显然是多个个体的，但是这头骨呢只发现呢有2个明确是头骨的，这个呢是相对完整，其他的就说说你能判断来是头骨就很难了。
0: 如此残酷的杀殉行为让考古学家想到了史记中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的所作所为。胡亥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大肆诛杀，还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 死者甚重。
1: 鲁肃让说的这个只提到了二十几讲，就是当时秦始皇死了以后呢，他当时后宫的妃子很多，有多好的还没生育过子女的，就把这些人呢都让节陵从死，让他从葬了，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人。而且呢他讲了一句死者甚重，死的人很多。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考古学家认定这一百多座陪葬墓埋葬的就是当年被胡亥杀害的秦始皇的后宫嫔妃。这些年轻的女子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六国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仿建一座被灭国的宫殿。这些建筑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金水渭水的交汇之处，殿宇之间有天桥和长廊相连。从各诸侯国掠过的美女钟鼓都放置在宫殿中。由于尽收六国美女，使得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十分庞大。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秦始皇后宫女子的生活场景。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的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36年还未见到皇帝。相传当时秦始皇的后宫女子多达10000人，这么大量贵族美女齐聚咸阳，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被册立为皇后呢？
3: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令人这个纳闷的事，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所有的看法都是后人的一种猜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每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都要找人仿照着这个国家的宫殿画一个图纸，按照原来尺寸的大小，在他的秦咸阳宫的旁边修一个同样大小的、同样规格的一个宫殿，然后把人家国家的那些嫔妃、那些宫女移过来。每一灭一国，他就造一国的宫殿，移一国的女人。六国全灭完了，七国的美女都集中他那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眼花了，选不出来了。哈，那两个女人选一个，你好选；10000个女人选一个，选不出来了。这叫多不胜选，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0: 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挑花了眼，选不出皇后吗？虽然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有不同，但却没有人指责他贪图安乐，迷恋女色。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册立皇后？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3: 秦始皇他母亲就赵佶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也有影响。这个赵佶的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所以赵佶秽乱后宫，先是和吕不韦，后来是和嫪毐，这些事情的话对他可能也有一些刺激啊，所以可能他对女人、对皇后 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0: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在她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之前，曾是富商吕不韦的妾室。后来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生下了秦始皇嬴政。子楚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震怒，计划杀死子楚以泄愤。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下逃出邯郸，返回秦国，却将赵姬与年幼的秦始皇留在了赵国。对于秦始皇来说，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担惊受怕的母亲一起东躲西藏，直至秦赵关系缓和，才于公元前251年返回秦国。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赵姬成为太后。此时的赵姬还很年轻，30几岁便守寡。据说她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但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远离咸阳，住在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还生下了2个孩子。此后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姬同意嫪毐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齐年公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齐年公当，见证了那段历史。嬴政大怒，将嫪毐车裂灭族。这次反叛对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所以将她阉尽，同时下令摔死那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嬴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但这一系列事件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会给嬴政带来巨大的耻辱感和心理创伤。人们推测，这段经历，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背叛，很可能导致他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和不信任，认为女性无法担当母仪天下的重任，继而不愿立后。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秦始皇不册立皇后呢？

0: 战国时期后宫争权，外戚干政屡屡引发内乱。学者推测，秦始皇不册立皇后的原因之一，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致力于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大权独揽，目的就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尤其是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家族，都在他的防备范围之内。这里是秦东陵四号陵园，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据史书记载，宣太后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昭襄王推上秦王宝座。而且在昭襄王年幼时，宣太后还以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统治了秦国41年之久，并由此开启了后宫参政的先河。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因后宫争斗和贵族干政引发的内乱屡见不鲜，秦始皇很可能担心重蹈覆辙，从而决定不立皇后，以杜绝后宫与朝堂势力勾结，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秦人之所以还出现几个太后都比较厉害，是秦人里面那个王本身的势力，皇后本身的势力，实际上是两大这个统治集团在这个中间里面磨合的结果。他如果这两者总和的比较好的时候，恰恰能够把国内最有力的这个政治势力啊力量聚集在一起。秦始皇在后制的这个处理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实际上与秦始皇的这个绝对权力是一定关联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后党的势力是谈不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1: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秦始皇不册立皇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长生不老和方术极为痴迷，这些执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册立皇后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中被大大降低。秦始皇一生曾多次巡游天下，除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在战国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仙山，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方士们自称掌握方术，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当时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长生之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竭尽全力搜求神仙方术之道，以图长生不死。
3: 古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就相信天上也是有世界的，有天地，而天地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个神。 人间的一切都是受天地所影响的，所以到后来的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的说法那么盛行，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在秦始皇时代就非常非常的盛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描写和人间几乎是一样，可以互相对应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福曾上书秦始皇，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只要去拜访他们就能得到不死之药。徐福的上奏迎合了秦始皇欲求长生之念，于是便按徐福的奏请，挑选了3000名童男童女，随同徐福一起出海求仙采药。据说秦始皇曾在黄海边的琅琊台足足等了3个多月，始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由此可见秦始皇对神仙方术的痴迷。公元前211年，方士卢生再次哄骗秦始皇，他声称唯有彻底与世隔绝，方能得见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求仙之心迫切，当即自号真人，还下令扩建阿房宫，欲将无数宫殿用甬道相连，以便隐居生活。
4: 我觉得秦始皇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看出来人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求长生，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像徐福啊，像卢生啊，这些人都一再的欺骗他，都是从他那立了个像，拿了一笔资金，然后骗了他，然后就跑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个人相信神仙学说，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他要求长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他完全相信长生的话，他不必修陵墓了。
5: 为什么他把这秦始皇然后延续到一世二世的万世，他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希望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一个家庭的统治能延续到万万年，所以说他才会去找一些仙人然后求这个长生不老药，这是他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包括他在建这个陵墓的地宫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思想，比方说28宿，他这个上居天文下居地理，都是想长时间的或者永世在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宇宙，他的宇宙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历史学家发现，统一天下时的秦始皇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堪称一代英主的典范。可是到了晚年，他却性情大变，变得乖戾古怪，猜忌多疑，且暴虐无常，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有学者推测，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可能与他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慢性中毒有关，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对立后这件事的态度。总之，秦始皇终身未立皇后是成因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偏执多疑的性格与求长生的个人追求，也和秦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尽管秦始皇的后宫美女众多，但史料中却无一人被记载，也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在秦始皇的眼中，这些女子大多只是六国征伐得来的战利品，繁衍后代的工具，而非能够心意相通、相伴终身的知

0: 一位生活在巴蜀地区的寡妇，是史记中除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她与秦始皇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就在历史对秦始皇的后宫近乎空白的记载中，有一位女性却被郑重载入史册。在史记中，她是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联的女人。
1: 她是谁呢？她叫卿，一位生活在离咸阳千里之外的巴郡的寡妇。她丧夫后终身未再嫁，因此称之为寡妇卿，在寡妇卿的前边冠以地名巴，所以我们史料上见到的就叫她巴寡妇卿。巴寡妇卿呢，不但拥有世代传承的丹砂矿产，家财万贯，还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技巧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当中的一个记载，秦始皇曾经以客礼接见过巴寡妇卿。那么这样的一个客礼呢，实际上是远超了巴寡妇卿作为一个商人的身份。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在远乡的寡妇，秦始皇为何会对她如此礼遇呢？学术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巴寡妇卿经营的丹砂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丹砂呢，又指朱砂，它呢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因为啊，它具有治疗创伤、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是军队的必备良药。同时呢，丹砂还是炼制水银的主要材料。那我们知道呀，秦始皇想要在他的地宫当中设置江河湖海，那用什么呢？用水银。所以水银是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个关键材料，而丹砂是炼制水银的主要原料。
0: 除此之外，巴寡妇卿的经历也让秦始皇十分敬重。她年纪轻轻，丈夫便撒手人寰，但她却一直没有改嫁，依然接过家族产业的重担。

0: 将丹砂生意越做越大。有学者认为，八寡妇亲的忠贞与坚韧，也是秦始皇对她如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有贿乱宫廷、引发嫪毐之乱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研究者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给秦始皇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而八寡妇亲的这种坚贞，恰好可能是秦始皇心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女性，或者是母亲的形象。因此呢，秦始皇表彰八寡妇亲为贞妇，并且为她筑怀清台。
0: 对于这样一位与秦始皇渊源颇深的特殊女子，秦始皇究竟对她抱有何种看法？后世历来众说纷纭。
1: 有人说呀，秦始皇是贪恋八寡妇亲巨额的财富。那也有人说呢，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那还有人说，秦始皇在八寡妇亲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不管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秦始皇能够礼遇千里之外的八寡妇亲，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在铁血与强权之外，他对于这种坚贞的女性实际上是充满了敬重和向往之情的。
0: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车队刚刚行至河北沙丘，秦始皇便暴病而亡，终年49岁。

他被安葬在这座修了30多年还没有完工的骊山陵园中。与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那些被秦二世胡亥处置的，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后宫嫔妃。2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这具比较完整的头骨显得那样神秘。作为一名嫔妃，她究竟拥有怎样的容颜呢？2018年，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了这位嫔妃的生前相貌。从这个头像可以看出，她面容端庄，眉目清晰，且富有贵族气质。虽然按现代审美来看，并非极致惊艳，但在当时应属上乘之貌，符合秦宫嫔妃的身份特征。让人惋惜的是，她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秦始皇的宠幸，却永世要为这个男人陪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有骸骨与黄土融为一体，成为历

0: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番无故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如今秦始皇陵那屹立千年的封土依然那么高大，封土之下的地宫景象依然让人向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写满了传奇。13岁即位，执政36年，从质子到帝王，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他身上的谜团也正如他长眠的地宫一般神秘莫测，让世人遐想，让历史惊叹。
1: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用刷子拂去的不仅仅是千年的泥土，更是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秦始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谜题却足以让后人追寻千年。那些无名的少女，那个空缺的皇后之位，那座深埋地下的巍峨宫殿，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词。关于秦始皇的一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4: 吃两包。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六周大，其中有四头母狮，五头公狮。这是他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5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辛。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

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要落空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勇气倍增。他们不再甘心捡食斑鬣狗吃剩的残渣，而是打起了整头猎物的主意。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成想水牛群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这对年轻的公狮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公狮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公狮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它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它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后方。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
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狮群，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群体。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已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里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十三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

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

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带来了优势。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了，只要他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他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他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不放，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量。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3群水牛正穿过融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救兵来了！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狮群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群，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棘鳞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0: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或是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为大度，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即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牛，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季结束，如今5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 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攻势，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两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它们半大的幼崽，是它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他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他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

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司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司。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接下来的几天，荣盖河一带的狮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而戎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

边缘徘徊游荡。由于他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他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熔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0: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长不到水牛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

0: 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他们在哪儿？咱在哪儿？
2: 你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夏威夷群岛啊，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瓦胡岛呢是夏威夷群岛的第三大岛屿。这里呢不仅有壮观的火山崖壁，也以巨浪滔天闻名于世。崖壁下方的毛衣人洞穴啊，像猛兽张开的大口，曾经有游客和本地渔民落水之后被巨大的海浪冲进洞中丧失生命。这个有时候露出海面，有时候又隐藏于海面之下的洞穴呢，被当地人称为噬人洞。由此可见水下洞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而在福建漳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洞穴，它也是有时候暴露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又被淹没于水下。这个洞穴啊，是一位叫戴亚明的潜水爱好者偶然发现的。在洞中呢，戴亚明不仅发现里面有一些形状特殊的岩石，还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地质专家卢清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啊，前往洞穴所在的南定岛考察。科考队第一次登岛，虽然发现了一个洞穴，但是洞里并没有奇特的生物。于是卢清帝推测，南定岛上应该有不止一个洞穴。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啊，涨潮时间快到了。一旦涨潮啊，这个海水呢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候，队员们无论是在洞里还是洞外，都将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科考队只好匆匆离开了南定岛。可是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什么位置呢？既然南定岛的考察暂时无法进行，专家建议先考察南定岛周边的环境。
1: 香山位于南定岛北面。关于香山这个名称的由来，当地人还有个说法。
2: 种花生啊，种地瓜，吃的都是香的，叫香山，种起来的东西都是香的。
1: 卢清帝考察后发现，香山是一座由玄武岩和火山渣堆积而成的火山锥。因为火山渣里富含矿物质，能为植物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许这也是香山种植农作物比较香的原因。卢清帝还发现，山体中有细小颗粒和孔洞组成的一个个椭圆体。卢清帝说，这些椭圆体揭示了香山的喷发环境。
3: 我们地质史语叫做枕状构造，它是代表的，它是当时火山喷发这个熔岩流，要么是在湖泊里面的水平面底下，要么就是在海平面底下，这种环境才会形成这种构造。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枕状体的一个淬火边，这淬火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枕状体一圈这样子过来，它当时呢就代表的这个岩浆流到这个海水里面有快速冷凝的一种表皮。
1: 熔岩流遇水快速冷却凝结的淬火边形成的枕状构造，表明了香山喷发时熔岩流是在海平面之下的事实。这时位于香山半岛南面，距离香山约2000米的一座岛屿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查阅资料得知，这座岛屿叫临近屿。
0: 说起临近屿啊，当地有一个传说，据说啊，很久以前啊，曾经有一个叫林镇的孩子，父母双亡，跟哥嫂度日。有一年呢，林镇身染重病，哥嫂因为嫌弃就将这个林镇啊送到这座荒岛上，林镇就靠捡拾岛上的海螺啊野果度日。几个月之后，疾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病好之后，林镇发奋读书，最终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励志的故事，将这座荒岛命名为林镇屿。因为这个临镇啊和临近在闽南语的发音里非常的接近，后来呢这座无人岛啊就被人们习惯的称为临近屿。那么临近屿与南定岛洞穴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科考队决定前往临近屿一探究竟。
1: 距离海岸只有2000米的临近屿，像一个椭球状的盆景被摆放在碧蓝的海面。 科考队一登上小岛，就看见海岸边铁锈色岩石上布满铆钉状的凸起物，密密麻麻伸向大海，好像精心布局的军事防御。

0: 域攻势，似乎随时迎候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因为林靖宇已经有过临阵的动人故事，记者猜测这些像防御攻势一样的布局背后一定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背景。但是地质专家卢清帝考察之后却告诉记者，这些铆钉状凸起物并不是防御攻势，而是一种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叫火山喷气管构造。它们形成于比较特殊的地质环境。卢清帝说，漳州滨海火山的喷发环境大部分是陆相火山喷发，但是部分时间也会在海水的环境喷发。海水环境喷发的时候，如果玄武岩浆厚度大，而且岩浆含有丰富的气体，就会呈现一些特殊的现象。
1: 海水里面会有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海水本身就比较起到一个屏蔽作用，它的使得玄武岩浆内部的气体不容易往外冒。再一个就是炙热的玄武岩浆流到海水里面，海水对这个岩浆会起到一个淬火作用，使得这个熔岩流啊，就是这个表层啊，快速的冷却，形成一个岭岩边的把它封闭了，又起到第二次的这一个屏蔽作用。所以底下岩浆的气体要往上冒，顶部冒不出去，被屏蔽掉以后，压力往侧向挤，所以把这个喷气管到顶部，它就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0: 这时候科考队走过一处岩石边，卢清帝突然发现裸露岩石上有一些管状的痕迹，有的长十几厘米，有的长三四十厘米。卢清帝告诉记者，这些暴露在岩石外的管状印痕正好让我们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内部结构。
1: 气管的下部就比较窄，就差不多一公分半左右，到上面呢就比较粗了，宽差不多达到四公分左右。你看这根管，它的根部就比较窄，只有一公分左右，然后它的上部呢就膨胀的大了两三倍，就到三公分了，非常罕见。我这么大看来以后，可能只有这个地方有。
0: 科考队员用吹气球的方式为我们直观地演示了火山喷气管构造形成的原理。卢清帝说，这个原理就像吹气球的过程，气球顶部遇阻力，气体出不去了，它就开始向侧面挤压膨胀，变得粗壮。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剖面和它的形成过程，记者依然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岩石内的管状剖面会与岩石外的铆钉状凸起小锥体是同一种构造呢？
1: 后期沉淀的物质它比较硬，它的抗风化能力比较强，咱们玄武岩质比较软，它这个就比较抗风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它就比较容易被掏蚀吧。那这个比较硬的就不容易被掏蚀，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差异的风化。
0: 卢清帝进一步解释说，玄武岩中的喷气管被后期填充的物质塞满之后，性质比周边的玄武岩质地更坚硬，经过海水千百万年的冲刷，质地较软的玄武岩被冲蚀掉了，质地较坚硬的喷气管构造变成为突出的一个个小锥体，这也就是科考队在海岸边看到的成片铆钉状凸起岩石。专家说，火山喷气管构造是林靖宇特有的，在火山地貌区域十分罕见的地质景观。那么在尚未考察完的南定岛上，还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地质现象呢？
2: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个晴朗的日子，卢青帝带领科考队再次登上南定岛。上岛之后，队员们发现这次登岛的位置与第一次不同，于是科考队以跟上一次相反的方向开始寻找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涨潮的时间，但是明显感觉海水比第一次上岛时上涨了很多，队员们几乎是每走一段棱柱堆叠的崎岖路径就有一段涉水。因为害怕坚硬的岩石或者贝类戳伤脚板，队员们都穿着鞋涉水。本身就很沉重的登山鞋灌了水之后分量更重，每走一段队员会停下来倒出鞋里的海水，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5: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更厚的，更厚。
0: 南定岛周边水下暗礁无处不在，而且风大浪急，虽然科考队员都经过专业训练和相关安全培训，但是在海水中行进还是有些吃力。为确保科考队员安全，每到需要涉水的地方，水性较好的戴亚明都会站在水中接应和护送大家。

0: 大约一小时后，只见两面玄武岩崖壁中间出现一个纺锤状的洞口。这个洞会不会是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戴亚明跳进洞口前的水坑试探，发现最浅的地方水已经齐腰深。专家卢清帝和队员们陆续踩进水坑，以各自的方式靠近洞口。卢清帝说，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为了探寻一个地质现象的真相，克服环境条件的艰苦与危险，对他们来讲早就是家常便饭。当队员们浑身湿透上到岸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约十平方米左右、高约五米的洞厅。洞厅两边有垂落的石柱，地上是滚圆的鹅卵石。一个由细长棱柱组成的大石柱将洞厅分成一个三岔路口。
1: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
0: 戴亚明看着这熟悉的洞厅说，这正是自己曾经进来过的洞穴。借助手电筒的光亮，科考队沿着三岔路的一边往前走。
1: 很像手掌的这个。
0: 刚走了没多远，一只巨大的手掌横在路中央。这是一只五指并拢的大手，指头指缝清晰可见，摊开的手掌显得自然随意。科考队在洞道中前行。卢清帝说，沿途两侧的石壁都是玄武岩柱状节理，与上次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相比，这个洞的棱柱被

0: 被海水打磨得更光滑平整。
1: 越来越恐怖了，是
2: 因为它这个火山爆裂，它是当初
0: 在洞中，卢青帝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裂缝，
2: 波状长出的，
3: 不规则的，
2: 不规则的，它有个地方大，有个地方小，它会拐来拐去。
0: 记者发现，有一种跟岩石颜色十分接近的小昆虫，在洞里特别。

0: 外的岩石上也曾经看见过。这是什么昆虫？它们是南定岛独有的吗？戴亚明告诉记者，这种昆虫叫海蟑螂，在海边潮湿地带成群出现，并非南定岛独有。
1: 通道，这个洞是通过去的。
0: 科考队已经进洞20多分钟，越往前走，洞道越狭窄，有的地方人只能侧身而过。正在这时，队员们突然被脚下岩壁上粉红色的生物吸引住了。这些形状像粉肠、色泽光鲜柔嫩的生物，只长在低矮的深黑色岩石上，显得非常醒目。在洞里阴暗潮湿、常年没有光照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如此鲜亮颜色的生物呢？
1: 它是醒目的。
0: 队员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生物，也不敢贸然采集，只能拍照，等回到陆地之后再请教专业人士。
1: 而且这边很高，上面被剥蚀了，被侵蚀了，这个可能有10米。
0: 走过无人认识的粉色生物，科考队发现幽暗的通道前方竟然透出了自然亮光。原来这竟然是一个贯通的洞穴。
2: 这样子要看干净。
3: 就往水里趟就行了。
0: 科考队走到洞口，看到洞口上方是露天的一道细窄狭长的裂缝。出口处跟入口的地方一样，有深及腰部的水坑。洞外垂挂下来的玄武岩石柱气势磅礴，好似飞流而下的瀑布。洞口处的岩石都已经没有了棱角，
4: 被水侵蚀的，不断侵蚀完之后非常光滑，包括它，比如我们见到那些鹅卵石，都是这个掉下去之后，它被不断的侵蚀，才那么光滑。那这个岩壁的东西，它就是也是
2: 它被海水侵蚀，就跟它的层，就跟这个光滑的，跟那个鹅卵石的层面是一样的。
1: 水膜里面，
2: 对。
0: 看来，这个贯穿洞所遭遇的海水动力，确实比第一次登陆南定岛所见那个半封闭的洞穴更强劲。而专家卢清帝却说，仅仅有海水动力还不足以造就这样一个前后相通贯穿的洞穴。
5: 这样它是两条断裂交叉的时候，那两边海水对掏，火山断裂先断了，破坏了，把这个岩层破坏了，它比较松散了，那海水慢慢的冲刷，它就把那个玄武岩的那个鳞柱啊，就掏空掉以后，有的掉落了，掏空掉以后，它这边形成一个洞。
0: 在密布玄武岩石柱的南定岛上形成的这些洞穴，就像是切开了蛋糕的一个角。通过这些洞穴，科考队对南定岛的内部构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看到了它独有的生态小环境。陆清帝说，因为断裂较多，南定岛上的洞穴应该不止我们见到的这两个。由此可见，南定岛的确是一个景观独特、资源稀缺的特殊岛屿。
6: 遥远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历经两次艰辛的登岛之后，科考队不仅见到了奇特的生物，还在洞口呢看到了壮观的玄武岩石柱瀑布。这种因断裂导致岩石崩塌而裸露出来的自然景观，令队员们叹为观止。专家卢清帝说，南定岛独有的地理现象呢，为地质工作者研究福建火山拓宽了视野。而在漳州滨海有独特火山地质现象的地方，除了南定岛上的上百万根玄武岩石柱，临近雨的喷气管构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堪称奇迹，那就是被地质学家称为中外罕见的古火山博物馆的牛头山火山。
2: 牛头山位于香山东北约2000米处。
3: 牛头山火山整个海滩分布的都是形态各异的黑色玄武岩，尤为奇特的是一大片密集的柱状玄武岩，柱体几乎是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排列，如同布列成阵的木桩，又像利剑直刺苍穹。石柱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粗细相仿，远远看去好似神情肃穆、威严庄重的士兵正在等待检阅，又与秦兵马俑阵营有神似之处。人们把这些玄武岩石柱称为海上兵马俑。卢清帝向科考队介绍说，牛头山火山的玄武岩石柱群大概有20000根左右，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南定岛，但是它们的形状和岩性以及形成的原理都与南定岛相一致。
4: 主要还是决定于它这个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冷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0: 卢青帝说，从熔岩流表面的分布状况来看，南定岛至少经历过两次火山喷发，而牛头山火山却经历过至少三次火山喷发，每一次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分界。
1: 你看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界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黑的跟这个黄的，这个很规则的这个龙柱跟这个黑黑的这个界面，你看这个界面一直过来，看一直到这个到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看一直过来，这个界面就是它的两次火山通道向原始冲填的一个界面。
0: 牛头山火山第一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玄武岩柱状节理，外形粗大，裂隙多，棱角不清晰。第二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粗旋岩，就是棱角分明、排列整齐的海上兵马俑。而第三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角砾状粗旋岩，就显得细碎而凌乱。
1: 你看它这个第三次冲填火山口，就从那个有柱状节理这个粗旋岩的那个地方，那个面，这个到这个没有柱状节理的底下有个面，就那个地方开始一直过来，
2: 比较碎的地方，
1: 哎，比较碎的，然后没有柱状节理的，就比较低洼的这一块里面，就是第三级冲填的火山通道，我们叫它角砾状粗旋岩。为什么会能够看到三级呢？就说明它早期火山喷发，它的能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火山口范围比较大。
0: 卢青帝说，从保存比较完整的三次火山通道向岩石来看，牛头山火山虽然早期喷发的规模比较大，但后来一次比一次小，所以后一次的火山通道才没有将之前的火山通道冲填，我们也才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像海上兵马俑这样的地质奇观。卢青帝进一步说，牛头山火山除了有壮观的海上兵马俑，还有它保存较完好的火山口。牛头山火山口开口处顶端直径约为50米，深约3米，涨潮时开口被水淹没，退潮时能看到椭圆形喇叭口状的火山口。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全国这火山口这个保存应该说是算比较好的。
0: 在中国地质学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古火山北有五大连池，南有牛头山。牛头山火山口以层次清楚、保存完好，成为地质学家们的宠儿。拥有完美火山口的牛头山盾状火山，因此具有了地质构造、火山学、古地理地震等多学科的科研价值。专家说，大约在2亿年前，福建从海底抬升为陆地，今天的漳州地区也浮出水面。从2000万年到700万年前，漳州海岸成为地壳板块冲撞挤压的前沿地带，火山活动极为活跃。后来环太平洋火山带往东南台湾方向外移，漳州海岸才逐渐脱离危险的火山带。如今我们在漳州看到的火山虽然大多在海里，但它们并非海底火山。专家解释说，大约在10000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附近的火山也因为海水的上涨被隔成了岛屿。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改变和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同时又能为人类带来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在漳州滨海，牛头山珍贵的古火山口为我们呈现了火山口的完整形态。南定岛上百万根柱状玄武岩，让我们看到了熔岩流的巨大威力和造就的独特景观。香山和林近雨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沃土和火山喷气口、火山喷气管等奇景。如今这些罕见的火山地质遗迹都成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火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南定岛贯穿洞里的那些粉红色的生物，当地渔民称为石乳。而关于这个石乳更多的生物特性，专家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大自然有这么多未知的奥秘，才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为揭开未知领域的真相不懈追求。关于这次漳州滨海火山的考察，还有一件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考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参与进来。火山专家卢清帝告诉记者，他跟火山啊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这次呢带着年轻人出来考察，他是希望能够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福建地区啊，火山资源丰富，这其中呢还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的奥秘，他愿意做那块学术的垫脚石，托举更多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投身到火山研究当中来，揭开更多的火山奥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他是治百病，
2: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用药全凭经验，坚信一种药能解决各种问题。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款父母？譬如说大山楂丸，在他们眼里啊，简直是万能救星。早餐吃撑了没胃口，一句快吃颗大山楂丸消食；夜宵吃烤串胃难受。

0: 立马摸出丸子递过来说吃了就好，甚至于孩子瘦了都能用助消化能增肥的理由让你把大山楂丸当零食吃。在父母那辈的经验里，那颗酸甜的小丸子仿佛能包治百病，不管是积食腹胀还是胃口不好，大山楂丸永远是第一选择。逢年过节聚餐，他们会主动往小贝嘴里塞几颗，出门旅游怕吃坏了肚子，行李箱里备着。父母们对于大山楂丸的执着，既有着生活经验的传承，但又有着全凭经验的风险。这个药究竟是不是万能？怎么用才对症有效呢？
1: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非常有意思，等于呢是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2: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他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他这喝中药呀，那个苦啊，他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3: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2: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是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3: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1: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4: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1: 碳水，
4: 对，
1: 主食，
4: 对，
1: 肉。
4: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

0: 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排泄掉这些即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就有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极致。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1: 看来我对大山楂娃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0: 对
1: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0: 对，
1: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就这么大点，馒头就这么大点，是1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取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邀请叔叔。
2: 他打不开了，这
1: 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0: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

0: 小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孕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儿。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3: 他是治百病，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2: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2: 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3: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1: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4: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
5: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1: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如今不少人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了救命神器，打开家里的药箱，它妥妥占据 C 位，出门在外也得小心翼翼揣在包里，仿佛揣着一颗护身符。一到立春、惊蛰、夏至这些节气交替的时候，更是雷打不动，不管身体有没有不舒服都得吃上一颗，觉得这样就能把疾病挡在门外，保一整年平平安安。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神奇功效传得神乎其神，中风前吃一粒，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说法让不少人深信不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安宫牛黄丸甚至成了高端养生礼品，包装精美的互相赠送。更离谱的是，安宫牛黄丸的功效被越传越玄乎，头疼脑热了，有人说吃它能快速缓解失眠多梦，也有人推荐试试安宫牛黄丸，还有人宣称吃了能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甚至把它当成延年益寿的仙丹。一些商家更是抓住商机，大肆宣传安宫牛黄丸的保健功能。安宫牛黄丸真有这么神奇吗？它究竟该在什么时候服用？适合哪些人呢？
7: 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个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
2: 嗯，
7: 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凝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
8: 哟，
7: 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
8: 嗯，
7: 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在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
2: 嗯，
7: 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

0: 就去世了。
1: 当时呢就在这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就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命，可以救命和续命。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3: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好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3: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1: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上，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2: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喂颗糖就解决了？
1: 这个、安宫丸啊，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了。
3: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4: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的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慢慢

0: 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2: 卡住了。
1: 我们现在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0: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良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1: 你松垮，
0: 对，它再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种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它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1: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0: 这个就有风险了。哎，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3: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2丸这个药的时候
2: 这个安宫牛黄丸。

0: 觉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玩，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候我岳父已经吃了半碗了啊，半碗了，已经吃了半碗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往往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头吃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碗，
1: 把握住机会、
0: 哎、对，把握
1: 说说你把握住机会了吗？
0: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项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哦、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1: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0: 啊，对啊，你看我、哦、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3: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2: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6: 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7: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2: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8: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
9: 毒。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2: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0: 又错了，又错了。
6: 但是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1: 对。
6: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1: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10: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

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

0: 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1: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0: 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1: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0: 对，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0: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而尤其到秋冬季节，第一天亮的比较晚，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清开灵。
1: 清
0: 开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清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清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1: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是
1: 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清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1: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2: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3: 备着备着，
1: 是经典良药啊，
2: 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 这时候也得要预防。

0: 分享，自己还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1: 像不像？酱老头吧，
2: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1: 对，
2: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生里有玄机，神秘的烤牛排中藏着多少秘料？
1: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2: 对，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熏肉背后曾有畲族人怎样的情愫与期盼？
3: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黑水人吃烤羊为何离不开一种绿色食材？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肉的花样吃法。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夜幕降临，人们进入了期盼已久的放松时刻。
2: 哎，
1: 三五好友齐相聚，把酒言欢到天明，肉类美食自然成了许多人席间的常客。豪横的大牛排如何轰炸味蕾，让襄阳食客们欲罢不能。
3: 这个肉真的绝了，
4: 香得很，
5: 真的特别好吃。
1: 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6: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了，这个是有讲究吗？
7: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先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
8: 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9: 咱去瞧瞧。
1: 载歌载舞，无肉不欢。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大江南北的肉食大餐。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成菜，
4: 好，我们八套走嘞。
5: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宵夜开席。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夜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事儿。梁运涛经营的小店就是人们常去的饭店之一。
3: 来，蛋肘好了。
5: 烤肉、卤肉、炖肉，肉的吃法被梁大哥发挥得淋漓。

0: 禁制，但让他的生意如此火爆的王牌却是一道烤牛排。
1: 这个肉真的绝了，
2: 它有一种特别浓厚的香味，
3: 香得很，
4: 真的特别好吃。
5: 喂你好，阿姨，喂你好。
0: 梁大哥说他家牛排好吃的灵魂秘料却藏在这一大片农田里。
4: 加油啊，速度速度速度。
2: 哎呦哎呦，
6: 太好吃了，嘴没停了。
7: 昨天
6: 来一口呗。
7: 不吃，
6: 够够的了是吧？但是花生真的好甜啊。
0: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花生，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难道这个花生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8: 我们做菜都用的是紫皮的花生。
0: 襄阳本地的紫皮花生虽然生长周期长，个头还小，但富含花青素，接下来就该轮到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6: 您今天跟我说吃牛排，我以为是咱们平常吃那种小块煎牛排，没想到这么大体量的，这大牛排骨是吗？
8: 是的。
6: 这得有多大呀？这个
8: 这是半身牛排，都是牛的半个肋骨。
6: 那咱们第一步先是要干什么？
8: 第一步要先焯水。
6: 哦，好，那咱们就先下锅。
8: 好，
0: 烹制整扇的牛肋排呀，虽然略显简单粗暴，但却像极了梁大哥豪爽的性格。待水沸腾，去除血沫之后，梁大哥说，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展示了。
8: 肉来喽！
6: 这么沉？
8: 对，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哦，
6: 就在这儿是吗？
8: 对。
6: 你还专门弄了一小块地方。
8: 就是打了个棚子，专门做卤菜，这也是我私人领地。
6: 就不让人家进来的
8: 是吧？对，
0: 是。原来梁大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专门制作卤味的地方。那这么一大锅的卤汤中，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6: 这锅卤汤感觉这有一段时间了吧？感觉卤了就颜色还挺浓的。
8: 这卤汤有8年了。
6: 8年？
8: 对。
0: 正说着，就看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件神器。
8: 这才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
6: 这是什么呀？里边装的？
8: 全部是料包。
6: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8: 对，这里面都是我自己配的。
6: 放了些什么料？大概？
8: 大料都有。比如说八角呀、桂皮、香叶。白芷、百蔻、山奈等等等都有，
6: 等等等等等，这里边就蕴含着各种秘料。
8: 对，
6: 这是这样扔进去是吧？
8: 对，把它放进去。来，
0: 可爱的梁大哥用的厨具不但大，还都是圆滚滚的。
8: 然后你把这个牛排像这样啊，顺着锅边然后丢下去，
0: 放入料包，下入牛排，2个小时的小火卤制，赋予了牛排腌制所不能企及的复合滋味。但梁大哥说，光卤制可还不够，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牛排，还必须再经历一道工序，那就是上架烤制。
6: 这个现在可以下去烤了是吧？
8: 下可以了，你看炭火起来了是不是？放在上面，一会儿一会儿。
6: 咱们家这烤的牛排跟别家就是不一样。
8: 对，
6: 从个头上取胜。
0: 充满卤汁的肥厚牛排在炙热的烤架上吱吱作响，溢出的油脂混着卤汁滴落在火红的木炭上，整条街都飘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肉香。
2: 香，看着都香。
6: 咱们还要撒一些什么调味料什么？
8: 你看调料都在后面，有辣椒皮、辣椒面、椒盐、孜然粉，
6: 这是我们那紫皮花生。
8: 对对对，等一下把这个紫皮花生放在上面给它烤熟，持久，给它捣碎。捣碎了以后撒到牛排上面。你看
6: 烧烤架上架小锅。
8: 对，放里面，再放一点，
6: 多放点吧。
8: 对，多放一点。
6: 好，
8: 然后用这个签子
0: 将芝麻和花生放在炭火上翻炒出油脂和香气，再用石臼捣碎，最后撒在烤好的牛排上。但这么使用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8: 然后蘸这个芝麻酱。
6: 用这个是吗？
8: 对。
0: 正当味道调查员还在纳闷的时候，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份神秘的酱汁。原来这个酱汁才是梁大哥牛排好吃的最终秘方。将花生和芝麻打碎，加入香油搅拌成泥，芝麻浓郁的香气与花生甘甜的口感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搭配，再加入梁大哥自己调配的调料和辣椒油，这份秘制的灵魂蘸料就制作完成了。

0: 汁鲜香，炙烤焦香，酱汁醇香，花生芝麻碎的香脆，辣椒的刺激，再混合着卤香的回味，看似豪放的烤牛排，一瞬间竟成为了一道关于烧烤的艺术。手持大鼓，肆无忌惮的大口撕咬，才是这道炭烤牛排最痛快的吃法，更是让人们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犒劳自己身心的最佳方式。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1: 你吃的这个更好吃，
2: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大田县畲家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曾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3: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4: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0: 太阳晒，无米筛。每到假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5: 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0: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3: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4: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3: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4: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0: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炒着吃、炖着吃，都是一等一的美味。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3: 好，可以吗？
6: 好，
3: 来，
7: 恭喜塔子，哎呦，塔跨新年，哎
3: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8: 抬起大猪，
9: 抬起大猪，
8: 大口吃肉，
7: 吃肉。哦，我们这个两三百斤呢、啊，
3: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7: 对。
0: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3: 咱这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嘛，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4: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0: 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

0: 留猪骨中的纤维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猪骨汤需要约两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1: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2: 定型，
1: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2: 这个是蒸屉是吗？
1: 对对对。
2: 啊，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1: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
2: 啊，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就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1: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1: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3: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4: 是是是。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型。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1: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1: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2: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
1: 对，
2: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1: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1: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0: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2: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2: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2: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2: 最后这个就会进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2: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立马可以熏了。
2: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

0: 增香、
1: 增香。
2: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有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给猪肉带来丰富的香味层次。仅需十多分钟，地道的畲族熏肉就大功告成了。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这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四川省黑水县，每到假期，当地人总会伴随独特的韵律，用自己特有的舞步迎接八方来客。歌舞之余，再来一只烤全羊，更会把气氛推向高潮。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而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黑水人制作烤全羊还需要哪种绿色秘料增色添香呢？
1: 你们在干嘛呀？这么热闹！
2: 我们正在采摘梨子，
3: 一起
2: 加入我们。
1: 好。
0: 青翠梨属于蔷薇科梨属植物，在黑水县。青翠梨的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为农民带来不少收益。
3: 等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绝活。
1: 什么绝活呀？
2: 徒手掰，
1: 徒手掰梨子。
3: 对呀、
1: 啊。哇！等下，首先是一口下去的时候，咔嚓一声响，特别清脆。
4: 其次是真的好甜呀、啊！
3: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甜的，在高海拔的话，连扎西还有卓玛都是甜的。
0: 青翠梨又被称为脱骨梨。别看外表又轻又小，但得益于黑水县的高海拔形成的昼夜温差，以及充足的日照，让这里的青翠梨分外脆甜。
5: 天天我们只有出来开心啊，吃。甜的很，
1: 李子越甜，咱们的生活也越甜。
0: 藏族居民苏拉若玛与好朋友恩德，平时负责当地旅游推广工作。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两人准备宴请平日一起学习地方舞蹈的小伙伴们，给大家打气加油。苏拉若玛表示，晚宴的重磅食材。还藏在另外一座山里。
1: 小心，
4: 好朋友不错呀，抓羊好手。
2: 对，
4: 这个胳膊抱起来感觉还真的不太小了。
2: 摸摸后腿，有没有特别紧实？
4: 这个肉感觉全是肌肉，
2: 要不要抱抱试试？哎呀，哇！
6: 是不是特别沉？
1: 我感觉应该掂量着有个八九十斤吧。
6: 今晚就用这一只，
1: 好，
3: 走吧。
0: 散养在山坡上的高山绵羊，运动量大且膻味小。恩德表示，体重在45千克左右的三岁公羊是制作晚宴的首选。不知道苏拉若玛要用绵羊和青翠梨这个神奇的组合，制作出怎样的烤羊大餐呢？
6: 首先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羊处理好了，并且在我们今天打的这个雪山水，就是用它浸泡了3个小时。我们这个雪山水它可以达到一个排酸的作用。
0: 黑水县拥有丰富的冰川和雪山资源，用冰冷的雪山融水浸泡羊肉，不仅可以去除羊肉里大部分血水，减少膻味，还能保持羊肉的鲜嫩程度。这就是秘制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一个秘诀。
1: 之前见的排酸都是直接挂在冷库里头，
6: 对，
1: 这方法也是头回见呢。
6: 我们最大程度的想要保持这个肉质的鲜美。
0: 将青翠梨、辣椒、姜和蒜剁碎后，均匀涂抹在全羊的内外，充分的按摩腌制20分钟，可以进一步抑制羊肉的膻味。可正当味道调查员以为腌好的羊可以直接上烤架时，苏拉若玛接下来的操作大大超出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6: 先煮再烤，它可以让这个水分给锁住，不会像普通的烤羊那样
1: 变得就是
6: 对，肉质变得柴柴的。
0: 黑水县海拔高，水的沸点比较低，在这里将整羊入锅水煮，相当于将羊肉慢慢浸熟，这样不但让全羊在烤制时鲜嫩不柴，还大大的缩短了烤制的时间。这也是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二个秘诀。 趁着煮羊的功夫，苏拉若玛就要揭晓绿色秘料为何物了。
6: 小肖，做酱料之前呢，姐姐给你做一道凉拌青脆梨。
0: 将李子拍碎去核，加入盐和辣椒面，简单抓拌后，便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开胃小菜。
6: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咸淡适合吗？怎么样？是不是意外的好吃？
4: 意外的好吃。
0: 把青脆梨凉拌还不算完，将它们倒入搅拌机后，再加入干辣椒、酱油、豆瓣酱和蚝油提鲜增味，搅打成泥，富含果香的秘制酱料便是绿色秘料的终极形态。
4: 闻起来特别有食欲，
6: 是不是有一种果香味？
4: 对，有甜甜的果香，
6: 对，
4: 还有很浓郁的各种酱料的香味。
6: 对，
4: 那是不是羊也快煮好了？
6: 对，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4: 咱去瞧瞧。
0: 此时锅中的全羊已有七分熟，将煮好的全羊用刀劈成平铺的状态，绑在烤架上，羊肉便可以与火焰亲密接触了。
6: 现在表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刷油了。
1: 对，我看它肉已经变紧致不少了。
6: 对，
0: 先将特制的辣椒油刷在羊肉的表面，既能调色添香，还能防止水煮后的羊肉烤干变柴。
6: 我们这个油吸得差不多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涂上我们的第一遍酱料了。
0: 每隔15分钟刷一遍酱，不但能防止秘制酱料烤干形成硬壳，还能让甜与辣的滋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肌理。经过4轮刷酱后，烤全羊的外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伴随着丝丝清爽的果香肆意挥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而此时一段地方舞蹈拉开了晚宴的大幕。与苏拉若玛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尽情地跳着黑水线的地方舞蹈，他们用激情表达着喜悦和幸福，

0: 太帅了，
1: 先来一个仪式感。羊肉香不香？
2: 香。
1: 那咱就多吃一点儿。
3: 特别好吃的很哦，
4: 炒的刚刚好，又香又嫩，
5: 一股淡淡李子的清香味。
4: 是吗？
6: 一道先煮后烤的秘制烤全羊，融入了当地的特色物产，更是吃出了黑水人的畅快与满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每当夜幕降临，梁运涛都会再次支起烤架，用独特的烧烤滋味迎接饥肠辘辘的人们。随着游客增多，张国平依然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大家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苏拉若玛与伙伴们还在不断努力，只为天南地北的旅客们带来视听和味蕾的双重享受。各地的肉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时才有的欢愉和喜悦。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

0: 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他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

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叫嚷。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俩就无法接近较弱的小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龙泉。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

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草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这个季节还很潮湿，植被燃烧时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和蒸汽。

如果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

在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裂。

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对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他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蛇。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7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

青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去。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它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期，狮子迅速展开行动。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环丘、低洼与谷地。

翼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荤。这只灰颈鹿鹚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他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鹚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鹚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鹚。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胡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胡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它的父母正在努力让它明白这一点。黑背胡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它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林地。斑鬣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胡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胡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把他赶走的。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即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他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的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她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她。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男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其后。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她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她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

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雌狮，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被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他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面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久后，这片土地又将归属于它真正的主人。

0: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蒂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0: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方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大运河的水已经流淌了上千年，见证过王朝的更迭，也淹没过人间的悲喜。可它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却在历史的记忆里变得面目模糊。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替他喊冤，说他是超前的梦想家，也有人痛斥他就是穷兵黩武，滥用名利的亡国暴君。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意外揭开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从考古现场出发，拨开迷雾，走进真实的隋炀帝。

0: 三月，扬州，最美的春光，最美的江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运河春水流淌着千年的温柔与繁华。然而公元618年，隋大业14年的三月，却在血色与混乱中开启，密谋、背叛、兵变、帝王之死。农历3月10日，深夜，江都宫一片死寂，灯火在风中摇晃，铠甲碰撞声从宫门一路逼近。那个曾经气吞山河、要做千古一帝的男人，被发现时藏身江都宫西阁。一代帝王以最屈辱的方式落幕在他最爱的江南。1000多年后，扬州市西湖镇曹庄，尘封的历史再起波澜。
1: 2012年的年底，那个地方是要进行这个商品房的开发。那么根据我们扬州市的这个规定呢，开发建设前要事先的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0: 考古队员入场后，发现了一些零散古代青砖，
1: 初步呢确定了它是一个古代的砖石墓。
0: 第二年的初春，建筑垃圾已经完全清除。三月正式开启保护性发掘，但困惑也随之而来。
1: 始终呢，不能准确的判定这个墓葬的时代。这个墓葬呢，形制呢比较特殊，是一个相对方形的。而这样的一个墓葬呢，在隋唐时期呢，我们也很少见。那些出土的陶瓷碎片呢，又指向了是这么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一直是纠结。
0: 转机很快出现。
2: 这是哪个
3: 一来
4: 一
5: 二三
6: 三号
5: 三
6: 号
0: 2013年4月10日，一块严重腐蚀、字迹模糊的墓志从一号墓中被清理出来。当墓志右上角“隋故炀帝墓志”六个字清晰显露，喧嚣的考古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隋炀帝，名杨广，小字阿摩，隋文帝次子，公元604年即皇帝位，公元618年死于江都宫变，谥号杨，史称隋炀帝。
7: 杨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这完全是一个恶谥，就完全反面的谥号，核心的意思就是他残暴，不遵守礼法，众叛亲离。
0: 这位在位短短14年的皇帝，在死后的千余年中一直背负着骂名，但倘若今天的我们细细解读史书，就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谜题。
7: 最直接的评价杨广的史料是来自《隋书》，纪传部分的主编是魏征。在一个总结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时代，由一个从瓦岗寨走下来的领袖来

0: 主编随书评价隋炀帝，当然就是会带着某种他们当代的滤镜，所以对隋炀帝的评价其实是非常负面的。
1: 他是世人眼中的亡国之君、暴君。
0: 有史以来，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盛也。就是一个强盛的隋朝，在他继位以后的十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土崩瓦解，最后是身死国灭。他说从有史以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这样的后果。
1: 但他也是独孤皇后疼爱的次子，隋文帝寄予厚望的储君，也是大运河与科举制度的开启者。这些截然不同的标签全都贴在同一个人身上。
0: 即使是在魏征主编的《隋书·隋炀帝本纪》当中，少年杨广一出场是非常正面的。首先讲到少聪慧特别的聪明，而且是善主文，就是文章很好。
1: 当一座小小的砖石墓中出现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墓志，令人难以置信，但让人们疑惑的还不止于此。
2: 在墓志的右上角清晰的写了隋故炀帝墓志。扬州人都知道，或者研究中国隋唐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扬州北边的淮泗有一座隋炀帝墓，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隋炀帝墓？所以说这个是超出了我们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这个预计，实在是可以说大家在现场可能都僵住了。
1: 曹庄考古现场向北约5000米的韩江区淮泗镇，确实有一座隋炀帝陵。清代大儒阮元亲自考证、修葺、立碑。200多年来，它是扬州人心中无可争议的炀帝陵。今天，扬州文史学者顾峰站在墓碑前，仿佛身临一场跨越200年的追逐真相之旅。嘉庆年间，阮元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乡守孝。巧的是，他家祖坟所在地名叫雷堂。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江都宫，萧皇后用漆床板将他草草收敛，葬在了流珠堂。此后，隋炀帝屡次迁葬，最终的安葬地就是雷堂。素好金石考据的阮元，很快就将雷堂这个地名与隋炀帝联系在了一起。
3: 他就想，这个地方既然叫雷堂，会不会有什么遗迹呢？啊，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就来调查。
1: 他遍访城中读书人，却无人知晓。直到一位老农告诉他，本地的确有一处古墓，名为黄木墩。阮元亲往查看，见陵地四五米，封土高7-8尺，于是判断这里便是隋炀帝陵。
3: 一看这个现场，这个土墩啊，形态啊，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就很心酸，于是他就决定动员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掸土，把这个土堆啊，把它加高，把它这个形把它做得完整，是吧？这个做好了以后怎么办呢？阮元就这个回到城里，就请俞秉叔写了隋炀帝陵四个字，这样给他刻了一块碑，就立起来。
1: 由此看来，阮元当年并未找到能证明帝陵身份的铁证。但此后200多年，扬州人心目中，这里就是隋炀帝的长眠之地。而当地人之所以笃定这一点，

0: 是因为隋炀帝的一生与扬州这座城市渊源极深。在成为隋炀帝之前，他是晋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倚重的儿子之一。
1: 杨广是带着很强烈的历史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参与完成平城。

0: 大隋皇帝杨坚，一问故北方基业。几十万大军陈兵江北，箭在弦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终结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数百年的乱世，统一南北。而此时的建康城内，南陈后主陈叔宝对群臣举杯笑道：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师再度至，无不摧败。在他眼中，长江仍是无法撼动的天堑，他的小王朝依旧歌舞升平。公元589年，晋王杨广以隋朝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大军南下灭陈，终结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当战火平息，建康归降，年轻的晋王没有纵兵劫掠，而是做出了令南北世人意外的举动。
1: 军纪特别严明，就是把府库封起来，这个不允许任何部下去强掠、去破坏整个这个建康的这个市民的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生活。
0: 陈叔宝被俘，多年后死于洛阳，隋朝追谥其为杨皇帝。此时的隋朝在位者已经是杨广。令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杨字后来也将落到他自己身上。眼前的扬州是李白笔下烟花三月的温柔乡，是杜牧诗中24条明月夜的繁华地。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已设广陵国，王侯将相车马喧田。到了东晋南朝，随着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那时还叫广陵的扬州逐渐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枢纽与经济重镇，也是南北势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正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公元589年，历经数百年分裂的江南，人心未复，士族凌厉，风俗与北地迥异。
1: 很快，第二年，陈朝的境内就全面的反叛，就是一些地方成长起来的土豪开始在反叛新统一的隋王朝。那么杨广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2: 隋文帝是把天下划分了四大行政区，也就是并州、扬州、蜀州还有江陵。隋炀帝当时就是派驻扬州这个大行台总管，这个应该讲是叫军事和行政监长。
0: 这一守便是近10年。
2: 实际上他就是这个采取了一些这个恩威并重的手段。
1: 因为那个时候南朝这个佛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2: 对江南的宗教领袖他是要拉拢。
1: 另外他着意发展生产，镇守扬州的10年，整个扬州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也为他后来要利用扬州作为巩固南北统一的这个中转站一个重镇是打下了基础。

0: 一座用废弃城砖仓促建成的墓葬，却是一位帝王的终葬之地。人们难以置信，但考古现场的线索却都指向这个答案。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杨广在扬州苦心经营的10年，为他赢得了江南士子的拥戴，也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无法割舍的羁绊。这种羁绊甚至决定了他死后的归宿。2013年，当现代考古人的手铲触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帝王留给扬州最后的谜题。今天，当年的考古工地已经成为遗址公园。星空穹顶下，帝陵静静沉睡。而对束家坪和他的伙伴们来说，13年前的一切仍如昨日。在2013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新的发现不断带来新的疑问，所有线索层层推进，渐渐指向那个最终答案。
7: 这个老百姓说，80年代的时候，还有土堆高5-6米呢。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封土是整个破坏了。我们进场的时候，在他拆迁之前，全部是老百姓建的两层的楼房。隋炀帝墓的这个总墓室上方呢，就是老百姓住房后面的挖的化粪池，所以当时对他的破坏还是很大的。
0: 更严重的是，墓葬有着明显盗掘痕迹。
7: 历史上，被盗应该是若干次，在墓室的这个西北角。以及在墓门这两个地方，至少是有明确的盗老痕迹的。而且在这个盗洞里面，我们也清理到了一些宋代的瓷片。
0: 一号墓所在地的环境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水和土壤做了检测，发现这里的水土酸性较强，对有机质文物造成强烈腐蚀，木材、织物几乎无存。棺椁痕迹也几乎没有。
7: 明确的棺椁痕迹呢，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六经同铺首的背面的这个长钉上发现有沾着墨宝的痕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隋炀帝墓这个里面还是有棺椁，但是它腐烂的了。
0: 所幸并非所有信息都被时间抹去， 墓中出土的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去世时年龄在50岁左右，与十载隋炀帝卒年相符。
8: 隋炀帝的牙齿呢，在我们鉴定里面就是四级，就是齿子点暴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全部暴露，所以这个级别是卡得很准。那么按我们人类学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50岁左右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与此同时，在一号墓中，一些高品级的随葬品接连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7: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清理了这么几件的器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在墓志的北侧呢，也清理出了这个镶金的这个13环的叠些玉带。
0: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隋代帝王13环叠些金玉带。《隋书·礼仪志》记载，帝王常服，为代加13环，以为差异。寥寥数语，成为这届玉带最权威的身份注脚。鎏金铜铺首，兽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纹饰繁复，直径26厘米，体量巨大。今天的人们仍能想见他当年镶嵌在江都宫大门上是何等威风。
7: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明宫也出土过一件这个26公分的鎏金的铜铺首，这个说明这个铜铺首呢应该是宫殿上的用品。
0: 这件铜铺首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皇家铺首同等级别，绝非普通官员可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整个墓葬中共发现4件鎏金铜铺首，所有这些文物无疑指向极高等级的墓主人。对考古人而言，真正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仍是那方墓志。一号墓出土的石灰岩墓志因长期进水，大部分字迹模糊，万幸的是右上角关键信息完整保留。隋故炀帝墓志，铭文记载，帝崩于扬州，于刘珠堂，清楚地写明了隋炀帝杨广死亡的时间、出葬的地点，与《隋书》等史料完全吻合，为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之争画上了最权威的句号。
9: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鎏金大型鎏金铜铺首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
0: 结论清晰，曹庄隋唐墓是隋炀帝真正的葬地，但墓葬的形制与修建方式再次抛出巨大疑问。
10: 因为这个墓没有往下挖，而且直接是在平地上来营造这个墓，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我们江都宫这个专门烧造的那个砖头陈砖
7: 用的，这个隋代工人的废弃砖给他建的，
10: 具有烧造缺陷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开裂啊、烧不透啊这样的一些残次品，可以把它都拿来造墓啊。你想他这个残次品的造墓，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营造的时间很仓促。
0: 一座曹庄墓确认了隋炀帝的身后归宿，但是完成了平陈大业、坐镇江都10年的晋王杨广如何走出江南，踏上帝王之路？杨广的人生转折要从一位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说起。

0: 一位聪慧俊美的王子，一位建功立业的亲王，如何一步步走上帝位，又如何成为史书中结局惨烈的暴君？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陕西潼关睡村。2005年，一座九开间规制、壁画完整、等级森严的隋代大墓震惊考古界。
1: 潼关睡村隋代壁画墓，它的发现呢，纯属一个意外。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我顺着那个绳子下到墓室里面，抬头看，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这个，天象图的壁画，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壁画。
0: 墓葬东西两壁上绘满大型壁画，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走过层层的过渡天井，在甬道的尽头，有一座将近6米见方的墓室。在这里，考古队员从4米厚的泥土中提取出了近3米长的寒霞式石棺，以及金、铜、铁器、琉璃、水晶、骨器、陶器等多种质地的随葬器物数十件。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睡村隋代大墓的墓主人正是杨广的兄长，隋废太子杨荣。这座高规格的墓葬，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隋开皇年间那场暗潮汹涌的夺嫡之争。在史书记载中，太子杨荣性情宽厚，却生活奢靡放纵，缺乏自律，而晋王杨广的形象则与兄长形成鲜明对照。
2: 史书记载，他那个时候王府挂的这个乐器都铺满了灰尘，就他不喜欢玩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而且他只喜欢他的王妃萧氏，他没有任何别的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作风上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从来不去参与这些外面的这些娱乐活动，就是爱好文学，在钻研国家治理这些事情。
0: 杨广正是凭借这种简朴、克制、专一的形象，获得了独孤皇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隋文帝杨坚对继承人的选择。
2: 那杨广就是做好自己，来衬托他哥哥不行，导致了他的母亲这个独孤皇后在杨坚在身边吹耳旁风，最后把他立为太子，这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政治斗争肯定比这个复杂，但是杨广有战略眼光是肯定的。
0: 开皇20年，隋文帝下诏废杨荣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随即登基，并赐死兄长杨荣。此后，又将杨荣的10个儿子尽数诛杀，永绝后患。回望这两座大墓，杨荣墓的豪华正好照出了曹庄隋炀帝墓的寒酸。那个曾经登上权力最高处的杨广，究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孤绝？
2: 一个优秀的少年，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有成就感的年轻的帝王，为什么接手这个皇位以后，十几年之间就把这个繁盛的隋王朝一下子就带向了这样的土崩瓦解的残酷的局面呢？
0: 曹庄考古发掘落幕10年之后，一座特殊的遗址公园在古墓原址之上拔地而起，既是为回望这位争议千年的帝王，亦是为守护这片尘封千载的历史土地。遗址保护馆承袭隋唐帝陵覆斗形制，整体方正简约，沉稳大气。 外立面竖向铝板瓦错落排布，远观宛若水纹。博物馆与帝陵遥相对望，馆内不仅展现了隋文帝、隋炀帝在统一政权、革新制度、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也完整梳理了墓葬的发现与考古历程，集中呈现出土的珍贵文物。隋代风云与帝王往事在此静静沉淀，娓娓道来。在众多文物中，一件华美的凤冠吸引着所有来访者的目光。千年之前，它曾经属于谁？2013年的夏季遇上了持续的高温，八月里的烈日炎炎下，东侧二号墓终于开始发掘。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惊喜。
3: M2 也是个产物 ，M2 的这个顶也塌掉了。是吧？而且不仅塌掉了 ，M2 也基本上这个暴露出来，是吧？有一些上面的这个陪葬器物已经看到，是吧？但是 M2 总的说来就是没有进行清理，所以 M2 我们应该是很期待。
0: 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了二号墓中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他们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3: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逐层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0: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考古人员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高等级的女性头饰。暴露出来的鎏金花片，工艺复杂的薄病，已经让人能够想象它曾经的精美华贵，但它的保存状况极差，十分脆弱，无法在现场完成清理和保护工作。考古人员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后期进行精细考古。于是发掘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随着发掘的推进，墓室的结构越来越清晰，淤泥中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只有这一坨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一侧的砖面上。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较为完整的女性尸骨浮出土层，带来了新的问题。她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华丽贵重的饰品？又为何会长眠在隋炀帝身侧？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下集。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公元604年，杨广登基，他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富庶、空前统一、空前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2: 通鉴、资治通鉴和隋书识货志都有很多记载，就是杨广刚接手政权的时候，是杨坚给他留下的这个国库里面的财富够他50年的用度。即使这个记载有夸张，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贞观年间，就是唐朝建国10年以后，还在用隋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后来在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仓库的遗址一看，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杨广接手政权的时候，真的他的父亲杨坚为他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
0: 对杨广而言，这是上天赐予的可以放手实现一切宏图的完美舞台。登上皇位的杨广不再伪装，不再收敛，他胸中激荡前所未有的雄心，改元大业，意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大业。他极度自负，也极度有才，他胸藏万象，志在超越古今，渴望用不世功业刻下自己的名字。饮马长城窟行中，浊气浸天山，晨光照高阙的诗句气势雄浑，风骨凛然，一扫南朝奇靡之风，字里行间都是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2: 他很有文化修养，也懂得写诗。
5: 他的那个诗风，包括留下来他的17首诗吧，开创了这个唐初的这个诗风。他这是文武兼备啊。
2: 他甚至自己跟大臣们吹嘘，如果皇帝是可以竞选，可以通过考试来选拔，我也一定是能够被选上的，非常自信。
0: 他甚至在朝臣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独断。《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直言：“我性不喜人见，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者，迷

0: 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甲，然足不至之地上。一言既出，满朝缄默，再无人敢逆龙鳞。整个国家都按照他的想法运转起来，但却从未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结局。隋炀帝在位仅14年，就死于江都宫变，大业未成，雄图半废。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代草草落幕，只留下一地谜团，沉没在扬州的烟雨里。
1: 近日，李靖训和他的时代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热展出。这个年仅9岁就夭折的小女孩，是隋炀帝杨广的外甥孙女。她墓中出土的一件件珍宝，让今天的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隋朝，却如流星般迅速消亡了。那位以大业为国号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助推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呢？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2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1: 有点东西啊，
2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1: 太懂了吧。
2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0: 有事说话啊。
2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输电线路跳闸事故频发，白色大鸟竟是罪魁祸首，闯入机场的鸟类威胁航空安全，各种驱鸟神器齐上阵。如何确保电网机场安全的同时和鸟类和平相处？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长空育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段令人惊讶的影像，两只白色的大鸟栖息在高压输电塔上面。突然，线路上一道闪光，瞬间火花四溅。与此同时，山东省东营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接到线路故障跳闸的警报，而这也是近期频繁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线路跳闸呢？
2: 还有两只，应该还在窝里，
3: 还没起床。
2: 对，
3: 看看这个电塔上面这个。
1: 在一座连续两次跳闸的电塔上方，来破解跳闸谜题的山东省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刘辉和同事们发现了一窝白色的大鸟。他们的窝搭在电塔的最高处，四五十米的高空之上，威风凛凛地观察着地下的入侵者。这个白色大鸟会是导致这次跳闸的罪魁祸首吗？
4: 它体型非常大，它的身高能达到1米多，翅展可能到1米7到2米。是不是在它飞行的活动过程中，然后它的翅膀展翅的过程中，将我们的导线啊短接了，引起的跳闸？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可能情况不是那样。
1: 这种体型庞大的大鸟习惯往高空飞翔，极少触碰到输电线路，即使不慎碰到，现场也会出现羽毛、鸟尸等遗留物，但这座电塔下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物体。
5: 边上你看边沿出来一个东西。
1: 在现场，刘辉和同事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线索，鸟窝的正下方是输电线路的核心部件绝缘子。这个串珠式的部件用于支撑高压导线，并起到绝缘作用，防止高压线与大地形成通路。但现在这个重要的绝缘部件遍布着白色的污渍，在电塔下方也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白色印记。
4: 看看上面刚好有一个鸟窝，是吧？
2: 对，
4: 它在排便的时候风一吹，你看在咱的基础上塔台上到处都散落了它的鸟粪。
1: 这些白色印记就是大鸟排下的鸟粪，刘辉决定在现场取一些鸟粪回去检验，这可能是破解这次异常跳闸的重要线索。
4: 这是我们从现场取回来的鸟粪，经过我们检测，这个鸟粪的电导率非常高，我们实测已经达到8000多微西米，海水的电导率可能到1000，这个是远远高于海水的8倍之多。这说明鸟粪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体，基本上和铜的导性能差不多。
1: 在我国，为了减少能耗，节约成本，35千伏以上的高压线不包覆绝缘皮，采用裸导线传输电力。导线与电塔之间的空气间隙是防止线路短接的唯一途径。
4: 它是靠什么绝缘的？是靠中间的这只绝缘子对导线径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靠空气间隙产生的绝缘。你可以想象，导线对横弹的这部分间隙是一层厚厚的绝缘的橡胶皮。一旦我这个绝缘皮遭到了破坏损坏，那很容易就漏电，就跳闸。
1: 绝缘子连接着电塔和裸导线，形成空气间隙。一旦有导电性能极好的物体缩短了这段间隙，就有可能引发短路。
4: 它这个鸟排便的时候，一粪便哈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粘性，所以在空中啊，它不是间断性，它的延展性非常好。我们实际观察到最长的到5米到6米。
6: 那我们绝缘子一般是多长？
4: 可能在11万的绝缘子大概有个1米半，20万的只有2米半。你想想，一个5、6米，一个导体，那可以完全把绝缘子短接了。正常这个电流是沿着导线走的，一旦鸟粪引起它跳闸的话，它是导线、鸟粪沿着横弹，然后进入大地，这是我们跳闸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1: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刘辉和同事们断定，东营这条输电线路短时间内两次跳闸，正是白色大鸟排泄所致。距离东营市区40多公里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生活着更多这种白色大鸟，东方白鹳。随着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原本只是途经这里的东方白鹳收起羽翼，开始繁衍生息。近二十年来，已累计繁殖3700多只，种群数量逐渐增加。黄河三角洲缺少高大的树木，稀疏的灌木丛无法满足东方白鹳的筑巢需求。它们喜欢在高处筑巢，于是高大的电塔成为它们的首选目标。但是鸟窝正下方就是输电线路最重要的带电设备。东方白鹳习惯站在家门口排泄。鸟粪引起的跳闸事故频频发生，如果电网频繁跳闸，有可能导致电压波动，电网解裂，引起大范围停电。该如何解决鸟粪导致跳闸这个难题呢？
7: 一开始我们的思路是什么？那就是不要有鸟粪，让鸟远离我的导线，远离我的干塘。
1: 他们设计了各种防鸟措施，多种型号的防鸟刺密集地遍布在电塔上。
2: 防鸟刺吧，它原来是防那个小型鸟类的，东方白鹳的特别大，它的腿也比较长。
8: 防鸟刺一般可能是60厘米长，它就已经比咱的防鸟刺长了，所以它踩在防鸟刺上反而更加稳固了，防鸟刺有的已经就变成它的窝了。
2: 还有加了防鸟砧板，增加了风车，但是这些都拦不住它。
1: 防鸟刺、风车、声音装置，这些传统的防鸟措施对东方白鹳这种聪明的大鸟都无济于事。屡次交锋失败，面对东方白鹳轻蔑的眼神，工程师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性。既然无法阻挡东方白鹳来筑巢，那就握手言和，和平共处呢？
7: 既然我们赶不走它，那我们就想办法让它留下来，对我们电网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我们把这个影响降到越低越好，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路的改变。我欢迎你来。
1: 要想让东方白鹳在电塔上好好安家，又不影响电力安全，首先得给鸟粪安排一个稳妥的去处，让鸟粪不能随意落在重要的带电设备上。这把小红伞是电力工程师们最新研发的防鸟利器，它由绝缘的环氧树脂材料构成，表面涂覆了抗老化的红色涂料，安装在绝缘子上方，能阻挡鸟粪滑落在绝缘子上。
7: 舰船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闪落？
9: 没有发生闪落。
7: 目前尺寸多少？
9: 目前的尺寸是800毫米防鸟罩。我们这个的安全余度还是非常高的。
1: 电火花没有出现，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研制成功。但是这仅是用于不超过22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们的绝缘子长度不超过2.5米，在这之上还有更高等级的线路，它们的绝缘子更长。
7: 这是500千伏用的绝缘子，它的长度大概有4.5米长。白色的印记，这个都是整只卷子全部被这个我们说的鸟粪所拉满了，所铺满了。
1: 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能罩住这么长的绝缘子吗？
9: 就我们的实验室模拟发现，在110千伏啊，还有这个220千伏的这个一般地区，我们用800毫米的这个防鸟罩是足够防范。然后如果说在这个500千伏及以上线路当中，包括这个220千伏的频发区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增大防鸟罩的直径，我们用1200毫米直径的防鸟罩也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1: 现在，小红伞开始大范围推广应用。
10: 运用情况来看的话，鸟害跳闸降低了70%左右。它那个东方白鹳，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它站着之后，头是昂着的，睥睨的一种眼神，看任何东西都是不屑一顾的那种眼神。现在我感觉也不想揍它，我也不沮丧，因为 咱们工作做到位了，就是我的新型防鸟装置已经装了这么多了，而且它还能正常活动，还不影响我瞬间下落安全运行。对我来说，我跟东方白冠已经实现和解了。
9: 但是从那边看，那边
1: 现在东营的电力工程师们还希望能与东方白冠交好朋友。
3: 它装了也装的不好。
1: 他们与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合作，给20只东方白冠安装了定位监测装置，综合各类数据，建立了大型鸟类活动监测中心。通过这个监测系统，工程师们发现，在距离黄河口40千米一处线路，东方白冠活动频繁。他们预计第二年春天，这些东方白冠还会回到这里筑巢。因此，电力工程师们准备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迎接他们的到来。在这条新线路的电塔上，上站位、中阻挡、下包覆已经全部到位。
10: 现在咱们这个线路是采取的精装房的标准，也说是我在线路没有投运之前，没有送件之前，就是高标准装设了咱们的所有的新型的防鸟装置。它这个鸟只需要拎包入住各类活动啊，咱不需要打扰它。
1: 东方白冠也没有辜负工程师们的期望，果然他们在这里筑巢了。
11: 哇，这么大。
12: 对，他们应该是快能飞了。
13: 这四只吧，一二三四，哇塞，太棒了。
1: 在电塔巡检过程中，工程师们欣喜地发现东方白冠诞下了4只幼鸟。当电力工程师们实现了与大鸟和平相处，确保了电网安全之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为防止鸟类活动影响飞行安全，又是运用了哪些独特的方法和技术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飞入机场的鸟类会对飞行带来哪些风险？工程师怎样守卫飞行安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片段。
1: 哇哦！
0: 2009年1月15日下午3点26分，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在起飞后和一群黑雁迎头相撞，两个引擎全部失去动力。危急之下，机长萨伦伯格选择在附近的哈德逊河上迫降。所幸的是，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飞机相比，小鸟的体型微不足道，为什么它能对飞机造成致命伤害？一只小鸟与一架正在起飞的客机相撞，产生的冲撞力是其体重的上百倍。根据统计，绝大部分鸟类在100米以下的低空活动，与飞机起飞降落的高度空间重合，这也使90%以上的鸟类撞击事件发生在机场周边。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驱鸟队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驱赶闯入机场的小鸟。驱鸟队员使用的驱鸟弹是一种类似爆竹的驱鸟装备，驱鸟弹发射到空中后会产生爆炸声响，以此吓跑小鸟，但并不会伤害它们。在这个塔台上拿望远镜观测的是驱鸟队的观测员，像这样的观察哨整个机场一共有10个，一旦发现有小鸟闯入机场，他们会用对讲机叫驱鸟队去驱赶。靠人眼观察，光线变化和人的精神集中度都会影响发现鸟群的准确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黑夜和能见度较低的阴雨天迅速准确发现闯入机场的小鸟？
1: 这么转，稍微转个1-2度啊，一点点就够了，一这个方向。
0: 工程师隋运峰和团队在机场跑道边上建了一个雷达站，这是多伯勒雷达，对活动物体有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只要雷达收到反射波，就会在地图上标识反射物体的位置。但这个反射物体有多大，什么形状，到底是不是鸟，雷达无法分辨。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个摄像头是隋运峰给雷达配备的千里眼，它可以在电脑的指挥下实时跟踪拍摄雷达发现的目标。隋运峰他们在摄像头里增加了一个芯片，芯片用来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目标是不是鸟类，如果是鸟类，摄像头会一直追踪它的活动。
2: 小型雀形目进入东侧围界靠近三跑道，高24米，朝东南方向。
0: 利用雷达快速发现入侵的小鸟，可以让驱鸟队有的放矢，保护每一架飞机起降安全。
3: 东14区有一只狂的探险。
1: 好嘞，知道。
0: 驱鸟队接到新的鸟情，有两只鹰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要赶快过去处理。但驱鸟弹射程有限，面对高空盘旋的鹰隼，驱鸟队如何驱赶他们？
1: 跑个台阶。
0: 这是泰雷炮，最大升空高度接近100米，在高空发出爆炸声和闪光，是驱赶鹰隼等高空飞鸟的神器。在泰雷炮的旁边，驱鸟队安装了一套定向声波，定向声波可以持续发出一种使鸟类害怕的特殊声音，通过设备聚集后可以驱赶设备正前方800米范围内的鸟群。清晨，正在巡逻的驱鸟队员发现一只小鸟撞到了蓝鸟网上，他们判断它应该是昨天夜里因为大雾迷失方向闯入机场的。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又会如何帮助它回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轻轻松松抓起生鸡蛋，鸡蛋完好无损。做咖啡，开冰箱，调酒，动作丝滑。看机器人如何巧手嗅觉火，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零级妙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只小鸟因为大雾迷失方向，撞到了机场的蓝鸟网上。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把它带到了办公楼后面的小鸟旅馆里。大家会在下班之后带着这些不速之客到距离机场10千米外的公园统一放飞。
1: 哇，这个技术漂亮。
0: 工程师们创新的技术和理念，既保证了机场和电网的安全，又给了鸟类自由和生存的空间，与鸟类和平共处，共享这片蓝天。
2: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3: 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敬请关注《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

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

0: 教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在清浅的水洼中，斗鱼竖起绚烂的鱼鳍，胜负已经关乎存亡。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领地就是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动物们可以休息、觅食和繁衍后代。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常会划定范围，保护和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家园。可以说，领地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它是动物们繁衍和哺育后代的地方，也是食物的来源地，或者只是安身之处。但无论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领地，它们都会时刻捍卫它。

伊比利亚狮猁漫步在西班牙的草地和灌木丛中，捕食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兔子。伊比利亚猞猁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范围较大，这有利于它们寻找食物或者伴侣。每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都会竭尽所能保卫领地，这是它进食和繁衍后代的保障。领地如同伊比利亚猞猁专属的狩猎区，它们主要捕食行踪隐秘的兔子。这种小型食草动物占伊比利亚猞猁日常食物的大约90%。领地里的兔子越多，狩猎区范围就越小，反之亦然。兔子越少，伊比利亚猞猁就需要更大的捕猎空间。

午餐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午睡时间，但他只是小憩片刻。现在是隆冬时节，这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正处在发情期，它的叫声划破寒冷的空气，传播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它成功引起了一只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注意。

在更远的北方地区，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伯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欧亚猞猁同样也会划定领地。他们利用外出寻找食物的机会，用浓烈的气味标记边界。

欧亚舍里通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松树林中巡逻，并借此寻找各种食物。在巡视的过程中，雄性欧亚舍里会不时的小便，以此表明这片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猎物数

欧亚舍利的食物不像伊比利亚舍利的那么单一，但在针叶林区可供选择的猎物并不多。这只雄性欧亚舍利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填饱肚子，

会标记领地边界的不只有猫科动物，气味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叫声和歌声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地中海的橄榄树林中，纵纹腹小鸮每逢日落时分就会鸣叫，宣告领地的边界。雄性和雌性纵纹腹小鸮都会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用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越过边界。

雄性负责划定边界，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许多雄性鸟类栖息在位置较高的树枝上，并发出激烈的叫声警告对方。肉锤中攒鸟的歌声很独特，就像敲击金属的声音，能够传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肉锤中攒鸟也因此得名。雄性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雌性的沉默。

破女椋鸟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鸟类，它们会发出奇特的歌声，还会随着歌声伴舞。雄性鹤拟椋鸟一边弯下身体律动，一边大展歌喉，以确保没有其他雄性鹤拟椋鸟追求它的伴侣。

在同一领地内，黄腰酋长鹂的音域很广，他们可以模仿猴子、美洲角雕等一些动物的叫声，甚至还能模仿人类发出的声音。

雄性黄腰酋长鹂的歌声一方面可以吸引雌鸟，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雄鸟接近自己的领地。新疆歌曲、苍头燕雀、欧亚曲、红额金翅雀等多种鸟类负责为大自然演奏曲子。这或许是一场为了争夺领地和伴侣而进行的竞赛，但它确实令人沉醉。雄鸟唱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找到伴侣，并将竞争者赶出自己的家园。

马达加斯加的夜色下，鸟鸣声渐歇，另一种声音开始回荡。大狐猴能否通过特殊的歌声化解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在雨林深处，领地的平衡往往脆弱而微妙，一次小小的干扰便足以打破既有的平静。蚁群如潮水般涌出地穴，蜜蜂振翅结成防线，一场因意外而起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最终谁能守住家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

0: 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还有一些哺乳动物通过叫声和歌声来确认领地的边界。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夜幕降临的时候，雨林里回荡着一种凄厉的叫声。

发显灵的时刻到了，一群精灵出现了。大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体型最大的狐猴，他们每天都在宣告自己对领地的占有权，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狐猴通常以族群为单位，生活在占地几公顷的雨林里。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因此必须拥有一片庞大的领地，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物。他们主要从领地里获取食物，因此确认边界则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与鸟类不同的是，这不仅是雄性大狐猴的责任，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有成年大狐猴都必须参与其中。每逢日出时分和正午之后，他们就会唱起悠长而有力的曲调。在开始唱歌之前，大狐猴会先爬上树梢，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4公里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用通过打斗就能宣告自己的领地边界，甚至不会与潜在的对手有身体接触。

族群成员聚在一起，唱起了他们特有的歌曲。凄厉的声音在雨林深处回荡，警告着那些入侵者，这个山谷已经被占领了。这是一种和平而独特的方式，可以有效确认领地边界。大狐猴的歌声可以持续3分钟以上，不同族群的歌声长度和旋律各不相同，这样就很容易加以区分。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但无论称之为嚎啕、哭泣、尖叫，还是哀叹，林地中的精灵这个称呼对大狐猴来说还是很贴切的。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但旋律主要是由领唱的两只大狐猴创作的。

他们的歌声除了标记领地范围外，还向其他动物展示了歌唱者的勇气和力量。这一举动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并对周围发出警告。

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雨林里传来的不是大狐猴凄厉的叫声，而是蜜蜂日常忙碌时发出的嗡嗡声。他们正在寻找花蜜、花粉以及成熟后落到

不过，这种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猴子在树上爬来爬去，树枝随之摇晃。这种晃动引起了蚁群的恐慌，他们立即进入战斗模式，寻找看不见的袭击者。但是，那只猴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于是蚁群开始攻击原本和平相处的邻居蜜蜂。蜜蜂组成的禁卫军顽强地抵抗住了蚁群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只蚂蚁对阵几十只蜜蜂，这场战斗从数量上看似乎是一边倒，但蜂群内部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并构建了严密的防线，无情地消灭攻击者。蜜蜂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后撤，这场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平息对方的怒火。过了一会儿，一切恢复正常，蜜蜂们又一次守护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附近生活着这么多猴子，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0: 地盘之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广阔的土地上，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时，动物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冲突。在安第斯山脉，蜂鸟为了守护花蜜严阵以待，驱赶任何靠近花朵的同类。为了争夺一汪净水，泰国斗鱼展旗迎战，胜负往往在此一举。在沿海地区，潮水退去，生命苏醒，成千上万的招潮蟹钻出洞穴，挥舞着巨螯，整片海滩陷入催眠般的节奏。这是一场仪式还是某种威慑？随着求偶季到来，军舰鸟鼓起喉囊，舒展双翼，一场较量正在酝酿。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国教1573。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稍远一点的安第斯雨林中，一些动物之间的斗争虽然不那么致命，但也同样激烈。这是紫耳蜂鸟，这种蜂鸟如同绿宝石一般美丽，体型则像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但实际上它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而且极其好动。只有借助高速摄像机，我们才能看清它们不断努力应对挑战并迎击对手的情景。

紫耳蜂鸟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花朵，从花蕊中汲取花蜜。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占有一些花朵，这些花朵是它们领地中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花朵，它们就无法生存。只有每天摄入定量的能量饮料，紫耳蜂鸟才得以生存下去。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寻找新绽放的花朵以及其中蕴藏生机的花蜜。因此，雨林中的花朵就像是天然的小型加油站，为紫耳蜂鸟提供飞行和保卫领地所需的燃料。紫耳蜂鸟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些领地的主人只得一次次地驱逐竞争对手，以防自己的燃料被盗。

小偷不仅会入侵领地，还会霸占他们休息的树枝，因此战斗会持续不断，而且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激烈得多。

在更南边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里，另一场生命竞赛正在上演，这是阳光下的决斗。枯竭的咸水湖岸边，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法比安蜥蜴。法比安蜥蜴能承受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们整天都在忙着捕食岩滩上孵化出的苍蝇。

有时还会躲到阴凉处，享受片刻的凉爽。法比安蜥蜴的领地很小，还会随着它一起移动。每只雄性周围不到半米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地。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至少要与它保持半米距离。闯入领地的雌性将会

当另一只雄性靠得太近时，它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了。竞争者互相靠近，打量对方，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但色彩斑斓的雄性法比安蜥蜴演化出一种和平的方式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场阳光下的决斗将以舞蹈的形式进行。法比安蜥蜴迈开步子，身体膨胀，露出火红的腹部，同时还观察着对方，避免与其发生接触。沙地上没有血迹，没有任何一方受伤，两只斗舞的法比安蜥蜴中体型较小的一方宣告失败，而赢家则来到伴侣身边。

虽然亚洲丛林里的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里的动物也会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生存大战异常激烈。捍卫领地时，泰国斗鱼格外凶猛。在雨季，泰国斗鱼在河流和稻田中度过，而在旱季来临时，它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泰国斗鱼的领地范围不足一平方米，它们通常生活在水塘中，活动空间有限。凡是敢靠近的动物都会被视为入侵者。泰国斗鱼的背鳍、臀鳍和尾鳍就像巨大的旗帜，热情地挥舞着，宣示他们的领地。

只有颜色比雄性暗淡的雌鱼才被允许靠近。一旦一条雄鱼发现附近有雌鱼，它们就会展开鱼鳍，展示出鲜艳的色彩，试图征服雌鱼并与之交配。雌鱼答应雄鱼的求爱后，它的身体就会变色，体表会出现被称为繁殖条带的垂直线条，颜色也会变深。这就是雌性泰国斗鱼说我愿意的方式。但是如果另一条雄鱼过于接近泰国斗鱼的

雄鱼会鼓起鱼鳃，张开鱼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如果两条雄鱼狭路相逢，它们可能会互相撕咬，直到其中一方逃脱为止。不过，它们通常无路可退，因此雄性泰国斗鱼常会咬死对方。

0: 这次双方速战速决，很快就结束了冲突。不过失败一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在附近的沿海水域，其他鱼类也会用背鳍作为旗帜，蓄势待发。
1: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弹涂鱼或者水陆两栖的生活，它们生活在泥泞的环境中，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路上爬行，

潮水涨起时，弹涂鱼会消失在水中，而当潮水退去，只留下一层淤泥时，它们才会再次现身。此时弹涂鱼就会沿着海岸自由活动，弹涂鱼以沙中的藻类和小型动物为食，利用退潮的这段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当潮水再次上涨时，他们又会失去自己的领地。雄性弹涂鱼仍会捍卫他们的临时领地，但他们的战斗并不像泰国斗鱼那样凶猛，甚至致命。

韩吐玉之间展开的是视觉上的对决，用棋子交战。每条雄性弹涂鱼都会展开背鳍，就像战旗一样，在海滩上占据一小片泥地，并在那里觅食，希望能吸引雌性弹涂鱼的注意。有时他们会驱赶距离过近的同类，但通常只需亮出背鳍就能避免冲突。在几次三番亮相过后，潮水再次袭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归于沉寂。潮水退去后，弹涂鱼身边出现了一种身穿铠甲的动物。

雄性招潮蟹努力捍卫着这一小片领地和地下的通道。它们巨大的螯足就像一面宣示主权的旗帜，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在打斗时，招潮蟹会尽可能地用它威慑对手。特别的是，如果它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较大的螯足，原本较小的螯足就会变大，便于之后的战斗。

在全球的一些温暖海域，我们可以在岸边看到招潮蟹挥舞着有力的螯足。在中美洲的海滩上，有一种动物像这些招潮蟹一样，彰显着自己的独特魅力。不过，这些动物要大得多，它们就是丽色军舰鸟。

绿色军舰鸟善于飞行，它们利用自己的飞行技巧从海面上捕食猎物。绿色军舰鸟一边集体迁徙，一边寻找食物。它们会争夺鱼类，并在喧闹的聚居地繁衍后代。

在求偶季节，雄性丽色军舰鸟会寻找视野开阔的地点，十几只或几十只聚在一起，表演眼花缭乱的节目，供雌性从空中观看。他们想方设法共享这个拥挤的舞台。每只雄性丽色军舰鸟都无法拥有较大的地盘，只能在仅一平方米的地方活动。无论舞台有多小，演出都必须继续。雄性丽色军舰鸟长有乌黑的羽毛，它们会鼓起鲜红的喉囊，左右摇摆。

但这样的表演往往也会引来邻居嫉妒的目光，并遭到攻击。于是雄性绿色军舰鸟共享的舞台就变成了战场。攻击者想戳破竞争对手的红色气球，从而防止雌性绿色军舰鸟注意到对方。遭遇袭击时，绿色军舰鸟会顽强反击，攻击者最终被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不超过一平方米的领地里，他们要挑选伴侣，解决争端，加入大战，成为赢家或败下阵来。对栗色军舰鸟来说，共有的这一小片领地在生活中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其他一些物种来说，能否守卫好生存空间的边界并确保其安全事关重大。领地就是家园，它或大或小，或短暂或永恒，但总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动物在领地范围内忙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寻求伴侣，并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他们还会通过嘹亮的歌声、精彩的表演，或直截了当的打斗，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臀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0: 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夏威夷群岛啊，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瓦胡岛呢是夏威夷群岛的第三大岛屿。这里呢不仅有壮观的火山崖壁，也以巨浪滔天闻名于世。崖壁下方的毛衣人洞穴啊，像猛兽张开的大口，曾经有游客和本地渔民落水之后被巨大的海浪冲进洞中丧失生命。这个有时候露出海面，有时候又隐藏于海面之下的洞穴呢，被当地人称为噬人洞。由此可见水下洞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而在福建漳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洞穴，它也是有时候暴露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又被淹没于水下。这个洞穴啊，是一位叫戴亚明的潜水爱好者偶然发现的。在洞中呢，戴亚明不仅发现里面有一些形状特殊的岩石，还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地质专家卢清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啊，前往洞穴所在的南定岛考察。科考队第一次登岛，虽然发现了一个洞穴，但是洞里并没有奇特的生物。于是卢清帝推测，南定岛上应该有不止一个洞穴。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啊，涨潮时间快到了。一旦涨潮啊，这个海水呢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候队员们无论是在洞里还是洞外，都将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科考队只好匆匆离开了南定岛。可是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什么位置呢？既然南定岛的考察暂时无法进行，专家建议先考察南定岛周边的环境。
1: 香山位于南定岛北面。关于香山这个名称的由来，当地人还有个说法：
2: 种花生啊，种地瓜，吃的都是香的，叫香山，种起来的东西都是香的。
1: 卢清帝考察后发现，香山是一座由玄武岩和火山渣堆积而成的火山锥。因为火山渣里富含矿物质，能为植物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许这也是香山种植农作物比较香的原因。卢清帝还发现，山体中有细小颗粒和孔洞组成的一个个椭圆体。卢清帝说，这些椭圆体揭示了香山的喷发环境。
2: 我们地质史语叫做枕状构造，它就代表了它是当时火山喷发，这个熔岩流要么是在湖泊里面的水平面底下，要么就是在海平面底下，这种环境才会形成这种构造。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枕状体的一个淬火边，这个淬火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枕状体一圈这样子过来，它当时呢就代表的这个岩浆流到这个海水里面有快速拧凝的一种表皮。
1: 熔岩流遇水快速冷却凝结的淬火边形成的枕状构造，表明了香山喷发时熔岩流是在海平面之下的事实。这时位于香山半岛南面，距离香山约2000米的一座岛屿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查阅资料得知，这座岛屿叫临近屿。
0: 说起临近屿啊，当地有一个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啊，曾经有一个叫林镇的孩子，父母双亡，跟哥嫂度日。有一年呢，林镇身染重病，哥嫂因为嫌弃就将这个林镇啊送到这座荒岛上。林镇就靠捡拾岛上的

海螺啊野果度日。几个月之后，疾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病好之后，林真发奋读书，最终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

0: 海岸只有2000米的临近屿，像一个椭球状的盆景被摆放在碧蓝的海面。科考队一登上小岛，就看见海岸边铁锈色岩石上布满铆钉状的凸起物，密密麻麻伸向大海，好像精心布局的军事防御工事，似乎随时迎候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因为林靖宇已经有过临阵的动人故事，记者猜测这些像防御工事一样的布局背后一定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背景。但是地质专家卢清帝考察之后却告诉记者，这些铆钉状凸起物并不是防御工事，而是一种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叫火山喷气管构造，它们形成于比较特殊的地质环境。卢清帝说，漳州滨海火山的喷发环境大部分是陆向火山喷发，但是部分时间也会在海水的环境喷发。海水环境喷发的时候，如果玄武岩浆厚度大，而且岩浆含有丰富的气体，就会呈现一些特殊的现象。
1: 海水里面会有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海水本身就比较起到一个屏蔽作用，它的使得玄武岩浆内部的气体不容易往外冒。再一个就是炙热的玄武岩浆流到海水里面，海水对这个岩浆会起到一个淬火作用，使得这个熔岩流啊，就是这个表层啊，快速的冷却，形成一个拧岩边的，把它封闭了，又起到第二次的这一个屏蔽作用。所以底下岩浆的气体要往上冒，顶部冒不出去，被屏蔽掉以后，压力往侧向挤，所以把这个喷气管到顶部，它就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0: 这时候科考队走过一处岩石边，卢清帝突然发现裸露岩石上有一些管状的痕迹，有的长十几厘米，有的长30-40厘米。卢清帝告诉记者，这些暴露在岩石外的管状印痕正好让我们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内部结构。
1: 气管的下部就比较窄，就差不多1.5公分左右，到上面呢就比较粗了，宽差不多达到4公分左右。你看这根管，它的根部就比较窄，只有1公分左右，然后它的上部呢就膨胀的大了2-3倍，就到3公分了，非常罕见。我这么大看来以后，可能只有这个地方有。
0: 科考队员用吹气球的方式为我们直观地演示了火山喷气管构造形成的原理。卢清帝说，这个原理就像吹气球的过程，气球顶部遇阻力，气体出不去了，它就开始向侧面挤压膨胀，变得粗壮。看到了火山喷气管构造的剖面和它的形成过程，记者依然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岩石内的管状剖面会与岩石外的铆钉状凸起小锥体是同一种构造呢？
1: 后期沉淀的物质它比较硬，它的抗风化能力比较强，咱们玄武岩质比较软，它这个就比较抗风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它就比较容易被掏蚀吧。那这个比较硬的就不容易被掏蚀，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差异的风化。
0: 卢清帝进一步解释说，玄武岩中的喷气管被后期填充的物质塞满之后，性质比周边的玄武岩质地更坚硬，经过海水千百万年的冲刷，质地较软的玄武岩被冲蚀掉了，质地较坚硬的喷气管构造变成为突出的一个个小锥体，这也就是科考队在海岸边看到的成片铆钉状凸起岩石。专家说，火山喷气管构造是临近屿特有的，在火山地貌区域十分罕见的地质景观。那么在尚未考察完的南定岛上，还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地质现象呢？

0: 对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个晴朗的日子，卢青帝带领科考队再次登上南定岛。上岛之后，队员们发现这次登岛的位置与第一次不同，于是科考队以跟上一次相反的方向开始寻找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涨潮的时间，但是明显感觉海水比第一次上岛时上涨了很多，队员们几乎是每走一段棱柱堆叠的崎岖路径就有一段涉水。因为害怕坚硬的岩石或者贝类戳伤脚板，队员们都穿着鞋涉水。本身就很沉重的登山鞋灌了水之后分量更重，每走一段队员会停下来倒出鞋里的海水，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4: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更厚的，
3: 南定岛周边水下暗礁无处不在，而且风大浪急。虽然科考队员都经过专业训练和相关安全培训，但是在海水中行进还是有些吃力。为确保科考队员安全，每到需要涉水的地方，水性较好的戴亚明都会站在水中接应和护送大家。

0: 大约一小时后，只见两面玄武岩崖壁中间出现一个纺锤状的洞口。这个洞会不会是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戴亚明跳进洞口前的水坑试探，发现最浅的地方水已经齐腰深。专家卢青帝和队员们陆续踩进水坑，以各自的方式靠近洞口。卢青帝说，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为了探寻一个地质现象的真相，克服环境条件的艰苦与危险，对他们来讲早就是家常便饭。当队员们浑身湿透上到岸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约十平方米左右、高约五米的洞厅。洞厅两边有垂落的石柱，地上是滚圆的鹅卵石，一个由细长棱柱组成的大石柱将洞厅分成一个三岔路口。戴亚明看着这熟悉的洞厅说，这正是自己曾经进来过的洞穴。借助手电筒的光亮，科考队沿着三岔路的一边往前走。
1: 很像手掌啊，这个
0: 刚走了没多远，一只巨大的手掌横在路中央。这是一只五指并拢的大手，指头指缝清晰可见，摊开的手掌显得自然随意。科考队在洞道中前行。卢青帝说，沿途两侧的石壁都是玄武岩柱状节理，与上次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相比，这个洞的棱柱被海水打磨得更光滑平整。
1: 越来越恐怖了，是
2: 因为它这个火山断裂，它是脏
0: 心。在洞中，卢青帝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裂缝，
2: 波状长
3: 不规则的，
2: 不规则的，它有个地方大，有个地方小，它是拐来拐去。
0: 记者发现有一种跟岩石颜色十分接近的小昆虫在洞里特别多，洞外的岩石上也曾经看见过。这是什么昆虫？它们是南定岛独有的吗？戴亚明告诉记者，这种昆虫叫海蟑螂，在海边潮湿地带成群出现，并非南定岛独有。
4: 通道，这个洞是通过去的。
0: 科考队已经进洞20多分钟，越往前走，洞道越狭窄，有的地方人只能侧身而过。正在这时，队员们突然被脚下岩壁上粉红色的生物吸引住了。这些形状像粉肠、色泽光鲜柔嫩的生物，只长在低矮的深黑色岩石上，显得非常醒目。在洞里阴暗潮湿、常年没有光照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如此鲜亮颜色的生物呢？
1: 它是死鱼的。
0: 队员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生物，也不敢贸然采集，只能拍照，等回到陆地之后再请教专业人士。
1: 而且这边很高嘛，上面被剥蚀了，被侵蚀了，这个可能有10米。
0: 走过无人认识的粉色生物，科考队发现幽暗的通道前方竟然透出了自然亮光。原来这竟然是一个贯通的洞穴。
2: 这样子要开翻译，
5: 就往水里趟就行了。
0: 科考队走到洞口，看到洞口上方是露天的一道细窄狭长的裂缝，出口处跟入口的地方一样，有深及腰部的水坑。洞外垂挂下来的玄武岩石柱气势磅礴，好似飞流而下的瀑布。洞口处的岩石都已经没有了棱角，
3: 被水侵蚀的，不断侵蚀完之后非常光滑。包括它，我们见到那些鹅卵石，都是这个掉下去之后，它被不断的侵蚀，成那么光滑。那这个岩壁的东西，它就是也是不断
2: 被海水侵蚀，就跟它的成成这个光滑的，跟那个鹅卵石的成因是一样的。
4: 水膜里面
0: 看来，这个贯穿洞所遭遇的海水动力，确实比第一次登陆南定岛所见那个半封闭的洞穴更强劲。而专家卢清帝却说，仅仅有海水动力还不足以造就这样一个前后相通贯穿的洞穴。
2: 这样它是两条断裂交叉的时候，那两边海水对掏，火山断裂先断了，破坏了，把这个岩层破坏了，它比较松散了，那海水慢慢的冲刷，它就把那个玄武岩的那个鳞柱啊，就掏空掉以后，有的掉落了，掏空掉以后，它这边形成一个洞。
0: 在密布玄武岩石柱的南定岛上形成的这些洞穴，就像是切开了蛋糕的一个角，通过这些洞

0: 南定岛的洞穴应该不止我们见到的这两个，由此可见，南定岛的确是一个景观独特、资源稀缺的特殊岛屿。
1: 遥远神秘的古城为何消失？33万平方千米的沙砾究竟来自哪里？风沙永无止息，人类能否阻止它扩张的脚步？神奇大自然，近期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历经两次艰辛的登岛之后，科考队不仅见到了奇特的生物，还在洞口呢看到了壮观的玄武岩石柱瀑布。这种因断裂导致岩石崩塌而裸露出来的自然景观，令队员们叹为观止。专家卢清帝说，南定岛独有的地理现象呢，为地质工作者研究福建火山拓宽了视野。而在漳州滨海，有独特火山地质现象的地方，除了南定岛上的上百万根玄武岩石柱，临近雨的喷气管构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堪称奇迹，那就是被地质学家称为中外罕见的古火山博物馆的牛头山火山。
4: 牛头山位于香山东北约2000米处。
5: 牛头山火山整个海滩分布的都是形态各异的黑色玄武岩，尤为奇特的是一大片密集的柱状玄武岩，柱体几乎是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排列，如同布列成阵的木桩，又像利剑直刺苍穹。石柱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粗细相仿，远远看去好似神情肃穆、威严庄重的士兵正在等待检阅，又与秦兵马俑阵营有神似之处。人们把这些玄武岩石柱称为海上兵马俑。卢清帝向科考队介绍说，牛头山火山的玄武岩石柱群大概有20000根左右，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南定岛，但是它们的形状和岩性以及形成的原理都与南定岛相一致。
6: 主要还是决定于它这个岩浆它的冷却过程是均衡慢慢冷却呢，还是快速冷却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冷却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冷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4: 卢清帝说，从熔岩流表面的分布状况来看，南定岛至少经历过2次火山喷发，而牛头山火山却经历过至少3次火山喷发。每一次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分界。
6: 你看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界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黑的跟这个黄的，这个很规则的这个龙柱跟这个黑黑的这个界面，你看这个界面一直过来，看一直到这个地方，看一直过来，这个界面就是它两次火山通道向岩石冲填的一个界面。
5: 牛头山火山第一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玄武岩柱状节理，外形粗大，裂隙多，棱角不清晰。第二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粗玄岩，就是棱角分明、排列整齐的海上兵马俑。而第三次冲填火山通道向的角粒状粗玄岩，就显得细碎而凌乱。
6: 你看它这个第三次冲填火山口，就从那个有柱状节理这个粗玄岩的那个地方，那个面，这个到这个没有柱状节理的底下有个面，就那个地方开始一直过来，
7: 比较碎的地方，
6: 比较碎的，又然后没有柱状节理的，就比较低洼的这一块里面，就是第三级冲填的火山通道，我们叫它角粒状粗玄岩。为什么会能够看到三级呢？ 就说明它早期火山喷发它的能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火山口范围比较大。
5: 卢清帝说，从保存比较完整的三次火山通道向岩石来看，牛头山火山虽然早期喷发的规模比较大，但后来一次比一次小，所以后一次的火山通道才没有将之前的火山通道冲填，我们也才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像海上兵马俑这样的地质奇观。卢清帝进一步说，牛头山火山除了有壮观的海上兵马俑，还有它保存较完好的火山口。牛头山火山口开口处顶端直径约为50米，深约3米，涨潮时开口被水淹没，退潮时能看到椭圆形喇叭口状的火山口。
6: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全国这火山口这个保存应该说是算比较好的。
5: 在中国地质学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古火山北有五大连池，南有牛头山。牛头山火山口以层次清楚、保存完好，成为地质学家们的宠儿。拥有完美火山口的牛头山盾状火山，因此具有了地质构造、火山学、古地理地震等多学科的科研价值。专家说，大约在2亿年前，福建从海底抬升为陆地，今天的漳州地区也浮出水面。从2000万年到700万年前，漳州海岸成为地壳板块冲撞挤压的前沿地带，火山活动极为活跃。后来，环太平洋火山带往东南台湾方向外移，漳州海岸才逐渐脱离危险的火山带。如今，我们在漳州看到的火山虽然大多在海里，但它们并非海底火山。专家解释说，大约在10000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被海水淹没，附近的火山也因为海水的上涨被隔成了岛屿。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改变和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同时又能为人类带来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在漳州滨海，牛头山珍贵的古火山口为我们呈现了火山口的完整形态。南定岛上100万根柱状玄武岩，让我们看到了熔岩流的巨大威力和造就的独特景观。香山和林近雨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沃土和火山喷气口、火山喷气管等奇景。如今，这些罕见的火山地质遗迹都成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火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3: 南定岛贯穿洞里的那些粉

红色的生物，当地渔民称为石乳。而关于这个石乳更多的生物特性，专家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大自然有这么多未知的奥秘，才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为揭开未知领域的真相不懈追求。关于这次漳州滨海火山的考察，还有一件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考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参与进来。火山专家卢清帝告诉记者，他跟火山啊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这次呢带着年轻人出来考察，他是希望能够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福建地区啊，火山资源丰富，这其中呢还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的奥秘，他愿意做那块学术的垫脚石，托举更多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投身到火山研究当中来，揭开更多的火山奥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见。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又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成语接龙，
2: 冰天雪地，
0: 地大物博，
2: 博览群书。
0: 小云，讲个笑话。
2: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1: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凡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听到好听的歌，看到好看的视频，就想把耳机分给在意的人一半。但是要想在分享的同时不降低自己的视听体验感，好像有点困难。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在分享的同时体验感不降反升呢？据说啊，还真有这样一款产品，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款双舱蓝牙耳机采用了黑白对半的分舱设计，两副耳机磁吸式吸附，可合可离，体积不变，性能翻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疑惑，双舱难道就是两副耳机简单的贴合吗？双舱的双可不是单单指耳机个数上的变化，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它双的同时又能连接到同一设备，真正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实现不断链，一键切换设备，作为两副互不干扰的独立耳机使用。如果说双舱耳机可分可合的设计是温暖的，那么它的双功效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双功效指的是两副耳机的性能优势有所不同。黑色耳机采用贴合人体耳道的半入耳式设计，能够减轻佩戴疲劳，更适合长时间佩戴。白色则为入耳式耳机，做到立体环绕、全方位降噪的同时不易滑落，可以满足有沉浸式收听和运动需求的人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边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嘈杂，而能够有一个与你分享耳机、听你所听、见你所想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双舱耳机解决的是不同场合、不同需求的实际问题，拉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冥王星从被发现就被质疑，它究竟该归属哪类？小行星身材虽小，却数量巨大，它们的群体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跨越半个多世纪，关于行星家族的争论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在时太阳系。

0: 2006年8月24日，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晴空万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6届大会公布了一项重大决议，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第9大行星冥王星将不再是行星，而被重新定义为矮行星。这项决议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界对此反应不一，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支持决议的人认为，冥王星被降级是天文学的进步，说明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反对决议的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新的决议流程不够规范，决议的内容也漏洞百出，双方各不相让，你来我往，似乎一夜之间媒体网络上充斥的全是关于冥王星的论战。但其实这种争论的局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事实上从冥王星首次被发现开始，70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它的看法就一直分歧不断，甚至在被发现之前，这颗神秘的星球就已经是天文学界的焦点，引发了科学家的种种猜测。一说到冥王星，就不得不说海王星，那是一颗先被预言，再被比肩算出，然后才被观测到的行星。海王星被发现之后，天文学家就要对它进行例行观测，以便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可是不久之后，突然有人提出，海王星不仅不足以解释天王星的轨道偏离问题，而且它自己也出现了轨道偏离。不过，勒维耶计算海王星的经验已经给天文学家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他们相信有更多的星体可以通过计算找到。于是天文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在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轨道附近还存在一颗或者多颗未被发现的行星，它们的引力导致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轨道产生偏离。一时间，天文学界掀起了一股计算未知新星的热潮，天文学家们跃跃欲试，想要复制勒维耶发现海王星的功绩，成为发现下一颗新行星的第一人。可是按照他们的计算结果，人们并没有找到新的天体。在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的失败预言后，再加上对于未知行星的寻找迟迟没有结果，也让整个天文学界心灰意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未知行星是否真的存在。在那段时间，放弃寻找未知行星成为学术界识时务的表现。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止，依然有一些天文学家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们是要将寻找未知行星的工作进行到底。1929年，时任天文台台长的维斯托·斯里夫便收到了一名叫做克莱德·汤伯的求职简历。克莱德·汤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初中就辍学帮家里干农活了。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汤伯的叔叔送给他一本天文学的书，汤伯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从此以后，这个农家小子便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喜欢夜晚，因为到了晚上，他得以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忘情地迷醉于无尽的星空之中，用从书中学到的观测方法去读取头顶那片浩瀚星图的已知与未知。20岁那年，他从家里一台1910年出厂的别克汽车和其他农用机械上拆下来所需的零部件，手工磨出望远镜的镜片，动手做了人生中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就是用这个手工打造的简易望远镜，汤伯细致地观测了火星和木星，并将观测结果记录了下来。1929年，洛厄尔天文台的招聘信息被他看到，他预感到自己成为正式天文观测员的机会到了，这是他知道的唯一一座天文台，他要尽力争取这次珍贵的机会。 于是汤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记录的观测图连同个人简历一起寄给了洛厄尔天文台，台长力排众议，邀请他来主持搜寻未知行星的工作。但是辛苦了几个月后，汤博毫无发现。几个月搜寻工作的失败使汤博开始反思，或许洛厄尔的计算结果并不准确。于是汤博改变策略，不再以洛厄尔的计算结果为参考，将搜索范围扩大。这是个大胆的决定，意味着他将走上巡天观测的道路。汤博需要对更大范围的天区进行多次观测和拍照，然后耐心比对前后所得到的照片，看其中有没有位置发生移动的天体。用这样略显笨拙的方法，在亚利桑那州寒冷的高原上夜夜搜寻，其中的繁重、艰苦、乏味可想而知。汤博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冷静，既不放过半点可疑的东西，也从未做出过任何错误的宣告。1930年，汤博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把望远镜又转回到最初的天区，却意外地发现，在双子座附近有一颗非常暗淡在移动的天体。姚中华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太阳系的行星，他将为我们解释汤博发现这颗新天体之后是怎么进一步判断它的天体身份的。
1: 假如我们对着这个天，一个天我们来拍它的话，或者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啊，这个地方有这些星星在这里头啊，恒星就是相对来说它不变的地方啊，不变的星，而行星就是在这个图片上，哎，今天和明天和下过一段时间它会走动的一个星啊，那个时候还比较模糊啊，包括一些小行星，所以它是通过对比啊，发现哎，这果然在这个区域上有一个星在走，所以它就确定这是一个行星，也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第九大行星。
0: 汤博和同事确定这是一颗行星之后，工作并没有结束，汤博还想要确认这颗行星是不是老台长洛厄尔至死未能寻见的那颗星。他找出老台长洛厄尔计算的位置进行比对，发现新行星被发现的位置距离洛厄尔通过理论计算预言的位置很近。在苦苦搜寻了200多个夜晚之后，汤博终于确认这个新行星就是洛厄尔生前寻找的那颗星。他兴奋不已地冲进斯里弗的办公室，激动地说道：斯里弗先生，我找到他了。
2: 1930年，洛厄尔天文台正式宣布他们发现了一颗新行星，被命名为普鲁托，在汉语当中被翻译称作冥王星。
0: 冥王星的发现使汤博获得了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并在那里攻读天文学硕士学位，在此后的人生中一直从事天文研究工作。除了对汤博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冥王星的发现也让洛厄尔天文台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高调地宣布了冥王星的发现，在太阳系的行星家族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从8大行星变为9大行星。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冥王星的发现带给他们的惊喜和兴奋，很快会被接踵而来的争议所取代。1930年4月14日，冥王星仅仅被发现一个多月后，在《纽约时报》中出现了一篇反对的文章，公开质疑冥王星的行星身份。紧接着，质疑声越来越多。首先被质疑的就是冥王星的轨道，那是一个特别扁的椭圆。其次，冥王星和其他行星的轨道不在一个平面上。除了别具一格的轨道之外，天文学家在试图研究冥王星的体积和质量时，还发现了另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观测到的冥王星实在太暗淡了。它被发现时的亮度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对于这种意外，天文学家们的解释是，冥王星比人们预想的要小得多。至于冥王星究竟有多大，科学家也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值。因为冥王星太过暗淡，所以天文学家无法通过望远镜看到它整个圆面，因此也就无法估计冥王星的直径。既然连直径都无法有效估计，对质量的计算自然就更困难了。虽然受限于当时的观测技术，无法获取精准的计算数据，但是科学家们在冥王星被发现之后的20-30年内，还是对它的质量进行了粗略估算。尽管大家使用的估算方法、观测数据各有差异，但他们的估算结果都不约而同地处于一个区间范围之内，那就是冥王星的估算质量仅仅相当于地球质量的 0.1 至1倍。在此之前，洛尔通过计算得出那颗星的质量约为地球质量的 6.6 倍，和目前的估算值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冥王星是那颗星的这种说法也随之被推翻。至于汤博在洛尔预言的区域附近发现冥王星，也只不过是刻苦搜索工作之下一个偶然的巧合而已。在随后的很多年里，冥王星依然被认定是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但是人们发现冥王星的质量还不到地球的1%。1978年6月22日深夜，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詹姆斯·克里斯蒂像往常一样，对望远镜拍摄的冥王星图像底片做例行检查。突然之间，克里斯蒂注意到有几张图像中的冥王星出现了异样的凸起，而在其他底片上，冥王星又再次变圆了。这一情况引起了克里斯蒂的兴趣，他立刻检索了天文台此前拍摄的冥王星图像档案，发现这个凸起曾经多次出现过，只不过有时会从冥王星的一边移动到另一边。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个凸起似乎还会绕着冥王星移动。这个凸起到底是什么呢？克里斯蒂的解释是，这是一颗冥王星的卫星，取名为卡戎。但是由此推出的冥王星的质量更出人意料。克里斯蒂利用卡戎更为精确地估算出，冥王星的质量仅仅只有地球质量的0.24%。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把地球比作一个大西瓜，那么冥王星仅仅相当于一粒葡萄。如此巨大的差异令克里斯蒂本人大吃一惊。地球的卫星月球的质量尚且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23%。如果继续拿刚刚的例子做比较，月球大概相当于一个鸡蛋。看到这样的对比，可想而知克里斯蒂的心情有多忐忑。一颗行星的质量怎么还比不过1/5个月球呢？卫星围着行星转，这种现象叫行星潮汐锁定卫星。可是冥王星不仅质量小，它和它的卫星卡戎也没有互相锁定。对于冥王星来说，如果关于它的疑问仅仅局限在它的质量和卫星卡戎的话，那么它的行星地位也许还不至于遭到质疑。
因为这些事实终究没有对现有的太阳系秩序造成困扰，自然也不必大动干戈去改变太阳系九大行星的常识。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太阳系的边缘，也就是冥王星所在的那一片区域，另一个重要的天文学发现让人们不得不正视冥王星的身份问题了，那就是彗星经过太阳时会挥发掉一部分。 那为什么今天还能够观测到彗星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长期致力于彗星研究的乌拉圭天文学家胡里奥·费尔南德斯 1980年在他题为 论海王星外彗星带之存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在太阳系边缘海王星轨道外侧 距离太阳大约45亿千米至75亿千米的一个空心圆盘状的区域内，存在着大量的冰状小天体，它们在太阳系诞生的时候便已经形成，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远离太阳的轨道上公转，但偶尔在外力作用下会脱离正常轨道进入内太阳系，就变成了一颗彗星。 由于费尔南德斯的论文中所提到的这一区域范围是基于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科伊伯的研究做出的，因此这块区域被人们称为科伊伯带。这个假说被称为科伊伯带假说。费尔南德斯提出的科伊伯带假说这个关于彗星巢穴的假说本来不是针对冥王星的，但是非常不巧的是 冥王星的位置恰好位于科伊伯带之中。20世纪70-80年代，整个天文学界对搜索太阳系外围新天体的兴趣非常低迷，但是特立独行的大卫·朱维特却对太阳系外围空间产生了极大兴趣。1983年，朱维特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太阳系边缘区域会如此空旷？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这个略显天真的问题成为揭开科伊伯带神秘面纱的关键。于是他决定通过实际的观测一探究竟。1987年，朱维特找到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一起研究科伊伯带。 他们采取的是和克莱德·汤博发现冥王星几乎相同的方法，就是对太阳系外围的天区进行大面积观测和拍照，然后对得到的图像进行比较。经过5年艰辛枯燥的工作，他们终于得到了回报。很快，越来越多的科伊伯带小天体就被人们发现了， 关于冥王星身份的最大争议也随之而来。天文学家们发现，大多数科伊伯带小天体都位于距离太阳45亿千米至75亿千米之间的区域，冥王星的轨道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新天体的质量逐渐逼近冥王星，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冥王星也许只是科伊伯带里面一个普通的小天体。 尽管目前冥王星还算稍大一点，但未来发现的科伊伯带小天体的质量很有可能会超过冥王星，到那个时候问题将会变得非常棘手。如果冥王星算是太阳系的大行星，那它们算什么？它们和冥王星具有相当的质量，同样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是否也要被当作行星？ 这个时候冥王星最初的发现者汤博站出来发声了。1994年12月， 88岁高龄的汤博给美国科普杂志《天空与望远镜》写了一封信，信中是怎么说的呢？

冥王星曾经的发现者，后来成为行星地位的捍卫者。这颗身处太阳系外围的天体，它的身份问题最终将何去何从？尘埃落定之时，是否皆大欢喜？解码科技。

0: 当时美国科普杂志《天空与望远镜》刊登了一篇名为《天空与望远镜》的文章，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科普杂志《天空与望远镜》被人们发现，冥王星的行星地位受到了巨大威胁。就在这个时候，冥王星最初的发现者汤博决定站出来捍卫冥王星的行星地位。他给美国科普杂志《天空与望远镜》写了一封信。 庞博在信中所提到的等星是表示天体亮度的物理单位，数字越大表示天体越暗，数字越小表示天体越亮。比如说太阳大概是负26等星，月亮大概是负12等星，金星大概是负4等星。如果这个数值超过了6等星， 我们人类肉眼基本就看不见了。而汤博选择17等星作为分界线的标准，原因说起来有点哭笑不得，因为那是汤博在自己的观测生涯中搜索过的最暗天体的亮度值。以自己的天文搜索经验作为天体分界的标准，充满了随意性，在学术界显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所以 汤博的提议并没有引起重视。面对天文学界一边倒的否定，汤博表现得很坦然，他逐渐接受了冥王星的行星地位随时可能会被取消的现实。 1997年， 91岁的汤博在新墨西哥州平静地去世。此后关于冥王星的争议依然没有停息。 虽然舆论对这件事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将冥王星从太阳系行星队列中移除已经是众望所归，但学界依然没对冥王星的身份问题给出明确回应。直到几年之后，一个更惊人的发现给了冥王星真正的致命一击。2005年1月， 加州理工大学的工作室，一个长期致力于探索柯伊伯带小天体的科学家迈克尔·布朗，在检查他们团队以往拍摄的观测照片时惊奇地发现，在一年多以前拍下的图像里似乎隐藏着一颗新的天体。布朗急忙叫来同事一起进行更为准确和详细的分析，最终他们得出结论， 这是一颗位于柯伊伯带比冥王星质量更大的天体。布朗团队很快就写了一份把系神星列为第10大行星的提案，希望能在2006年举办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6届大会上获得通过。然而 事情却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进行下去，提案提交上去不久就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布朗在同时期发现的柯伊伯带天体还有任神星和鸟神星，它们的质量也和冥王星差别不大，如果系神星要定义为行星，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一起被列为行星呢？ 2006年8月， 天文学史上颇为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在遥远的太空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探索冥王星的航天器新视野号正在匆忙赶往冥王星的路上。而在地球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在召开第26届会议，来讨论冥王星是否应该被当作行星。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纷纷赶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来参加会议， 想要解决冥王星的身份问题，就要先明确行星的定义。天文学家们经过漫长激烈的讨论之后，终于达成共识。
1: 定义一个行星，它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当然就是说行星，那就是必须是绕着恒星转的，所以说它的主要是绕着恒星的一个近圆的一个轨道。其实，在太阳系很多天体都满足这个。 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球啊，圆的星体，能形成准圆形、准球形啊，它应该是它的质量得足够大，它的引力得足够大，它能把自己压成一个球。那这个就排除了很多的太阳系中的小天体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说它必须是，就是说在这个轨道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星体啊能够跟它等量齐观啊，它的

0: 大小啊、质量啊，它必须是要比它小很多，或者是绕着它走，这个星体才能够被称之一个行星。
1: 显然，冥王星可以满足前两个条件，但无法满足第三个条件，因为它的轨道上有太多的柯伊伯带天体没有被清空了。尽管冥王星的发现者克莱德·汤博为了捍卫冥王星的行星地位做了自己的努力，但是终究没能抵抗得住历史洪流。系神星等诸多柯伊伯带天体的发现，不仅威胁到了冥王星的行星地位，还对现有的天文学体系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6届大会通过了一些决议，包括将冥王星从行星行列中移出。这项决议能够平息人们多年的争论吗？布拉格的决议传送到世界各地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分成两波，有的人质疑，也有人表示支持。表示支持的有冥王星发现者汤博的遗孀，他代表汤博发表了回应。尽管汤博可能对这一决议感到失望，但如果他还活着，他也会以一种科学的超然态度接受冥王星降级的。系神星的发现者迈克尔·布朗也支持说，我们通过这杂耍般的程序无意中发现正确答案，很久之前就该如此修改定义，虽然有强烈情绪反应，但科学总会自我纠正。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人们质疑这次大会参与表决的人数太少，还不到全体会员人数的5%，因而缺乏代表性，并且在表决时只有一份提案可供选择，选项太少，从而无可避免的会带有片面性。尽管对于冥王星的身份问题人们争论得热火朝天，但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对冥王星的了解其实少之又少，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图片都拿不出来。直到21世纪，冥王星还依旧无人问津。人类为什么迟迟没有发射探测器到冥王星上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距离。冥王星距离地球超过60亿千米，如果从地球上对着冥王星发射一束光，最快也要4小时才能到达。如此遥远的距离，探测器飞往冥王星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科学家们对于探测冥王星的项目总是慎之又慎，迟迟没能启动对冥王星的探测计划。2015年7月14日，探测器终于来到了冥王星的附近。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翘首期盼新视野号从太阳系的外围为我们发回冥王星的现场报道。此时此刻，人类对于那个遥远冰冷黑暗的星球所做出的无数期待和遐想都将有一个明确的回应。新视野号将从太阳系外围为我们发来什么惊喜呢？很快，新视野号便发回了第一张冥王星的照片。这张照片从遥远的柯伊伯带跨越半个太阳系来到地球之后，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竟是一颗爱心。在被人类降级为矮行星之后，冥王星以爱心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天文学史上一次浪漫的巧合。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这颗冥王星之心其实是一片跨度超过1000千米的冰冻冰原。为了纪念汤博在冥王星探索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科学家给这片平原取名为汤博区。通过新视野号传回的数据，科学家还发现冥王星的表面以山脉、山谷、平原和陨石坑为主，山脉可高达3000多米，主要成分是水结成的冰块，有时也会覆盖着甲烷等冰冻气体。另外，冥王星的表面还点缀着直径达260千米的陨石坑，其中有一

些显示出侵蚀和填充的迹象，这意味着冥王星正在缓慢地改造自身。随着技术的发展，观测水平的提高，比冥王星更小的更多行星进入到科学家观测的视野，并成为一个群体，被称为小行星。2022年11月19日凌晨4点钟，当大部分人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时，一颗神秘的天体突然闯入地球大气层，它燃烧着，拖着明亮的火光，从加拿大国家电视塔附近的天空飞过，最后在摩擦和烧蚀作用下，最终在安大略湖区上空解体爆炸。爆炸的声响吵醒了附近的居民，然而他们却没有为此感到恐慌。神秘的天体是什么？为何人们对爆炸无动于衷？这颗天体就是小行星，那么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766年，一位名叫约翰·提丢斯在维滕贝格大学任教的数学家，关注到之前开普勒依据定律提出了一个问题：木星和火星轨道之间有间隙。提丢斯除了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之外，还一直利用课余时间密切关注着行星天文学。他根据天文学家在六大行星与太阳距离方面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土星到太阳的距离是100，那么水星到太阳的距离就是4，金星是7，地球是10，火星是16，木星是52，土星是100。然后提丢斯把每一个数字都拆出一个4，变成了诸如4+0、4+3、4+6等等形式。如此一来，3、6、12等数字就呈现出了两倍递增的规律。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当提丢斯把这个规律列出来之后，中间明显还少了一项，也就是火星和木星之间有一项是缺失的。这个突兀的空缺对应的便是令开普勒困惑不已的巨大轨道间隙。不过提丢斯琢磨，从开普勒提出疑问开始已经过去将近200年的时间，如果这个间隙存在一颗行星，为什么还没有被天文学家观测到呢？难道是因为它的个头非常非常小吗？当时天王星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太阳系只有六大行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提丢斯猜测那里可能存在一颗火星或木星的卫星。提丢斯顺手把自己的成果写在了《自然的沉思》这本书的注脚上，被后来的一位天文学家看到，并把它引用到自己的新书当中。这个人名叫波德。波德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如果土星到太阳的距离是100，那么水星到太阳的距离就是4+0，金星是4+3，地球是4+6，火星是4+12。不过火星之后4+24=28的位置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缺口。宇宙的造物主会让这儿空着吗？显然不会，这里应该有颗行星。波德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提丢斯的说法复制了下来，但有一点和提丢斯不同，他认为火星和木星之间的空缺不是卫星，而是一颗行星。星空知识指南发行之后非常畅销，书中这个关于行星与太阳距离的规律便被当时的人称为波德法则。不久之后，另一个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使得波德法则受到进一步的推崇。1781年发现天王星，天王星与太阳的距离和波德法则非常吻合，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提丢斯才是波德法则的第一原创者，于是改为提丢斯波德法则。随着提丢斯波德

则法则被重视，提丢斯最初关注到的缺失项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同时，天王星的发现也改变了太阳系只有六大行星的固有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在太阳系中还有未被观测到的新行星，而提丢斯波德法则中缺失的那一项极有可能就是一颗新行星。因此，天文学家们纷纷将目光汇聚到火星与木星之间的神秘区域，每个人都希望在那一片区域能够复制赫歇尔发现天王星的功绩，找到一颗新的行星。然而，事实并未如他们所愿，此后的十多年中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观测到这颗新星。它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存在，为什么迟迟没有人找到呢？巴勒莫是当时意大利地区两西西里王国数一数二的城市。1787年，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费迪南德一世希望将巴勒莫打造成一座具有天文观测名声的城市，于是决定建造一座天文台。但是当时的巴勒莫基本上没有人了解天文观测，这个问题难住了国王。他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最终选择了数学才能出众的皮亚奇来主持巴勒莫天文台的建造工作。1790年7月1日，巴勒莫天文台正式完工，踌躇满志的皮亚奇开始在这个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不过，皮亚奇的工作重心并不在于寻找新的行星，而是观测天空中的恒星，并且为他们编写恒星表。1801年1月1日，当别人都去过年时，皮亚奇却还在进行观测。他发现，在金牛座附近有一颗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星星。第二天，他发现这颗星星发生了移动。第三天再次观测，这颗星星确实发生了移动。1801年1月24日，皮亚奇兴高采烈地把他的发现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了好友奥兰尼和波德，并随信附带了他的观测数据。然而，对于这个天体究竟是什么，皮亚奇似乎不太确定。在给奥兰尼的信中，他认为新天体是一颗行星，但是在给波德的信中，他却认为新天体是一颗彗星。皮亚奇之所以会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判断，主要是因为他的观测时间跨度不够长，数据太少。要想更有信服力地说明这个问题，皮亚奇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皮亚奇得了一场重病，使得他的观测仅仅持续到2月11日，便不得不终止。而他寄出去的信，直到3月底才被好友收到。他们想延续皮亚奇的观测，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天体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宇宙中。浩瀚无垠的太空中，该如何找到这颗新的天体呢？

一颗被数学公式预言的行星刚被发现却消失不见了，重新寻找失踪的天体为何困难重重，最终又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数学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解码科技史在时太阳系正在播出。

数学家提丢斯提出一个数学公式，揭示了行星轨道半径的经验法则。天王星的发现让提丢斯法则受到关注，受到人们热烈追捧。根据公式的指导，人们纷纷开始寻找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未知行星。意大利的皮亚奇已经发现了这颗行星，遗憾的是，这颗行星后来却消失在了茫茫宇宙。

0: 宙之中，天文学家再也观测不到。1801年9月，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一本名为《每月镜报》的杂志上注意到了新天体失踪的事情，并且对此很感兴趣，利用少量的观测数据来寻找一颗新行星。这样的挑战让他激动不已，于是高斯开始了计算工作。仅仅两个月之后，高斯不但计算出了新天体的轨道，而且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还提出了一整套更加高明的计算轨道的方法，然后把计算结果寄给了《每月镜报》杂志社。1801年12月7日，根据高斯的计算结果，《每月镜报》的主编扎克发现了这颗新行星。几天后，另一位天文学家奥伯斯也发现了这个天体。虽然这颗新行星是被扎克和奥伯斯再次发现的，但人们没有忘记第一个观测到它的人皮亚奇，因此把新天体的命名权给了皮亚奇。皮亚奇首先想到的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和丰收女神克瑞斯，同时皮亚奇也想感谢国王费迪南德建造巴勒莫天文台的慷慨之举，因此提议将二者的名字结合，为新天体取名为克瑞斯·费迪南德。但是当时欧洲天文学界比较反对以执政人物相关的元素为天体命名，再加上克瑞斯·费迪南德这个名字太长，因此遭到了其他天文学家的反对。无奈之下，皮亚奇最后只保留了前半部分，新天体就被命名为了克瑞斯，中文名称为谷神星。1802年，距离谷神星发现仅仅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奥伯斯在对谷神星进行例行观测，目的是确认一下它的位置。然而他却在望远镜中意外地看到，距离谷神星不远处又有一个移动的新天体出现，这个新天体称为智神星。他在奥伯斯观测的那段时间刚好从谷神星旁边经过。1802年3月28日，奥伯斯公布了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天文学领域的轩然大波。一个轨道区域挤着两颗行星，这怎么可能呢？有人猜测，奥伯斯发现的不是行星，而是彗星。但是奥伯斯则坚持认为，谷神星和智神星都是行星，是由一个巨大的行星分裂而成的。这时，天文学界的前辈赫歇尔站了出来。赫歇尔认为，不应该把谷神星和智神星认定为行星，而应该为它们创造一个新的分类。赫歇尔的理由很简单，这两个天体都太小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估算出它们的直径只有200多千米，这样的直径还不到月球的十分之一，显然不应该被当作行星。可是如果要为它们创建一个新的分类，取什么名字比较合适呢？为此，赫歇尔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后求助了天文学界的好友、皇家学会主席以及一位诗人之后，最终采纳了语言学家小查尔斯·伯尼的建议，使用小行星这个词来称呼谷神星和智神星这一类小天体。1802年5月，赫歇尔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这个新词语，并且将其发表在《哲学学报》期刊上。然而，当时天文学界主流的观点依然是将谷神星和智神星当成行星，因此赫歇尔的提议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又一个新的天文发现就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赫歇尔提议的看法。1804年9月1日，天文学家哈丁发现了昏神星。1807年3月29日，鲍伯斯发现灶神星。截止到1851年年底，在这个轨道区域上的小行星已经达到了15颗。而到了十几年后的1868年，小行星的数量达到了100颗。 天文学家们默契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小行星带。 1856年8月， 天文学家斯蒂芬·亚历山大在第10届美国科学促进会上提出，这些小行星是由一颗古老的大行星碎裂之后形成的。他甚至计算出了这颗古老行星的公转周期约为1732天， 自转周期约为8小时， 直径大约是地球的9倍。 不过，斯蒂芬的计算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天文学家认为，不断有新的小行星被发现，说明人们对这一片区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那么，斯蒂芬计算所采用的数据也就很难令人信服。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还是得尽可能地多发现它们。因此， 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主动加入了寻找小行星的队列。在如火如荼寻找小行星的过程中，原本天文学家以为小行星只存在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中，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我们地球周围居然也有小行星。 1898年8月13日， 炎热的夏天，柏林乌拉尼亚天文台的卡尔古斯塔夫维特 为了对185号小行星欧尼克进行观测， 拍摄了一张曝光了2小时的照片。维特举起这张照片仔细端详，欧尼克在预测的位置附近显现出了它的运动轨迹，维特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正当他准备把照片放到桌面上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张照片上还有另外一个未知的运动轨迹出现。为了弄清楚这个意料之外的轨迹来源，第二天他再次进行了观测，最终确认这是由一个未知的快速移动的小行星造成的。随后维特发布了这个未知小行星的信息，并呼吁其他天文学家对这颗小行星进行跟踪观测， 并且测定它的轨道。在此之后，天文学家在地球轨道附近观测到的小行星数量不断增长，它们被称为近地小行星。这么多的小行星徘徊在地球周围，甚至有一些和地球的轨道还有交叉，科学家们不免开始担忧，它们会不会突然撞向地球呢？ 直到有一天，天文学家亲眼目睹了一次天体撞击事件，让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担忧并不是多余的。1908年6月30日， 位于欧亚大陆北部西伯利亚地区的通古斯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摧毁了附近地区面积高达2000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 造成大约8000万颗树木死亡，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地震站，包括德国、丹麦、英国，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都探测到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科学家依靠当地的损害评估和地质研究，对这次爆炸的原因提出了一些假说和推测，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认为， 这是由地外天体撞击地球引起的大爆炸。此后，小行星撞击地球开始引起科学家的担忧。后来，一个地质学的新发现，使得这种担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科学家担心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事情，可能是由来已久的。
1: 那真正就是说在整个的担忧过程中，真正把这个担忧提到一个现实的高度，或者是我们空前关注的高度， 是跟70年代末， 我们发现这个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希克苏鲁伯这个陨石坑， 它直径有180多公里， 所以是一个超级大的陨石坑。那这个陨石坑我们经过测定，我们知道它的年龄大概是在 6500多万年前 形成的。那这个是什么时间呢？这个时间恰恰是恐龙灭绝的这个时间。所以说陨石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了。所以说 啊，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是陨石撞击地球会导致地球上的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啊，就引起了人们的空前的一个关注。
0: 风谷斯大爆炸和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颗古老星球上，曾经的确发生过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重大灾难。再加上彗星和木星的撞击事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意识到，对于地球周边的近地小行星，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木青上神秘的大红斑，独特的条带结构，能否让我们揭开木星的谜团？行星中最亮的金星与地球的自转方向相反，却大小相近，它会不会是另一个地球？解码科技史，追星万里，近期播出。在古神星附近的这片区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天体被发现，人们才开始接受赫歇尔的建议，将它们统称为小行星。为了弄清楚这片区域隐藏了哪些秘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加入到了寻找小行星的队列。最初，人们以为只有在小行星带才有小行星，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家在地球附近又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小行星，再加上人类亲眼目睹的彗木相撞事件，以及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开始担忧近地小行星有可能会撞上地球。2008年10月7日凌晨2:46，正如科学家预测的那样，小行星终于以每小时12.8千米的速度闯入了地球大气层，随后在苏丹北部距离地面37千米的高空处解体爆炸，释放的能量高达1000吨 TNT， 相当于一枚低级别小型核弹的威力。爆炸的残骸如天女散花般坠落在各处，所幸爆炸位置处于无人居住的努比亚沙漠，并没有人员伤亡，大家才终于长舒一口气。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小行星进入大气层之前就成功预测到它的撞击。一直到2022年11月19日，类似的成功预警已经有6次。好在这6次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都很小，而且多数情况下撞击点都位于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科学家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万一出现一颗体型巨大的小行星掉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那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近地小行星，1996年2月17日，美国发射了一颗近地小行星探测器，起名叫惠和苏梅克号。它此行的目的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近地小行星爱神星。为什么会选择爱神星作为探测目的地呢？事实上，在此之前除了爱神星，还有其他的近地小行星也在科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最终之所以会选择爱神星，主要是因为距离。当时科学家们对潜在目标小行星的轨道做了分析和评估，最后发现探测器按照计划发射升空的那段时间，爱神星的位置距离地球更近，相对来说更容易抵达，所以最终选择了爱神星作为探测目的地。此前科学家以为包括爱神星在内的许多小行星由于自身引力较小，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由大量小块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构成的松散结合物，但实际上爱神星是一整块巨型岩石，它的表面有很多碎块。科学家们据此推测，爱神星可能在太阳系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天体，所以它的身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存在之初的物质信息。

0: 探测器在爱神星上工作了十几天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惠和苏梅克号，人类的第一个小行星探测器，永远留在了爱神星上。它让人们对小行星有了更多认识，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疑问：那些飘荡在太空中的小行星是否都和爱神星一样，是一颗独立的岩石天体？它们身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呢？这些近地小行星究竟来自哪里？它们和位于火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疑问吸引着科学家们进行更多的探索。2007年9月27日，小行星带探测器黎明号终于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它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便是小行星带中质量最大的小行星灶神星。这个直径500多千米的天体，它自己的质量就相当于小行星带总质量的9%。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灶神星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带。2011年7月，黎明号在4年后终于进入灶神星轨道，成为了第一个在小行星带运行的探测器。伴随着探测的深入，人们发现灶神星和爱神星不一样，它不是一块独立的岩石天体，更有惊人的发现。在灶神星上，人们发现了水的痕迹。除了水的痕迹这一惊人发现之外，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地质学家克里斯汀·克里姆扎克在对黎明号返回的照片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一个说法。他认为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灶神星正在成长为一颗类地行星，但是最终因为某些意外而未能成型。因此研究灶神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球以及类似于地球的行星是如何形成的。2012年9月5日，黎明号向灶神星挥手告别，开始奔向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虽然对小行星的探测告一段落，但是科学家通过黎明号对小行星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里云集的千千万万颗小行星，它们都未经历过行星的演变。作为太阳系形成初期就存在的原始物质，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身上隐藏着太阳系诞生和演化的诸多秘密。小行星，这些漂浮在浩瀚太空中的迷你身影，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多万颗。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是直径约500千米的灶神星，它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这里聚集着90%以上的小行星。除此之外，科学家在我们地球轨道周围也发现了3万多颗小行星，比如爱神星，这颗不规则的天体已经留下了人类探索的足迹。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
1: 解码科技史，一展天际，下期播出。

0: 生里有玄机，神秘的烤牛排中藏着多少秘料？
1: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2: 对，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熏肉背后藏有畲族人怎样的情愫与期盼？
3: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黑水人吃烤羊为何离不开一种绿色食材？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肉的花样吃法。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夜幕降临，人们进入了期盼已久的放松时刻。
2: 哎，
1: 三五好友齐相聚，把酒言欢到天明，肉类美食自然成了许多人席间的常客。豪横的大牛排如何轰炸味蕾，让襄阳食客们欲罢不能。
3: 这个肉真的绝了，
4: 香得很，
5: 真的特别好吃。
1: 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6: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7: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西安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
8: 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6: 咱去瞧瞧。
1: 载歌载舞，无肉不欢。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大江南北的肉食大餐。

0: 好，我们扒透走嘞。
1: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宵夜开席。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夜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事儿。梁运涛经营的小店，就是人们常去的饭店之一。
0: 来，蛋肘好了。
1: 烤肉、卤肉、炖肉，肉的吃法被梁大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让他的生意如此火爆的王牌，却是一道烤牛排。
2: 这个肉真的绝了，
3: 它有一种特别浓厚的香味儿，
4: 香得很，
5: 真的特别好吃。
0: 你好，阿姨，你好。
1: 梁大哥说，他家牛排好吃的灵魂秘料，却藏在这一大片农田里。
5: 加油啊！速度，速度，速度！
6: 哎呦，哎呦，
5: 太好吃了，嘴没停住了，来一口呗。
6: 不吃，
5: 够够的了是吧？但是这花生真的好甜啊！
1: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花生，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难道这个花生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我们做菜都用的是紫皮的花生，
1: 襄阳本地的紫皮花生，虽然生长周期长，个头还小，但富含花青素。接下来就该轮到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5: 您今天跟我说说吃牛排，我以为是咱平常吃那种小块煎牛排，没想到这么大体量的，这大牛排骨是吗？
0: 是的。
5: 这得有多大呀？这个
0: 这是半身牛排，都是牛的半个肋骨。
5: 那咱们第一步先是要干什么？
0: 第一步要先焯水。
5: 哦，好，那咱们就先下锅。
0: 好，
1: 烹制整扇的牛肋排呀，虽然略显简单粗暴，但却像极了梁大哥豪爽的性格。待水沸腾，去除血沫之后，梁大哥说，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展示了。
0: 肉来了。
5: 这么沉？
0: 对，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哦，
5: 就在这儿是吗？
0: 对。
5: 嗯，你还专门弄了一小块地方。
0: 就是打了个棚子，专门做卤菜，这也是我私人领地。
5: 就不让人来，人家进来的是吧？
0: 对，
5: 是。
1: 原来梁大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专门制作卤味的地方。那这么一大锅的卤汤中，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5: 这锅卤汤感觉这有一段时间了吧？感觉卤了就颜色还挺浓的。
0: 这卤汤有8年了。
5: 8年？
0: 对。
1: 正说着，就看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件神器。
0: 这才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
5: 这是什么呀？里边装的？
0: 全部是料包。
5: 就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你这这么大一个。
0: 对，这里面都是我自己配的。
5: 放了些什么料？大概？
0: 大料都有。嗯。比如说八角呀、桂皮、香叶。白芷、白蔻、山奈等等等都有，
5: 等等等等等，这里边就蕴含着各种秘料。
0: 对，
5: 这是这样扔进去是吧？
0: 对，把它放进去。来，
1: 可爱的梁大哥用的厨具不但大，还都是圆滚滚的。
0: 然后你把这个牛排像这样啊，顺着锅边然后丢下去，
1: 放入料包，下入牛排，两个小时的小火卤制，赋予了牛排腌制所不能企及的复合滋味。但梁大哥说，光卤制可还不够，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牛排，还必须再经历一道工序，那就是上架烤制。
5: 这个现在是可以下去烤了是吧？
0: 下可以了，你看炭火起来了是不是？
5: 嗯。
0: 把放在上面，一块一块。
5: 咱们家这烤的牛排跟别家就是不一样。
0: 对。
5: 从个头上取胜。
0: 嗯。
1: 充满卤汁的肥厚牛排在炙热的烤架上吱吱作响，溢出的油脂混着卤汁滴落在火红的木炭上，整条街都飘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肉香。
6: 香，看着都香。
5: 咱们还要撒一些什么调味料？
0: 你看调料都在后面，有辣椒皮、辣椒面、椒盐、孜然粉，
5: 这是我们那紫皮花生。
0: 对对对，等一下把这个紫皮花生放在上面给它烤熟，持久给它捣碎。
5: 哦，
0: 捣碎了以后撒到牛排上面。你看，
5: 烧烤架上架小锅。
0: 对 对, 对，放里面，再放一点，
5: 多放点吧。
0: 对，多放一点。
5: 好，
0: 好，然后用这个签子
1: 将芝麻和花生放在炭火上翻炒出油脂和香气，再用石臼捣碎，最后撒在烤好的牛排上。但这么使用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0: 然后蘸这个芝麻酱。
5: 哦，这个、 用这个是吗？
0: 对。
1: 正当味道调查员还在纳闷的时候，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份神秘的酱汁。原来这个酱汁才是梁大哥牛排好吃的最终秘方。将花生和芝麻打碎，加入香油搅拌成泥，芝麻浓郁的香气与花生甘甜的口感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搭配，再加入梁大哥自己调配的调料和辣椒油，这份秘制的灵魂蘸料就制作完成了。卤汁鲜香，炙烤焦香，酱汁醇香，花生芝麻碎的香脆，辣椒的刺激，在混合着卤香的回味，看似豪放的烤牛排，一瞬间竟成为了一道关于烧烤的艺术。
4: 烧牛排好！
1: 手持大鼓，肆无忌惮的大口撕咬，才是这道炭烤牛排最痛快的吃法，更是让人们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犒劳自己身心的最佳方式。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7: 吃的这个更好吃，
8: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1: 大田县畲家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8: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9: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1: 太阳晒，无米筛。每到假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10: 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1: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8: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10: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哇，
8: 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10: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1: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炒着吃、炖着吃，都是一等一的美味。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8: 小心啊，慢点，慢慢慢，好，好，可以吗？来，
11: 恭喜塔子，嘿呦，塔跨新年，嘿
8: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12: 抬起大猪，
13: 抬起大猪，
12: 大口吃肉，
11: 吃肉。哦，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8: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11: 对。
1: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8: 咱这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嘛，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10: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1: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需要约两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10: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8: 定型，
10: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8: 这个是蒸屉是吗？
10: 对对对。啊，
8: 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10: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啊，
8: 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就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10: 对。
1: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8: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了，这个是有讲究吗？
10: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8: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10: 是是是。
1: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形。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10: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1: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10: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1: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

0: 才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1: 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2: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半个小时，
2: 对，
1: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2: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2: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0: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2: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哦，
1: 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2: 对对对，先炒一下。哦，
1: 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2: 对，先炒一下。
1: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2: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1: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2: 出来了。
1: 最后这个就会进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2: 对，
1: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2: 立马可以熏了。
1: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香、去腥。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给猪肉带来丰富的香味层次。仅需十多分钟，地道的畲族熏肉就大功告成了。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四川省黑水县，每到假期，当地人总会伴随独特的韵律，用自己特有的舞步迎接八方来客。歌舞之余，再来一只烤全羊，更会把气氛推向高潮。先煮后烤的烤全羊，究竟藏有怎样的藏族生活智慧？而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黑水人制作烤全羊还需要哪种绿色秘料增色添香呢？
1: 这么热闹，
2: 我们正在采摘梨子，
3: 一起
2: 加入我们。
1: 好，

0: 青翠梨属于蔷薇科梨属植物。在黑水县，青翠梨的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为农民带来不少收益。
1: 等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绝活。
2: 什么绝活呀？
3: 徒手掰李子。
1: 对呀、
2: 啊。哇！嗯，首先是一口下去的时候。

0: 别看外表又轻又小，但得益于黑水县的高海拔形成的昼夜温差以及充足的日照，让这里的青翠梨分外脆甜。
1: 天天我们这都来开心啊，吃甜得很。
2: 李子越甜，咱们的生活也越甜。
1: 对。
0: 藏族居民苏拉若玛与好朋友恩德平时负责当地旅游推广工作。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两人准备宴请平日一起学习地方舞蹈的小伙伴们，给大家打气加油。苏拉若玛表示，晚宴的重磅食材还藏在另外一座山里。
2: 这个头抱起来感觉还真的不太小了，
3: 摸摸后腿有没有特别紧实，
2: 这个肉感觉全是肌肉，
3: 要不要抱抱试试？哎呀，哇，
4: 是不是特别沉？
2: 我感觉应该掂量着有个八九十斤吧。
3: 今晚就用这一只，
2: 好，
5: 走吧。
0: 散养在山坡上的高山绵羊运动量大且膻味小，恩德表示体重在45千克左右的三岁公羊是制作晚宴的首选。不知道苏拉若玛要用绵羊和青翠梨这个神奇的组合制作出怎样的烤羊大餐呢？
3: 首先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羊处理好了，并且在我们今天打的这个雪山水，就是用它浸泡了3个小时。我们这个雪山水它可以达到一个排酸的作用。
0: 黑水县拥有丰富的冰川和雪山资源，用冰冷的雪山融水浸泡羊肉，不仅可以去除羊肉里大部分血水，减少膻味，还能保持羊肉的鲜嫩程度。这就是秘制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一个秘诀。
2: 前见的排酸都是直接挂在冷库里头，
3: 对，
2: 这方法也是头回见的。
3: 我们最大程度的想要保持这个肉质的鲜美。
0: 将青翠梨、辣椒、姜和蒜剁碎后，均匀涂抹在全羊的内外，充分的按摩腌制20分钟，可以进一步抑制羊肉的膻味。可正当味道调查员以为腌好的羊可以直接上烤架时，苏拉若玛接下来的操作大大超出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3: 先煮再烤，它可以让这个水分给锁住，不会像普通的烤羊那样
2: 变得就是哎，
3: 对，肉质变得柴柴的。
0: 黑水县海拔高，水的沸点比较低，在这里将整羊入锅水煮，相当于将羊肉慢慢浸熟，这样不但让全羊在烤制时鲜嫩不柴，还大大的缩短了烤制的时间，这也是烤全羊鲜嫩多汁的第二个秘诀。趁着煮羊的功夫，苏拉若玛就要揭晓绿色秘料为何物了。
3: 小肖，做酱料之前呢，姐姐给你做一道凉拌青翠梨。
0: 将李子拍碎去核，加入盐和辣椒面，简单抓拌后便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开胃小菜。
3: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咸淡适合吗？怎么样，是不是意外的好吃？
2: 意外的好吃。
0: 把青翠梨凉拌还不算完，将它们倒入搅拌机后，再加入干辣椒、酱油、豆瓣酱和蚝油提鲜增味，搅打成泥，富含果香的秘制酱料便是绿色秘料的终极形态。
2: 闻起来特别有食欲，
3: 是不是有一种果香味？
2: 对，有甜甜的果香，
3: 对，
2: 还有很浓郁的各种酱料的香味。
3: 对，
2: 那是不是羊也快煮好了？
3: 对，已经煮好了，咱就去捞了，
2: 咱去瞧瞧。
0: 此时锅中的全羊已有7分熟，将煮好的全羊用刀劈成平铺的状态，绑在烤架上，羊肉便可以与火焰亲密接触了。

0: 现在表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刷油了。
1: 对，我看它肉已经变紧致不少了。
0: 对，
2: 先将特制的辣椒油刷在羊肉的表面，既能调色添香，还能防止水煮后的羊肉烤干变柴。
0: 我们这个油吸得差不多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涂上我们的第一遍酱料了。
2: 每隔15分钟刷一遍酱，不但能防止秘制酱料烤干形成硬壳，还能让甜与辣的滋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肌理。经过4轮刷酱后，烤全羊的外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伴随着丝丝清爽的果香肆意挥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而此时，一段地方舞蹈拉开了晚宴的大幕。与苏拉若玛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尽情地跳着黑水县的地方舞蹈。他们用激情表达着喜悦和幸福。
3: 太帅了，
0: 先来一个仪式感。
4: 好吃得很哦，
5: 炒的刚刚好，又香又嫩，
6: 一股淡淡李子的清香味。
4: 是吗？
2: 一道先煮后烤的秘制烤全羊，融入了当地的特色物产，更是吃出了黑水人的畅快与满足。

每当夜幕降临，梁运涛都会再次支起烤架，用独特的烧烤滋味迎接饥肠辘辘的人们。随着游客增多，张国平依然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大家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苏拉若玛与伙伴们还在不断努力，只为天南地北的旅客们带来视听和味蕾的双重享受。各地的肉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时才有的欢愉和喜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番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大运河的水已经流淌了上千年，见证过王朝的更迭，也淹没过人间的悲喜。可它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却在历史的记忆里变得面目模糊。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替他喊冤，说他是超前的梦想家，也有人痛斥他就是穷兵黩武，滥用名利的亡国暴君。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意外揭开尘封千年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从考古现场出发，拨开迷雾，走进真实的隋炀帝。

0: 三月，扬州，最美的春光，最美的江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运河春水流淌着千年的温柔与繁华。然而公元618年，隋大业14年的三月，却在血色与混乱中开启，密谋、背叛、兵变、帝王之死。农历3月10日，深夜，江都宫一片死寂，灯火在风中摇晃，铠甲碰撞声从宫门一路逼近。那个曾经气吞山河、要做千古一帝的男人，被发现时藏身江都宫西阁。一代帝王以最屈辱的方式落幕在他最爱的江南。1000多年后，扬州市西湖镇曹庄，尘封的历史再起波澜。
1: 2012年的年底，这个地方是要进行这个商品房的开发。那么根据我们扬州市的这个规定呢，开发建设前要事先的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0: 考古队员入场后，发现了一些零散古代青砖，
1: 初步呢确定了它是一个古代的砖石墓。
0: 第二年的初春，建筑垃圾已经完全清除。三月正式开启保护性发掘，但困惑也随之而来。
1: 始终呢，不能准确的判定这个墓葬的时代。这个墓葬呢，形制呢比较特殊，是一个相对方形的。而这样的一个墓葬呢，在隋唐时期呢，我们也很少见。那些出土的陶瓷碎片呢，又指向了是这么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一直是纠结。
0: 转机很快出现。
2: 这是哪个呢？
3: 1、2、3、3号。
0: 2013年4月10日，一块严重腐蚀、字迹模糊的墓志从1号墓中被清理出来。当墓志右上角“隋故炀帝墓志”六个字清晰显露，喧嚣的考古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隋炀帝，名杨广，小字阿摩，隋文帝次子，公元604年即皇帝位，公元618年死于江都宫变，谥号杨，史称隋炀帝。
4: 杨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这完全是一个恶谥，就完全反面的谥号，核心的意思就是他残暴，不遵守礼法，众叛亲离。
0: 这位在位短短14年的皇帝，在死后的千余年中一直背负着骂名，但倘若今天的我们细细

0: 解读史书，就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谜题。
1: 最直接的评价杨广的史料是来自《隋书》，纪传部分的主编是魏征。在一个总结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时代，由一个从瓦岗寨走下来的领袖来主编《隋书》，评价隋炀帝，当然就是会带着某种他们当代的滤镜，所以对隋炀帝的评价其实是非常负面的。
0: 他是世人眼中的亡国之君、暴君。
1: 有史以来，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盛也。就是一个强盛的隋朝，在他继位以后的十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土崩瓦解，最后是身死国灭。他说从有史以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这样的后果。
0: 但他也是独孤皇后疼爱的次子，隋文帝寄予厚望的储君，也是大运河与科举制度的开启者。这些截然不同的标签全都贴在同一个人身上。
1: 即使是在魏征主编的《隋书·隋炀帝本纪》当中，少年杨广一出场是非常正面的。首先讲到少聪慧，特别的聪明，而且是善主文，就是文章很好。
0: 当一座小小的砖石墓中出现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墓志，令人难以置信，但让人们疑惑的还不止于此。
2: 在墓志的右上角清晰的写了隋故炀帝墓志。扬州人都知道，或者研究中国隋唐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扬州北边的淮泗有一座隋炀帝墓，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隋炀帝墓？所以说这个是超出了我们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这个预计，实在是可以说大家在现场可能都僵住了。
0: 曹庄考古现场向北约5000米的韩江区淮泗镇，确实有一座隋炀帝陵。清代大儒阮元亲自考证、修葺、立碑。200多年来，它是扬州人心中无可争议的炀帝陵。今天扬州文史学者顾峰站在墓碑前，仿佛身临一场跨越200年的追逐真相之旅。嘉庆年间，阮元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乡守孝。巧的是，他家祖坟所在地名叫雷堂。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江都宫，萧皇后用漆床板将他草草收殓，葬在了流珠堂。此后，隋炀帝屡次迁葬，最终的安葬地就是雷堂。素好金石考据的阮元，很快就将雷堂这个地名与隋炀帝联系在了一起。
3: 他就想，这个地方既然叫雷堂，会不会有什么遗迹呢？啊，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就来调查。
0: 他遍访城中读书人，却无人知晓。直到一位老农告诉他，本地的确有一处古墓，名为黄木墩。阮元亲往查看，见陵地四五亩，封土高7-8尺，于是判断这里便是隋炀帝陵。
3: 一看这个现场，这个土墩啊，形态啊，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就很心酸，于是他就决定动员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掸土，把这个土堆啊，把它加高，把它这个形把它做得完整，是吧？这个做好了以后怎么办呢？阮元就这个回到城里，就请尹秉寿写了隋炀帝陵四个字，这样给他刻了一块碑，就立起来。
0: 由此

0: 看来，阮元当年并未找到能证明帝陵身份的铁证，但此后200多年，扬州人心目中这里就是隋炀帝的长眠之地。而当地人之所以笃定这一点，是因为隋炀帝的一生与扬州这座城市渊源极深。在成为隋炀帝之前，他是晋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最倚重的儿子之一。
1: 杨广是带着很强烈的历史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参与完成平城大业，要重建中国历史接近400年分裂局面以后的那个大一统。
0: 公元588年，开皇8年，大隋皇帝杨坚已稳固北方基业，几十万大军陈兵江北，箭在弦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终结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数百年的乱世，统一南北。而此时的建康城内，南陈后主陈叔宝对群臣举杯笑道：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师再度至，无不摧败。在他眼中，长江仍是无法撼动的天堑，他的小王朝依旧歌舞升平。公元589年，晋王杨广以隋朝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大军南下灭陈，终结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当战火平息，建康归降，年轻的晋王没有纵兵劫掠，而是做出了令南北世人意外的举动。
1: 军纪特别严明，就是把府库封起来，这个不允许任何部下去强掠、去破坏整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市民的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生活。
0: 陈叔宝被俘，多年后死于洛阳，隋朝追谥其为杨皇帝。此时的隋朝在位者已经是杨广。令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杨字后来也将落到他自己身上。眼前的扬州是李白笔下烟花三月的温柔乡，是杜牧诗中24桥明月夜的繁华地。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已设广陵国，王侯将相车马喧田。到了东晋南朝，随着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那时还叫广陵的扬州逐渐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枢纽与经济重镇，也是南北势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正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公元589年，历经数百年分裂的江南，人心未复，士族凌厉，风俗与北地迥异。
1: 很快，第二年，陈朝的境内就全面的反叛，就是一些地方成长起来的土豪开始在反叛新统一的隋王朝，那么杨广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2: 隋文帝是把天下划分了四大行政区，也就是并州、扬州、

0: 蜀州还有江陵，隋炀帝当时就是派驻扬州这个大行台总管，这个应该讲是叫军事和行政监长。
1: 这一守便是近十年，
0: 实际上他就是这个采取了一些这个恩威并重的手段。
2: 因为那个时候南朝这个佛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0: 对江南的宗教领袖他是要拉拢。
2: 另外他着意发展生产，镇守扬州的十年，整个扬州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也为他后来要利用扬州作为巩固南北统一的这个中转站一个重镇是打下了基础。
1: 一座用废弃城砖仓促建成的墓葬，却是一位帝王的终葬之地，人们难以置信，但考古现场的线索却都指向这个答案。

0: 杨广在扬州苦心经营的十年，为他赢得了江南士子的拥戴，也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无法割舍的羁绊。这种羁绊甚至决定了他死后的归宿。2013年，当现代考古人的手铲触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帝王留给扬州最后的谜题。今天，当年的考古工地已经成为遗址公园，星空穹顶下，帝陵静静沉睡。而对束家坪和他的伙伴们来说，13年前的一切仍如昨日。在2013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新的发现不断带来新的疑问，所有线索层层推进，渐渐指向那个最终答案。
1: 这个老百姓说，80年代的时候还有土堆高5-6米呢。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封土是整个破坏了。那我们进场的时候，在它拆迁之前，全部是老百姓建的两层的楼房。隋炀帝墓的这个总墓室上方呢，就是老百姓住房后面的挖的化粪池，所以当时对它的破坏还是很大的。
0: 更严重的是，墓葬有着明显盗掘痕迹。
1: 历史上被盗应该是若干次，在墓室的这个西北角以及在墓门这两个地方，至少是有明确的盗老痕迹的。而且在这个盗洞里面，我们也清理到了一些宋代的瓷片。
0: 一号墓所在地的环境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水和土壤做了检测，发现这里的水土酸性较强，对有机质文物造成强烈腐蚀，木材、织物几乎无存，棺椁痕迹也几乎没有。
1: 明确的棺椁痕迹呢？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鎏金铜铺首的背面的这个长钉上，发现有沾着木板的痕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隋炀帝墓这个里面还是有棺椁的，但是它腐烂的了。
0: 所幸并非所有信息都被时间抹去，墓中出土的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去世时年龄在50岁左右，与十载隋炀帝卒年相符。
2: 隋炀帝的牙齿呢，在我们鉴定里面就是4级，就是池子点暴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全部暴露，说这个级别是卡得很准。那么按我们人类学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50岁左右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与此同时，在一号墓中，一些高品级的随葬品接连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

0: 想不到的惊喜。
1: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清理了这么几件的器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然后在墓志的北侧呢，也清理出了这个镶金的这个十三环的碟蝎玉带。
0: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隋代帝王十三环碟蝎金玉带。隋书礼仪志记载，帝王常服，为代家十三环，以为差异。寥寥数语，成为这件玉带最权威的身份注脚。鎏金铜夫手，兽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纹饰繁复，直径26厘米，体量巨大。今天的人们仍能想见他当年镶嵌在江都宫大门上是何等威风。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明宫也出土过一件这个26公分的鎏金的铜部首，这个说明这个铜部首呢应该是宫殿上的用品。
0: 这件铜铺首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皇家铺首同等级别，绝非普通官员可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整个墓葬中共发现4件鎏金铜铺首，所有这些文物无疑指向极高等级的墓主人。对考古人而言，真正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仍是那番墓志。一号墓出土的石灰岩墓志因长期进水，大部分字迹模糊，万幸的是右上角关键信息完整保留。隋故炀帝墓志，铭文记载，帝崩于扬州，于刘朱堂，清楚地写明了隋炀帝杨广死亡的时间、出丧的地点，与《隋书》等史料完全吻合，为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之争画上了最权威的句号。
2: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十三环碟蝎金玉带、鎏金大型鎏金铜铺首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
0: 结论清晰，曹庄隋唐墓是隋炀帝真正的葬地，但墓葬的形制与修建方式再次抛出巨大疑问。
3: 因为这个墓没有往下挖，而且直接是在平地上来营造这个墓，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我们江都宫这个专门烧造的那个砖头陈砖
1: 用的，这个隋代工人的废弃砖给他建的，
3: 具有烧造缺陷的这样的一些，比如开裂啊、烧不透啊这样的一些残次品，所以把它都拿来造墓啊。你想他这个残次品的造墓，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营造的时间很仓促。
0: 一座曹庄墓确认了隋炀帝的身后归宿，但是完成了平陈大业、坐镇江都10年的晋王杨广如何走出江南，踏上帝王之路？杨广的人生转折要从一位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说起，那就是他的兄长杨勇。

一位聪慧俊美的王子，一位建功立业的亲王，如何一步步走上帝位，又如何成为史书中结局惨烈的暴君？

0: 是陕西潼关睡村。2005年，一座九开间规制、壁画完整、等级森严的隋代大墓震惊考古界。
1: 潼关睡村隋代壁画墓，它的发现呢，纯属一个意外。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我顺着那个绳子下到墓室里面，抬头看，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这个，天象图的壁画，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壁画。
0: 墓葬东西两壁上绘满大型壁画，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走过层层的过渡天井，在甬道的尽头，有一座将近6米见方的墓室。在这里，考古队员从4米厚的泥土中提取出了近3米长的寒霞式石棺，以及金、铜、铁器、琉璃、水晶、骨器、陶器等多种质地的随葬器物数十件。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睡村隋代大墓的墓主人正是杨广的兄长，隋废太子杨勇。这座高规格的墓葬，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隋开皇年间那场暗潮汹涌的夺嫡之争。在史书记载中，太子杨勇性情宽厚，却生活奢靡放纵，缺乏自律，而晋王杨广的形象则与兄长形成鲜明对照。
2: 史书记载，他那个时候王府挂的这个乐器都铺满了灰尘，就他不喜欢玩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而且他只喜欢他的王妃萧氏，他没有任何别的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作风上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从来不去参与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娱乐活动，就是爱好文学，在钻研国家治理这些事情。
0: 杨广正是凭借这种简朴、克制、专一的形象，获得了独孤皇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隋文帝杨坚对继承人的选择。
2: 那杨广就是做好自己，来衬托他哥哥不行，导致了他的母亲这个独孤皇后在杨坚在身边吹耳旁风，最后把他立为太子，这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政治斗争肯定比这个复杂，但是杨广有战略眼光是肯定的。
0: 开皇20年，隋文帝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随即登基，并赐死兄长杨勇。此后，又将杨勇的10个儿子尽数诛杀，永绝后患。回望这两座大墓，杨勇墓的豪华正好照出了曹庄隋炀帝墓的寒酸。那个曾经登上权力最高处的杨广，究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孤绝？
2: 一个优秀的少年，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有成就感的年轻的帝王，为什么接手这个皇位以后，十几年之间就把这个繁盛的隋王朝一下子就带向了这样的土崩瓦解的残酷的局面呢？
0: 曹庄考古发掘落幕10年之后，一座特殊的遗址公园在古墓原址之上拔地而起，既是为回望这位争议千年的帝王，亦是为守护这片尘封千载的历史土地。遗址保护馆承袭隋唐帝陵覆斗形制，整体方正。

0: 简约，沉稳大气。外立面竖向铝板瓦错落排布，远观宛若水纹。博物馆与帝陵遥相对望，馆内不仅展现了隋文帝、隋炀帝在统一政权、革新制度、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也完整梳理了墓葬的发现与考古历程，集中呈现出土的珍贵文物。隋代风云与帝王往事在此静静沉淀，娓娓道来。在众多文物中，一件华美的凤冠吸引着所有来访者的目光。千年之前，它曾经属于谁？2013年的夏季遇上了持续的高温，八月里的烈日炎炎下，东侧二号墓终于开始发掘。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惊喜。
1: M2 也是个产物 ，M2 的这个顶也塌掉了，是吧？而且不仅塌掉了 ，M2 也基本上这个暴露出来，是吧？有一些上面的这个陪葬器物已经看到，是吧？但是 M2 总的说来就是没有进行清理，所以 M2 我们应该是很期待。
0: 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了二号墓中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他们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1: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0: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考古人员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高等级的女性头饰，暴露出来的鎏金花片、工艺复杂的薄鬓，已经让人能够想象她曾经的精美华贵，但她的保存状况极差，十分脆弱，无法在现场完成清理和保护工作。考古人员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后期进行精细考古。于是发掘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随着发掘的推进，墓室的结构越来越清晰，淤泥中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只有这一坨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一侧的砖面上。9月28日，当二号墓清理到第三层时，一副较为完整的女性尸骨浮出土层，带来了新的问题。她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华丽贵重的饰品？又为何会长眠在隋炀帝身侧？确认隋炀帝身死魂归的终点，但二号墓中的神秘女性为何会在隋炀帝死去多年后才与他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下集。公元604年，杨广登基，他从隋文帝手中接过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富庶、空前统一、空前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2: 通鉴、资治通鉴和隋书识货志都有很多记载，就是杨广刚接手政权的时候，是杨坚给他留下的这个国库里面的财富够他50年的用度。即使这个记载有夸张，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贞观年间，就是唐朝建国10年以后，还在用隋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后来在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仓库的遗址一看。

0: 看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杨广接手政权的时候，真的他的父亲杨坚为他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
1: 对杨广而言，这是上天赐予的可以放手实现一切宏图的完美舞台。登上皇位的杨广不再伪装，不再收敛，他胸中激荡前所未有的雄心，改元大业，意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大业。他极度自负，也极度有才。他胸藏万象，志在超越古今，渴望用不世功业刻下自己的名字。饮马长城窟行珠，浊气敬天山，晨光照高阙的诗句，气势雄浑，风骨凛然，一扫南朝齐米之风，字里行间都是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0: 他很有文化修养，也懂得写诗。
2: 他的那个诗风，包括留下来他的十七首诗吧，开创了这个唐初的这个诗风。他这是文武兼备啊。
0: 他甚至自己跟大臣们吹嘘，如果皇帝是可以竞选，可以通过考试来选拔，我也一定是能够被选上的，非常自信。
1: 他甚至在朝臣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独断。《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直言：“我性不喜人见，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者，迷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甲，然足不至之地上。”一言既出，满朝缄默，再无人敢逆龙鳞。整个国家都按照他的想法运转起来，但却从未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结局。隋炀帝在位仅14年，就死于江都宫变，大业未成，雄图半废，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代草草落幕，只留下一地谜团，沉没在扬州的烟雨里。
3: 近日，李敬训和他的时代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热展出。这个年仅9岁就夭折的小女孩，是隋炀帝杨广的外甥孙女。她墓中出土的一件件珍宝，让今天的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隋朝，却如流星般迅速消亡了。那位以大业为国号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助推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呢？
1: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4: 他是治百病，
5: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1: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用药全凭经验，坚信一种药能解决各种问题。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款父母？譬如说大山楂丸，在他们眼里啊，简直是万能救星。早餐吃撑了没胃口，一句快吃颗大山楂丸消食；夜宵吃烤串胃难受，立马摸出丸子递过来说吃了就好。甚至于孩子瘦了，都能用助消化能增肥的理由让你把大山楂丸当零食吃。在父母那辈的经验里，那颗酸甜的小丸子仿佛能包治百病。不管是积食腹胀还是胃口不好，大山楂丸永远是第一选择。逢年

0: 接聚餐，他们会主动往小贝嘴里塞几颗。出门旅游怕吃坏了肚子，行李箱里备着。父母们对于大山楂丸的执着，既有着生活经验的传承，但又有着全凭经验的风险。这个药究竟是不是万能？怎么用才对症有效呢？
1: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非常有意思，等于呢是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2: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及时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个喝中药呀，那个苦啊，她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3: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2: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是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3: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1: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4: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1: 碳水，
4: 对，
1: 主食，
4: 对，
1: 肉。
4: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 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

0: 体呢，哎，排泄掉这些即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哎，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就有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机制。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1: 看来我对大山楂娃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0: 对
1: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0: 对，
1: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那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1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那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取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
3: 嗯，
1: 有请叔叔。
2: 打不开了，这
1: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0: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

为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

0: 哦，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经常会有这样的事，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3: 他是治百病，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2: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4: 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5: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2: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6: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症。
7: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2: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如今不少人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了救命神器，打开家里的药箱它妥妥占据 C 位，出门在外也得小心翼翼揣在包里，仿佛揣着一颗护身符。一到立春惊蛰夏至这些节气交替的时候，更是雷打不动，不管身体有没有不舒服都得吃上一颗，觉得这样就能把疾病挡在门外，保一整年平平安安。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神奇功效传得神乎其神， 中风前吃一粒，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说法让不少人深信不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安宫牛黄丸甚至成了高端养生。

0: 生礼品，包装精美的互相赠送。更离谱的是，安宫牛黄丸的功效被越传越玄乎，头疼脑热了，有人说吃它能快速缓解失眠多梦，也有人推荐试试安宫牛黄丸，还有人宣称吃了能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甚至把它当成延年益寿的仙丹。一些商家更是抓住商机，大肆宣传安宫牛黄丸的保健功能。安宫牛黄丸真有这么神奇吗？它究竟该在什么时候服用？适合哪些人呢？
1: 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说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
2: 嗯，
1: 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泥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
3: 哟，
1: 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3-4年前朋友给我送了2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
2: 嗯，
1: 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这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
3: 嗯，
2: 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3: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
3: 嗯，
4: 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科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

0: 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它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1: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2: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下一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是喂颗糖就解决了？
2: 这个、安宫丸啊，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了。
1: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0: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3: 卡住了。
1: 我们现在要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0: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 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含有很多的良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1: 你松垮了，
0: 对，它在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种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它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1: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0: 这个就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2: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半丸了，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头吃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碗。
1: 把握住机会，
2: 哎，对，
1: 把握。叔叔，您把握住机会了吗？
2: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肯定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1: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2: 啊，对啊，你看我，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4: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3: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5: 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6: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3: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7: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症。
8: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3: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1: 又错了，又错了。
2: 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0: 对，
2: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0: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凉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再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0: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3: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3: 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0: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3: 对，
0: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3: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

0: 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而尤其到秋冬季节，第一天亮的比较晚，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青开灵。
1: 青开
0: 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青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青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2: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成平替。
2: 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呐、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青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2: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3: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4: 备着备着，
2: 是经典良药啊，
3: 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素香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得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4: 像不像？降老头吧，
2: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4: 对，
2: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绰号玉麒麟的卢俊义为何在施耐庵的笔下却越读越像一头骆驼？玉麒麟三个字究竟另有何意？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专属绰号，短短几个字不仅点出人物的形貌、身份与本领，更暗藏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匠心，甚至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一把钥匙。在众多绰号中，玉麒麟算得上知名度极高、争议也极大的一个，对应的人物便是梁山排位第二的卢俊义。卢俊义在梁山地位尊崇，是名副其实的负债主，书中对他极尽溢美之词，且他身形伟岸，气度不凡，样貌宛若天神，一身棍棒功夫更是天下无双。世人提及玉麒麟，首先想到的便是一只温润高贵、象征祥瑞的麒麟神兽。可奇怪的是，施耐庵在塑造卢俊义时，却处处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善识人；武艺天下无双，却屡屡受人蒙骗。细读全书，更会发现这位玉麒麟竟越读越有几分骆驼般的迟钝与木讷。那么，这般强烈的形象反差背后藏着哪些深意？身居梁山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究竟是名副其实的盖世英雄，还是徒有虚名的豪杰？玉麒麟这个绰号，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

0: 学内涵与值得警醒的人生道理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玉麒麟卢俊义。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极高，梁山108人，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及时雨宋江，相当于负债主。其实施耐庵这样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历史资料的影响，因为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地位一直很高。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36战》中间，卢俊义名列第三，仅次于宋江和吴用。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中间，因为宋江不在这个36人名单之列，卢俊义排名第二，仅次于智多星吴家亮。然而无论在哪个作品中，卢俊义的绰号都是玉麒麟。那么这个玉麒麟是什么意思呢？我小学四年级就读了《水浒传》的原著《金本水浒》，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玉麒麟嘛，应该是一块雕成麒麟模样的玉石吧。长大以后，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常查工具书，一查玉麒麟，哎，我觉得还真给蒙对了。原来这玉麒麟的解释工具书里有四条。第一条，指玉雕的麒麟印钮。这个什么意思呢？古时候当官的都有印，这个印上面有一个钮，就像那个茶壶盖上面一个钮一样的，钮中间有个小洞洞，用来穿这个绶带。因此印可以挂在墙上，挂在腰上。那么这个钮呢，往往就做成一种小动物或者植物，很漂亮的样子。第二个说法，作为一种符信，也就是双方事先约好的信物，它是同样的东西做成两边，一个人拿一边。第三个，传说中的神兽。其实这个解释呢是有点问题的，尽管是工具书，传说中的神兽只能解释麒麟，而不能解释玉麒麟，再多个玉字呢。第四个说法，对他人的儿子，特别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一种美称，玉石麒麟，简称石麟。这个来自于《幼学琼林》，中间有这么两句话，说天上石麟，夸小儿之脉重，人中奇迹，比君子之超凡。说个笑话啊，我的名字石麟，就是玉石麒麟的简称，就是来自于《幼学琼林》这本书刚才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所以我小时候呢，那种感觉，玉麒麟的感觉基本上符合刚才讲的第一条，玉石雕的麒麟。但是后来书读得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工具书里面的四条解释并没有穷尽玉麒麟这个词的含义。我觉得至少还可以补充三条。第一条，一种玉质的配饰啊，是一个佩玉挂在身上。第二个呢是对别人的美称。第三个呢是戒指、好马、骏马。比如说刚才说的第一个，有的学者就是以玉制的配饰来解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的。有一个学者叫李宝嘉，他写了一篇文章

0: 叫《水浒108将》，绰号玉石，它里面呢就把玉麒麟解释为玉制的配饰。这种解释不仅符合我原始的感觉，而且似乎跟刚才引用的公开的宋江36战有相通之处。因为公开36战里面说玉麒麟，鲁迅是这样说的，四句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表面一看，白玉麒麟见之可爱，似乎真的是一个玉石雕成的麒麟模样的配饰，但是后面两句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风尘太行，皮毛终坏呀？玉雕的麒麟怎么会有皮毛呢？难道是它的主人不断地去磨损这个玉佩，使它的雕琢的皮毛凸出来的部分变得光溜溜的吗？或者是佩戴者将这个白玉麒麟丢失在太行山，岁月风沙阳光雨露，使得这个雕的这个玉麒麟这个玩意儿皮毛终坏磨损了，解释不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那么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回到《水浒传》本身去寻找答案，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准确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玉麒麟究竟是神兽还是另有本意？卢俊义的绰号藏着什么秘密？
0: 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好马。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玉麒麟三个字儿，并不是在卢俊义身上最先出现的，也并不是专指卢俊义的绰号的。在《水浒传》的前面，第13回，早就出现了玉麒麟这三个字。你看书里的描写，坐下李都监那匹冠冠人真雪白马，看那匹马时又是一匹好马，但见仿佛南山白鹤虎，如同北海玉麒麟。原来玉麒麟是可以用来形容白色的好马，哎，这个我们启发太大了。就这样一讲，宋江36战中的白玉麒麟就不应该读成白玉麒麟，而应该读成白玉麒麟。有人或许会问，您这样的解释是否有证据啊？而且是否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啊？第一个方面，你要证明《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对于卢俊义而言是以马为玉，而不是以石为玉，它是马不是石头。第二，除了《水浒传》以外，你还要证明在其他的《水浒》以外的古籍文献中，玉麒麟是经常用来比喻白马。当然可以证明。刚才讲的两点，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证据。《水浒传》第78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把梁山的骨干人物又重新拉出来表彰了一番。其中谈到卢俊义的时候是这样两句话：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这个共就是两个在一起的意思。这个里面把玉麒麟卢俊义与青面兽杨志并举，而且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这个绰号玉麒麟、青面兽，都是能够踏翠岭步青山的。那么这样的玉麒麟，它跟青面兽是一样的，它能够踏岭步山，难道不是好马吗？即使不是好马，也是变形的好马呀。你试想，如果这是个玉石麒麟的话，是一个配饰的话，它能够踏翠岭步青山吗？这《水浒传》自己写的，不仅《水浒传》中这样写，在其他的古代小说中间也有相同和相近的描写。这就涉及我们刚才讲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们看几个例子。宋元时候

0: 有一个讲史话本，叫做《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奇七国春秋后记》，名字比较长。这个上中下三卷，卷中有这个描写：人如麒
1: 鹞子，
0: 马赛玉麒麟。
1: 鹞子
0: 是一种鹰一类的小型的猛禽，麒
1: 鹞子
0: 和玉麒麟连在一起用。麒
1: 鹞子
0: 指的是军队，玉麒麟指的是人马，就是人强马壮。还有《西游记》第84回有这样一个描写：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稀有玉麒麟。你看玉麒麟指的什么呢？下面就写了，总兵官把自家的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玉麒麟呢。这里夸赞这个白马如同蛟龙一般，古人常用蛟龙来赞扬良马。其实以玉麒麟比喻白马，并非首先来自于小说家言，在中国古代更早的诗歌作品中间早就有这样的妙喻。宋代有个人叫徐吉，他有一首诗叫《玉女花二首·并序》，他里面写：不用珠鸾与紫霞，玉麒麟驾白云车。这两句写得非常的美啊，意思说我不用红色的鸾凤驾驶紫霞一样的车子，我喜欢用白色的马驾着白云一般的车辆。宋代有一个人叫徐景衡，他写了一首诗《赠别卢行之三绝》，他里面也有：白金买的玉麒麟，千里看他气欲奔。这里说的是花大钱买了个白色的骏马，骑上它以后千里万里意气昂扬。这很多的诗词小说中间的描写，玉麒麟无一不指向白马。因此我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好马。
2: 梳理了相关古籍诗词文献以及水浒传的文本细节后，我们对玉麒麟这一绰号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非通常理解的玉石瑞兽，而是古人对神骏白马的极致赞誉。这一全新的解读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卢俊义绰号的认知，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这位梁山第二把交椅人物的新窗口。然而一个绰号即便再华美再贴切，终究只是外在的标签。那么当这样的玉麒麟真正踏入江湖风云，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时，他所展现出的真实面貌又是否与其绰号神骏不凡的意蕴完全契合呢？
0: 卢俊义的绰号很美啊，白色的骏马，用来形容武艺高强的卢员外也是恰如其分。但是当我们认真的阅读水浒传中与玉麒麟卢俊义相关的很多描写之后，忽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卢俊义的表现并不像他的绰号玉麒麟所形容的那样俊美高雅，反而这个人物啊有点呆呆的，不像一匹骏马，而像一匹骆驼。把卢俊义说成是一个骆驼，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呢。金圣叹先生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
1: 然中
0: 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得不俊。金圣叹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水浒传中的卢俊义虽然名列梁山群雄第二位，但其实很有些呆气。他的呆气主要表现在他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个不分好歹，这两个方面。第60回，当宋江向前来梁山给晁盖做道场的，当时晁盖已经牺牲了，给晁盖做道场的一个和尚叫大圆和尚。大圆和尚来自于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啊，宋代的北京大名府。问你们大名府啊，

北京呢有什么风土人物的时候，这个大元和尚回答：“宋头领呢，你怎么没听说河北玉麒麟的大名呢？”哦，宋江吴用听了以后猛然醒悟啊，宋江对吴用说：“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还没有老呢，怎么如此健忘啊？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双名俊逸，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之一，主居北京，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山寨中如果能得到此人，还怕什么官军兵马？”对鲁地极端的赞扬，这是宋江说的。吴用听了宋江的话以后笑着说：“哥哥何故灭自家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没什么问题。”宋江道：“他是北京大名府一等一的人物，怎么会落草为寇呢？”吴学究吴用笑道：“小生略施小计，定叫他上梁山来。”你看这段描写很有意思，刚刚宋江夸赞了一大篇玉麒麟，不料却被吴用又满不在乎的说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玉麒麟搞上梁山了，似乎玉麒麟就装在他的口袋中一样，随时探囊取之不在话下。这就是解构了玉麒麟。接下去第61回，作者又从正面描写英雄员外鲁智深，他上场了，正面描写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是天神，慷慨名扬宇宙，论英雄波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逸，河北玉麒麟。这写的多么好啊，多么威风啊，多么英俊呢、啊、但接下来这位河北三绝之一的英雄员外就被智斗星吴用骗了个晕头转向，写得呆头呆脑。我们来看这一段描写啊，吴用为了把玉麒麟骗上山，就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玉麒麟家里面，鲁智深就请他为自己算命。吴用取出一个铁算子算了一回，拿起铁扇子就说，往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鲁智深大吃一惊，赶忙问道：“在下的命运是凶是吉啊？”吴用说：“员外若不见怪，我就直说，员外这个命，眼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保不住，还要死于刀剑之下。”哎呀，很吓人。鲁智深笑道：“哎，先生诧异，鲁某人生于北京，长在富豪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再加上鲁某人做事谨慎，非礼不为，非财不取，怎么可能有血光之灾？”不相信，吴用变了脸色，急忙取出鲁智深给他的这个白银一两，就是算命的那个挂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边走还边叹气。你看吴用很会表演啊，边走边叹气：“天下人原来都要的是阿谀奉承，罢罢罢，分明只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鲁智深赶紧道：“哎，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前面所说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已经开始中计了，中圈套了，很愿意听你指教。”吴用说：“小生直言，切莫见怪。”鲁智深说：“在下专听，愿无隐瞒。”吴用就说：“员外的命一向都行好运，但是今年呢正交厄运，百日之内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奋进，不可逃也。”威胁啊！鲁智深一听就问：“可以回避吗？”吴用就把那个铁扇子拿来算了几下，摇了几下，回答说：“除非去东南方向1000里

0: 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东南千里之外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只有他那个危险的地方。鲁迅就说，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啊。吴用说，贵命中有四句挂歌，小生属于卢员外，写在墙壁上，日后必然应验。这个地方收骗局了啊，大家请注意。为什么要鲁迅义自己把吴用念的四句诗写在墙上呢？以后作为鲁迅义造反的证据。鲁迅义马上叫手下那个呆头呆脑的去毕彦来，就在白粉墙上准备写。他准备好了，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吴用念一句，鲁迅义就写一句，全部用他亲自的笔迹写在自己家里面的白粉墙上。你看证据确凿。写完了以后，吴用目的达到了，收拾起铁扇子就走了。请大家注意啊，这一首由智多星吴用口述，又使玉麒麟鲁迅义写到自己家里白粉墙上的歌谣四句，刚才我念了，他叫做什么诗呢？叫做藏头诗。什么叫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儿把它念出来，连成一句话：卢俊义反。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谣被鲁迅义亲笔写在墙上，无法抵赖啊，官府以此为证，判决鲁迅义造反。这个吴用用的这个手段实际上很小儿科的一个骗术，居然能把玉麒麟骗到梁山脚下。由此可见鲁迅义的智商相距吴用何止十万八千里。
1: 回顾吴用设局、鲁迅义中计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拥有绝世武艺、身负赫赫威名的河北员外，在人情世故与人心算计面前，尽显愚钝憨直、不安机变。这也正是金圣叹评价他行事骆驼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只是鲁迅义的一面。作为《水浒传》中公认的第一流高手，他的枪棒武艺几乎无人能敌，甚至被誉为梁山武力第一。这般顶尖的武学造诣，为何没能弥补他心性的短板？他的高强武艺真的能撑起其天下无敌的盛名，摆脱迟钝木讷的骆驼式人物底色吗？
0: 金圣叹说，鲁迅义像个骆驼，有些呆气。有人或许会不相信，有人甚至会说，就算鲁迅义在社会交往方面比较老实、比较忠厚，甚至有点笨拙，但鲁迅一身好武艺啊，尤其是他的棍棒天下无敌啊，你怎么能说他笨得像个骆驼呢？鲁迅的武艺是好，但是好的还是像骆驼一样笨重，经不住梁山好汉那一群野兽一般的天罡地煞的撩拨。我们且看第61回吴用安排的群雄车轮大战鲁迅义的一场好戏。鲁迅义被骗到梁山脚下以后，先是跳出一个人来，李逵打先锋，他在树林边上的路上就开始撩鲁迅义，就挑衅呢。鲁迅义大怒，提起婆刀就来战李逵。李逵也不示弱啊，抡起两把板斧就迎上来，但是只打了三个回合，李逵就跳出战场，往树林里面跑了。这个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合，就是古人战场上也好，平地上也好，在一般地方也好，格斗厮杀的时候，不管你是骑兵骑着马，还是步兵徒步的攻击，不可能面对面的原地不动舞刀弄枪，而是打着打着要回旋一下，这样一回一合，一回一合，就叫回合。你要转个一圈半圈的回身再打，那么这一转身一对面就叫做回合。 它是一种战斗

过程中的打斗的单位。好，我们回到鲁俊义，李逵跟他打了三个回合，很短呢。他看见李逵打了几下就跑了，他很生气啊，这家伙打什么仗啊，提起婆刀随后就赶来，一个人都没看见，正准备回转身子，忽然又来了，树林边上跑出一伙人，为首一个人高声大叫，卢员外不要跑了，认得我吗？卢俊义仔细一看不认得，但是知道是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不认得，我们认得，穿着黑色的长袍，起着铁禅杖，这个人花和尚鲁智深。鲁俊义不认识他，两个人也没话说，见面就打，三个回合。鲁智深本来武艺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不跟他打了，拨开鲁俊义的婆刀，掉头就跑。你看，完全是引诱他。鲁俊义急忙赶上去，忽然又看见一大群喽啰中间跳出一个人来，行者武松，又是个厉害的。两口借刀抡得风响，他两个又打起来，又打不到三个回合，武松抬腿就跑，挺起婆刀追过去，结果武松不见了，又碰到吃发鬼刘唐，两个人又打起来，刚刚打了三个回合，小路上又有人大叫，梁山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等候。于是刘唐会和穆弘两个人两条婆刀双战卢俊义，又打了不到三个回合，他从来不打三个回合的。卢俊义背后又传来脚步声，一群人大喊一声，刘唐穆弘跳到退后的位置，不打了。卢俊义回过身来与背后的好汉打斗，原来是扑天雕李应，又是个厉害的。这个时候刘唐穆弘又上来，三个人围攻卢俊义，打得很起劲，正打得起劲呢，没一会儿胡兴的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梁山好汉呼啦一声不见了，都跑了，在树林中间跑得无影无踪。卢俊义啊，他要休息一会儿了，结果发现问题来了，他的随从人员、他的牲口、他的行李都不见了。往远处一看，一伙小喽啰正把管家李固等他的手下的一大帮人捆成一串儿，敲锣打鼓往松树林方向走去。卢俊义一看，哦，搞了半天是把我骗到树林里打仗，把我手下人都抢走了是吧，七窍冒烟，提起婆刀追赶上去，结果追到离山坡不远的地方，两条好汉齐声大喝，哪里去，挡在路上原来是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这两个家伙又来了，又是两个厉害的，还一边笑一边还说，卢员外，你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了，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你也飞不过去。卢俊义再次被激怒，又与朱仝雷横大战，哎，谁知又不到三个回合，两位梁山好汉回头就走，卢俊义追呀赶呐，转过了山坡，那两个影子都看不见了，忽然听到一阵鼓乐之声，你看这个写的非常妙啊，施耐庵这是文章顺手，打得很紧张，忽然不打了，传来一阵鼓乐之声，一张一弛，卢俊义顺着这个声音看过去，抬头往山上一看，看见一个红罗伞盖，下面站着呼保义宋江，左边智多星吴用，右边入云龙公孙胜，后面跟着200多个小喽啰，大家齐声喊叫，员外别来无恙。吴用还对着卢俊义说了一大篇，关键词是什么，宋江哥哥派我转员外上山，我到你家里去了，整个都是要把你骗上来的。玉麒麟到了这个地步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办法了，除了大骂没有任何办法。卢俊义走投无路，你看这个家伙怎么打得赢这么多人呢，赶紧撤退，他又不知道路啊，慌不择路，一家伙跑跑跑跑到水泊边上，都是吴用跟他安排好的这个退路。这个时候的玉麒麟，你们看一下，被置于绝地，

身上已经很疲惫了，正叹着气呢，忽然看见一条小船，你看这个描写又松弛一下，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摇过来，卢俊义赶紧打招呼，哎，过来过来过来，把我搞到船上去运走运走。船上那个渔夫啊，就对着卢俊义说，好吧，你上船吧，把卢俊义骗上了船，说带他到安全地带。

0: 突然都唱起歌来。这一边唱什么呢？安排象儿钓鳌鱼。那一边人跟唱的什么呢？一心要做玉麒麟。鲁豫到了这个地步就叫苦不迭，忽然要看见正中间对面又一只小船飞过来，飞一般的摇过来，船上的人居然唱起了鲁俊义亲笔写在自己墙壁上的那一首鲁俊义反的藏头诗。鲁俊义是个旱鸭子，心惊胆战，赶紧催促自己船上那个老大，哎，赶快靠岸，赶快靠岸。没想到那个老大呢，不仅不靠岸，反而哈哈大笑，说你叫我靠岸靠什么岸呢、啊、我是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鲁豫一看这家伙又露他陷阱里来了，没有办法，挺起婆刀回头困兽犹斗。鲁豫的转得晕头转向了，忽然有一个人从水里面的钻出来，一家伙就把这个船给掀翻了，鲁豫一落到水里去了，鲁员外变成了落汤鸡。通过这段描写，我们看了一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鲁俊义的武功真是天下无敌啊，一个人打十几个，但实际上面对梁山泊的豺狼虎豹鱼鳖蛟龙，鲁俊义这只大骆驼真是笨得可以啊，从来是被别人撩拨的。鲁俊义大战梁山群雄，在作者施耐庵写来，或许是想把写的武艺高强，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啊？实际效果却恰恰的解构了玉麒麟，使他皮毛中坏，狼狈不堪。如此效果或许就是出自于作者意料之外的。这在文艺学中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形象大于思维，不是你原来所想的那样，形象自己站起来大于你的思维。鲁豫的笨拙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纵有天下无敌的武艺，鲁俊义为何始终识不破人心？
0: 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鲁俊义的笨拙不仅体现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就是面对奸臣的阴谋陷害，鲁俊义也体现了一种呆气，他缺少宋江那种洞察力，显得异常笨拙。第一百回，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水浒传里描写的四大奸贼，引着鲁俊义去面见当时的探黄。探黄，宋徽宗呢就赐膳鲁俊义。那请吃饭的过程中，高俅、杨戬派人偷偷的把水银，就是汞啊，放在饭菜里面。鲁俊义当然不知道，浑然不觉，吃了。在回泸州驻地的路上，鲁俊义觉得腰肾之间有些疼痛，行动不太方便，不能骑马了，只好选择坐船。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适，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船走到四周淮河上的时候，那天夜晚他居然喝点酒，他喝醉了酒，还要站在船头上欣赏风景，没想到身体里面那个水银呢、啊，已经渗透到腰胯之间，并且深入骨髓。鲁俊义站立不稳了，又加上喝醉的酒，一个踉跄失足掉到水中淹死。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至死都不知道是有人要谋害他。当然你说他过于忠厚倒也不错，只是忠厚的捷径愚昧，所以说呢，像个骆驼。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拥有通天彻地之才的智多星吴用，究竟是被乱世耽误的奇才，还是困于情义枷锁的愚者？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1: 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而言，他给读者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我们下面谈几点。第一点，卢俊义他有一个错误，对身边的人缺乏真正的了解。从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对你身边的人，特别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要真正的了解他的本性如何，是好是坏。第二点，一事当前，不要听别人几句好话就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能被别人几句狠话就吓得不知所措，听任别人摆布。第三点，尤其是对于江湖术士的话，千万不能听，我相信科学，不能迷信。第四个教训，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尤其不要随便留下自己的签名、笔记这种信息资料。总而言之，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表达的是白色的骏马，而他在《水浒传》中的举止言行却更像一匹笨重的骆驼。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不如前面我们讲的那几个那么成功，但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却实在不少。这大概也是玉麒麟这个绰号具有多棱镜一般的审美效果之所致吧。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中国原创儿童图画书百年名作，中国小读者绕不过去的民族经典，文学大家和艺术泰斗专为孩子而做的童书精品，读书与您分享大作家写给孩子的童话，宝船。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牧尘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是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马上把他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的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哦，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

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张不三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不三这样的人们，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呀是三个桩。宝船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船，需要进入皇宫，正发愁的没有进宫的办法呀。这时候听到了皇上有令，谁能治好公主的病是要什么给什么。于是啊，大伙儿马上组成一个医疗队啊，干嘛救公主去。书里是这么写的：马上叫小二扮成一个医生，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儿，把大白猫变成大姑娘，把大蚂蚁变成童男，把蜂王变成了童女儿。小二治好了公主的病之后呢，皇帝跟张不三呢，嘿，还是耍赖啊，我这个船我就不能给他，还想出一个主意来为难小二。皇上说了，让公主和七个宫女啊都一样的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哎，叫小二猜，猜错了就不给他宝船。这时候又是朋友蜂王给小二解围了啊。书里边说了，小二那正发愁呢，哎呦，这哪个是公主啊，就听见蜂王啊飞在他的耳边小声的说：小二哥呀，我有办法，刚才了我看见了，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那宫女儿戴的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就放出一只小蜜蜂去，那么这小蜜蜂围着哪个的头上转，哪个不就是公主吗？在蜂王的帮助下，哎，小二果然顺利找出了公主。所以小朋友们看，正是有了朋友们的鼎力帮助，王小二才能最终打败坏人，重新获得自己的宝船。生活当中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与故事里的情况也是相通的。每个人呢都不是万能的，不太可能孤立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朋友们精诚合作就能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取得成功。这就是友谊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天呢，关于宝船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懂得呀怎么才能收获友谊，又应该怎么经营友谊，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助力着孩子们快长快长，乘风破浪。感谢各位收看，咱们下期见。

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事。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

处理天下事，以礼不以事，这是明代名臣啊刘大夏的名言。他强调的是管理的正当性啊要大于管理现实利益，从而为处理问题赢得人心和道义。这句话呢是刘大夏在处理边关的军粮问题时候说的。刘大夏他是明朝中期的名臣，著名的弘治三君子之一，他很有行政水平。弘治十年的时候呢，刘大夏被皇帝派到宣化去处理兵饷问题。宣化呢是明朝九个重要的边镇之一啊，当时呢就是报告说呢缺乏军饷，这肯定是大事，要处理好那就得派能人去。皇帝想了想去呢就让刘大夏去。刘大夏去之前呢，户部尚书啊周金就跟他讲，边镇的粮食买卖啊都被当地的大户给垄断住，这些大户呢又跟边镇的一些守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很多啊干脆就是有军方背景，所以你去了你不要硬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啊带来莫名的一些灾祸。刘大夏说，这个事情我得到当地看看再说。按说呢天下事情的处理总归有一个原则，叫做以理不以事，简单说呢势力再大也得讲道理。刘大夏跑到宣化，发现当地呢并不是没有粮食和草料，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原来啊当初呢为了减少这个交易成本，边镇就规定说你只有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以此作为基本单位你才能够进行买卖，这等于就是设置了交易的门槛，那你只能是财大气粗的这些才能跟官府交易嘛，官府当然是省事了，他因为有问题的直接找买家来解决。那按说这个规定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呢你官府看起来省事了，但也给的这个富商啊操纵价格囤积居奇呢有些便利。普通商户你不能跟官府交易，你只好把东西呢你先卖给有资格交易的富商，富商一看官府就只能跟我们做买卖，自然就有抬价的行为。要是再加上边镇的官员又跟富商有一些勾结的话呢，那往往就默认了富商的一些行为。所以反正买粮的这些钱啊都是国家出的嘛，一旦国家财政对于这个方面的拨款不够，那自然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士兵领不到粮食就有怨言，也有出现了所谓的军饷问题。刘大夏通过调研心里有了底啊，他就在跟宣化军政的地方长官知会之后呢，就直接发布命令，明确对市场进行招收粮草，那么就取消了原来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基本准入单位的限制，只要粮食有10担草料有100束就可以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呢，宣化地方的商户都踊跃前来交易，粮草匮乏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且也没有增加朝廷额外的这个采办费用了。边镇涉及到军粮问题这种层层的推诿，被刘大夏抓住问题核心，这么一下釜底抽薪啊，就可以解决了。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也就是强调正当是和谐管理的基础。所谓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臣，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保证能够彻底行权，从而在顺理当中实现道与术的统一。刘大夏的处理当然会触及当地的利益，但是当地的利益的形成起初呢其实是为了管理的便捷所设置的这个门槛，这个门槛的不标准

准不合理啊才出现的问题。所以刘大厦以门槛标准这种进行处理就是顺利，所以你各方呢也无话可说，而且也必须加以支持，这样也就是把以理不以事啊落到了实处。朋友是什么呢？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才是绝世好搭档。朋友是什么呢？朋啊，在甲骨文的意思是两串钱呢挂在一起，友呢在甲骨文的意思呢就是两只手靠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讲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我们看一下古代啊好搭档是如何做的。故事的主人公呢是蹇叔和百里奚，这两位是春秋时期鼎鼎大名的这种搭档组合。这两位成为朋友其实很偶然，蹇叔呢是宋国人，没事喜欢隐居，百里奚呢是虞国人，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按理说呢这不是一个调性的人啊，一次偶然的机缘呢就两人相遇。百里奚当时时运不济啊，不光啊没人看得上，做人呢什么都不行啊，流落在宋国沿街乞讨。这个时候呢在街上就偶然碰到了蹇叔。蹇叔呢看百里奚虽然乞讨但气度非凡，于是就请他吃饭。一番交谈，两人性情相投，很快就引为知己。百里奚虽然不愿意做隐士啊，那已经想做官，就在蹇叔这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想着继续去碰运气。当时齐国有一个公子啊，叫做无知啊，你看这名字是吧，他在招纳人才，百里奚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蹇叔就说，公子无知啊，他是齐襄公的儿子，他把齐襄公给杀了，现在看起来大权在握，但是这种人名不正言不顺，你去了没啥作用，还有危险。百里奚就听了蹇叔的建议，所以就没去。过了一些日子呢，齐国公子无知呢就被人杀掉了啊。百里奚就因为听了蹇叔的话就躲过了一劫。没多久呢，百里奚又去想出去找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听人说呢，周厉王的弟弟叫做王子颓，你看这名字是吧，特喜欢斗牛啊，他就想着呢学斗牛，那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来接近公子颓。公子颓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能人，就准备重用他。百里奚就想起蹇叔的话啊，就想着把蹇叔请过来，哎，来把把关。蹇叔就到了洛邑啊，两个人就去拜见公子颓。回来以后呢，蹇叔就跟百里奚讲说，公子颓这个人啊志大才疏，身边一堆小人围绕，这人靠不住。百里奚觉得蹇叔还是靠谱一点，所以两个人就离开了公子颓。不久以后呢，公子颓作死啊，被手下人忽悠造反，结果被杀掉了，百里奚又躲过一劫。百里奚在蹇叔这住着又住了好几年，就有些想家了。他有一个朋友呢叫做公之奇，在虞国做大夫，就向国君啊举荐了百里奚。百里奚就想着回去，蹇叔呢就说呢，我听说这个虞国的国君呢特喜欢贪图小便宜啊，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百里奚一听啊，得了啊，叫你这么讲是吧，哪个主公没毛病啊，自己年纪也大了，这么耽误下去是吧，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就回去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次没听蹇叔的，马上就出事。当时呢晋国是晋献公在位，他对旁边这俩小国啊，虞国和虢国啊，就是虎视眈眈，于是就想着要借着虞国假道去攻打虢国，捎带手就把这俩国都给灭了。这就是成语啊，假途灭国。虞国被灭，百里奚就跟着倒霉，就做了俘虏。后来百里奚因祸得福，70多岁啊，终于老树开花啊，被秦穆公重用啊，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呢也推荐蹇叔啊，这两人呢辅佐秦穆公啊，走向了春秋的霸主。没有蹇叔，可以说就没有百里奚。蹇叔的判断力直接决定着百里奚的职场发展，这种提供理性和情感价值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气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0: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1: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地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2: 五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连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连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1: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连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

0: 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成语接龙：
2: 冰天雪地，
0: 地大物博，
2: 博览群书。
0: 小云，讲个笑话。
2: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1: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它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叫嚷。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了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龙群。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草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

如果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对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它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

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蛇。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七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去。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

小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花。

这只灰颈鹿宝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它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宝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宝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宝。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狐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狐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它的父母正在努力让它明白这一点。黑背狐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它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林地。斑鬣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狐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狐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把他赶走的。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

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了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他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他。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难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其后。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她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她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

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床闲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此时，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

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被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他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面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里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5: 方寸求心，下力

0: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1: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2: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2: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是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

0: 38万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1: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需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0: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1: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在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都要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0: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丽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丽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丽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丽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1: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 他给你出的这一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0: 指北斗，宋神舟，他如何带领团队突破创新，为人类极目宇宙苍穹，探索星辰大海。方寸求心，夏利
2: 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1: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0: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1: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0: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0: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1: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火。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0: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1: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0: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1: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0: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机，
1: 他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他这个就是去除量 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

0: 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配，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这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有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就那个找了一个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3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我一推门，我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啪，他说：“啊，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里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身为铁路设备检修的机修钳工，他如何创新钻研，发明出提质增效的智能神器，成为创新达人。
3: 方寸求新，张大成，
2: 近期播出。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7: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
18: 测量我们航标钢丝螺套，
1: 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

0: 式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1: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哎，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1: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1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需要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就完全，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就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就是那不对了，那就是需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哎，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这种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这个产品是出不来好产品的。而且现在这个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或这类的，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需要这个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唐代诗人杜甫为何要离开生活已久的成都，辗转来到奉节？在奉节，杜甫又是如何维持生计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

0: 冒雨攀登三峡之巅会是怎样一种旅行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夔州岁月，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唐代诗人杜甫旅居夔州期间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一组夔州歌十绝句为我们记述了杜甫在夔州的生活。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访杜甫在夔州期间的生活，组成数个旅行团，开启了旅行。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奉节一带，这里是长江三峡西边的起点，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无数诗篇。旅行的第一站，数个旅行团来到白帝城的瞿塘峡景区。杜甫在夔州时曾多次来到白帝城。
1: 前面好像就是一个石像，不知道是谁的耶。
2: 我猜肯定是杜甫，就是杜甫。
3: 胡子飘飞，风很大呀。
2: 他为什么要来夔州呢？
4: 多少岁来的夔州啊？
2: 应该岁数有点大了来的夔州。他应该在夔州写了很多诗吧？
3: 我记得有一首《登高》很有名。
2: 对
4: 对，
2: 风急天高猿啸哀，
5: 楚雄下白鸟飞回，湖面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公元766年，杜甫来到夔州时已经年过半百。杜甫著名的《登高》便创作于他到夔州后的第二年。当时诗人看到白帝城外江景萧瑟，不由得感慨自己身世飘零。那么杜甫为何会来到夔州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帝城，驱车来到了三峡之巅，一路上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本次旅行邀请到重庆大学的副教授罗宇。
6: 罗老师，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0: 请他带领大家探访杜甫在夔州的生活。
6: 三峡之巅是什么？它是我们的诗圣杜甫曾经来过、住过、停留过的地方。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就不是艳阳高照天啊。
1: 对。
6: 那么大家想一下，当年杜甫他住在我们夔州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天气。杜甫当年来到这个时候多大年纪，大家知道吗？
7: 不知道，
4: 不太清楚。
6: 年纪挺大了，对于老人家来讲，在这样的天气他挺怕冷的。所以我们要回想到当时他在写那些著名的诗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去写。他不在平原，他在高高的这个山上，在这些地方写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诗词的专家叫叶嘉莹先生，他来到这条路的时候写了一句诗来纪念。他说，我一生最担工部句，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杜甫杜工部的诗，但是我如今，就是我今天，我才真的来到他走过的路上。然后我觉得他的这句诗也是我今天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
7: 我们的感觉，
6: 同学们的感觉哈。光走路不行，光读诗也不行，所以我们古人说，你要读书，先是读万卷书，然后再是行万里路。
0: 杜甫在夔州的时间不到2年，却创作出400多首诗，可谓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这让书本旅行团愈发感兴趣，是怎样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呢？山谷间的雾气蒸腾飘忽，大家走在雨雾中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杜甫初到夔州时就曾经住在这座山上，他应该是见识过这种天气的。他在夔州歌十绝句中写道，雨随神女下

0: 乱，开始四处漂泊的生活。到成都后，杜甫在好友严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用茅草建起一座草堂，有了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突然去世让杜甫顿失依傍，只得离开成都继续漂泊。那么他是怎么来到夔州的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他还有一句跟这句特别像，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亲朋无一字，
2: 老病有孤舟。
1: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杜甫是怎么来到我们夔州的？像我呢，我坐火车来的。
3: 他坐船来的。
1: 他坐船来的，特别好。老病有孤舟嘛，舟是小船。那么大家猜测一下，杜甫坐的船有多大？
4: 一艘小小的
3: 小小的孤舟。
1: 我们看他那个写法哈，孤舟。嗯，是不是一叶小舟，觉得可怜巴巴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你知道杜甫他是一个人来还是一家人来呢？
3: 一家人。
1: 他家有几口人？
3: 三口。
1: 太少了。六口，
4: ，
1: 一共六口，他和他的妻子杨夫人带着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大儿子当时最大的也就15岁，啊，小女儿还不到10岁，就六口人坐的那个船不算很小的，而且是一艘官船，这个船是他在四川的时候，他的朋友送给他，所以杜甫就是坐着这样的一艘船来到了我们夔州。
0: 书本旅行团在山间继续前行，终于登上了三峡之巅。三峡之巅位于长江北岸的赤甲山上，是长江三峡群山中的制高点，海拔为1300多米。《夔州歌·十绝句》中的“赤甲白岩巨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说的就是这里的山峰高耸入云，从山脚到山顶人烟稠密。百姓的房屋逶迤而上，一直散布到山巅。初到夔州时，杜甫就住在这里。
1: 今天咱们来到三峡之巅，有没有什么想对诗圣杜甫说的话呢？
5: 老师，让我来。
6: 杜甫，我来过你来过的地方，我看过你看过的风景。
1: 哇！好，请
7: 杜甫，我也来了。
1: 好，我们能够感觉到诗圣杜甫离咱们并不遥远，对吧？从空间上来讲，我们站在同一个点儿；从时间上来讲，我相信诗圣杜甫他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呐喊。我们可以远望一下，
4: 白茫茫的一片。
1: 假如今天晴空万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长江对岸的有一座高高的山峰，那座山叫
3: 白岩山，
1: 很好。
0: 白岩山和赤甲山是夔门风景区中的两座山峰。白岩山因为含钙质，颜色像白岩；赤甲山因为山上的土石为红色，像是人袒露的脊背。两座山一白一红，相对而立，相映成趣。杜甫初到夔州，因为住在赤甲山上，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了。那么杜甫在夔州的生计又是如何维持的呢？
1: 他在夔州留了多久呢？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呢，是留了1年10个月，快2年的时间。诗人怎么赚钱？
0: 杜甫来到夔州时已经穷困潦倒，在当地官员的关照下，他先是谋得了一份代管公田的差事。他管理的公田就在白帝城的东北方向，田地附近水源充足，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所以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中写道：“东屯道齐一白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后来，杜甫在夔州买下了一个城垣。书本旅行团离开三峡之巅，前去寻访杜甫的城垣。经过打听，大家发现杜甫当年种植的城垣已经无从查找了。好在他当年种成的区域奉节县永乐镇大坝村一带，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种植橙子。这里位于长江南岸，阳光充足，很适合成熟生长。

0: 电停了，书本旅行团走进橙园，只见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橙子挂满了枝头，看上去清香诱人。
1: 你看这一片看过去，觉得果子比叶子还多，整片都是那个清香味儿。杜甫住在夔州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橙园当中度过的。我们看这一树长得多好，
2: 好大呀！
1: 我们看这个，
3: 好多好多。
1: 长得又多，颜色还特别的鲜艳，有没有想到杜甫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他来形容圆杆长成实，
4: 三寸如黄金。
1: 当这个园里面的橙子长好成熟的时候，他说像黄金一样，大家看像不像？真是这样对吧？这个颜色太像了。那什么叫三寸？
2: 三寸是指它的宽度吗？
1: 大小，意思说这橙子不小，橙子很大。那三寸有多大？大概一个半手掌。啊，我们挑一个看起来特别好的。这树真的结的好多呀！哎呀，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哇，这个真的很大，这个不止三寸了都。今天叫做橙子，是吧？但是在杜甫的那个年代，柑橘橙它有时候是混用的。所以杜甫有时候会说橘树，有时候说圆柑，它不分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三寸如黄金里面，它不光有对这个橘子的赞美，它还有什么功劳，我骄傲呢，对吧？我种出来的橘子它能养活我了。从这样的一种种植的生活当中，杜甫找到一种安定感。
0: 有趣的生活细节让书本旅行团感到，在夔州的杜甫似乎有着少见的愉悦与轻松。这段时间杜甫结交新友，宴请过往老友，享受着田园耕作的乐趣。耕作时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地去向老农请教。杜甫还将这些生活细节写进一首名为《小园》的诗中。问俗迎寒士，将湿带物华。有时候当地百姓会热情地邀杜甫一起吃饭，杜甫也不客气，就坐下来跟人家一起吃。在夔州，杜甫不仅了解到当地的生活习俗、百姓的疾苦，还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创作出400多首诗。
1: 杜甫在橙园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养了有几十只的乌骨鸡，他们搬家的时候那个鸡还不想走呢。然后就经过了中间一个点叫穰溪市集，就是我们今天说菜市场哈。那个鸡里面有一只特别猛的，外号叫乌将军，就是乌鸡的那个乌将军，他就在市集里面闹开了，就不愿意动。
3: 他怕自己被卖了，不能跟到杜甫他们在一起了。
1: 杜甫家的那个仆人阿段也是这么猜的。他说：“老爷，你看这鸡，以为我们要卖了他。”杜甫说：“哎呀，非也非也，不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乌将军的小孩，他的那个鸡崽子就曾经在市集上被卖掉。他又路过那个市集，说：‘哎，我家小孩是不是在这儿啊？’你看，这是杜甫在诗歌当中写的，他和他家仆人一段真实的对话。你在这个诗里面，觉得杜甫不是什么诗圣，他是什么一个？”老百姓是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又种橙子，他又养鸡，他还挖野菜呢。这是什么？生活给他的富足感、安全感。这个金钱不是别人给他的，和在成都炒糖那感觉不一样，是他亲手种的。他靠他自己的努力，他有了一片田地，他能生活了，他不用再漂泊了。这个日子多好啊！本来我们想杜甫，那你是不是要一直安家在这里？他可以。他确实可以，但是我们又知道根据历史的发展他没有这样，那又是什么让他必须要出峡呢？他还有一个他必须要回到的地方，
3: 落叶归根。
1: 对，我们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啊，其他地方再好，我生活的再怎么舒服，但是我的心不是完全的安。杜甫就经常在吃着橙子，然后看着那边，我们看那边什么长江。
0: 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既然如此丰富而安定，他为何还要走呢？书本旅行团穿过这片橙园，沿江边的一条小路来到了长江边的一处观景平台上。
1: 哇，这江面好开阔。